0: 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925高速路况。
2: 好了，早上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绕城、哈姆、姆绥、姆阜、铁科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一期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提笔展风华，从容书锦绣，愿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好的，感谢张莹的介绍。
4: 调整运行，
5: 快乐加速，
1: 925
5: 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上午的8:05，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进入到925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生们继续加油啊！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是以多云为主，午长上至会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
1: 嗯，那提醒大家呢，今天啊全市会有降雨天气，请大家出行携带雨具。另外呢，由于啊这个清晨和夜间呢风力较小，所以容易出现雾或霾的情况，请大家降这个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好物推荐，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小棕瓶精华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它里面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基底去修护我们的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的液修护成分叫滤波肽，能够精准的调整生物的这个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的黄金修护期进行加速细胞新生，这两个强强联手，修护力就可以直接拉满了。您在熬夜之后睡前你就给它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小脸是一点都不黄也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呢，暗沉全退了，细纹也会明显变淡了，皮肤摸起来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出门也超扛打的啊。说到这个价格，如果您在官网上或者专柜买，那真的挺贵的。怎么说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卖到990，那小1000块钱了，那一小瓶、
1: 哎、
0: 是吧、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是618年中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到手只要399，而且这个价格您真的可以闭眼冲了。还没完，您现在下单我们再加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4×15就是60毫升了，比你买的正品50毫升还要多10毫升呢，
1: 更多了，
0: 加到一起一共是110毫升。要知道官网11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710了，所以咱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399元买到手小棕瓶精华110毫升啊。正装呢可以放到家里用，体验装您揣到包里头，出差旅行携带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贴心给您搭配了礼盒，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您是自用或者送人都可以啊。限时福利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说到这个高考啊，我看到这个海兰海之兰说，我是82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呢也是赶上下雨了。你看，不论6月份、7月份，它都有雨，是不是
1: 都能够赶上这个高考下雨。
0: 金字招牌说，我是06年高考的，考英语下暴雨了。
1: 哎呦，
0: 一个雷把学校劈没电了。
1: 不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这个也太严重了。
0: 这可以记忆终身。那当时那个考英语，口语考完了吗？听力考完了吗？
1: 哎，是你看一看房顶子之上有没有一个老爷们在那发誓呢？
0: 我的天，一个雷吧，
1: 一个雷下来了，我天哪！还有这个王峰说，他说啊，我95年高考啊，当时偏科严重啊，英语1个多小时就答完卷了啊，第一次交卷的，最后拿到了135分。
0: 我的天哪！
1: 哎，
0: 英语135算挺高了，挺高了。
1: 我跟各位说，
0: 啊、
1: 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啊！我想起我爸曾经对我说，就你那分数还没我血压高呢。想起这话来了，哎，大家接着来说说啊，关于高考那天下雨的事儿。
0: 对，关于高考您的记忆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金字招牌。06年高考，考英语下暴雨，一个雷把这个学校劈没电了。
1: 劈没电了，我勒个天哪啊！
0: 被放大的高考雨真的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哈。高考可以说在每个人的心中分量都是很重的，自带庄重、紧张和怀旧的情绪滤镜。那雨天赶考的这个记忆可以说是代代相传，有一大半真的都是情怀了。高考的阵雨或许会打湿您的衣衫，打乱您的节奏，但不会打乱我们的热爱和坚持。
1: 哎，正所谓啊，天有不测风雨，人有万般温柔啊。路口的温暖护航，还有风雨当中的默默陪伴，青春的重量被善待和托举，那只为承载希望的学子在追梦的夏天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宾招生。在松花江街的老电台，我和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参加了第一轮的初选，真的是一生难忘的记忆、
1: 哎呦，真是啊！
0: 我也曾经考过那个北广的那个面试，
1: 哎，去了。
0: 我那会儿是在就是铁路街里面有个小街叫啥来着？是在那儿考的、
1: 哦。
0: 我当时一去，我这心拔凉拔凉的。
1: 咋的了？
0: 为啥呢？我一看，
1: 啊、
0: 不是说身体冷
1: 啊，
0: 是心冷。
1: 咋的呢？
0: 就是去参加那考试的女生都长得又高又漂亮。
1: 哎呦，
0: 就我站在里头就跟丑小鸭似的。
1: 我差啥呀？
0: 就真的，就是考北广那，就我那批，就是去参加那个面试初选的那会儿，真的是都可好看了。
1: 没抓你不自信、
0: 嗯，男生也是又高又帅。
1: 你往那里边一站，我跟你说咋的？不光你心拔凉拔凉，他们心也拔凉拔凉的，就说哎呀，本地的女孩子都这么漂亮，我能不能行啊？对不对？你就有这种想法，到时候咱俩没一块去，咱俩一块去的话，那帮男孩子心也拔凉拔凉的，这跟我一块比都什么玩意儿？
0: 哎呦，关开心说2010年我参加的高考，当时我记得温度是35度，我还坐窗户边儿，给我热死了都要。
1: 哎，你看看，有的经历冷的，有经历热的啊。
0: 朱
1: 小
0: 美，
1: 朱小美说啊，这个中午租了个宾馆休息，就高考那天啊，
0: 是他爸送他到考场的。
1: 哎，最后一天呢，上午考完啊，我和我妈说，哎，这个你回家吧，下午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啊。这不寻思着考完了也能放松了吗？溜溜达达回家，安排的都挺好。结果呢，从考场出来发现啊，我身无分文呢、
0: 这回你终于可以溜溜达达回家了。
1: 溜溜达达回家吧，希望你能够赶上晚饭。
0: 博华说我是81年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呢还是两轮呢、
1: 哎、
0: 考完第一轮我就放松了，差几分没考上，第二轮就不用参加了啊。
1: 大家也就这个看着有自己的这个，
0: 都是一些自己的这个高考记忆啊，
1: 曾经的一番这个记忆吧。我觉得现在再拿出来再一回味啊，无论说当时咱们是这个高兴的，或者是有这么一点点遗憾，或者有心酸，这都是咱们人生当中宝贵的经验财富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发来您的留言内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回复精华，今天这个特别划算，399您能拿到11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
1: 哎，
0: 正装和试用装都有了、啊。
1: 给大家算笔账啊，官网50毫升卖到990元，小1000块了。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只要399元，闭眼冲直接入手没毛病。现在下单还有加赠，加赠给您4支15毫升的体验装，4支15毫升，这就是60毫升，比咱们主品的含量还多。加上正装50毫升，这是110毫升，官方旗舰店115毫升，1710元。咱们性价比直接拉满，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2个字精华，马上可以下单了。而且呢，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啊，一到这个白天上班下班的时候呢，就想在晚上啊好好的放松一下追剧，不小心呢就熬到了凌晨，第二天呢一照镜子，这小脸啊又黄又垮，各种纹纹路路呢全都冒出来了。今天呢咱们不怕了，就用它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精华，小棕瓶，这个小棕瓶精华，现在那你就马上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搭配的礼盒包装，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福利限时，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旅行呢，北疆真的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所以呢，在六月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来了阔别两年的新疆游带给大家。我们6月17号的这个团呢，目前已经满员了。6月24号的团呢，刚才丹女已经招满了，目前剩下两个名额了啊！目前剩下两个名额了。如果说您想去的话，要抓住这个小尾巴，赶紧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这个新疆呢是直飞新疆八日游，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省区中转的折腾，直接奔赴新疆。
1: 哎，这次机会呢特别难得，带着大家呢去体验啊精华景点，像是天山天池，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村落和睦，以及赛里木湖，这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你在短视频上见过，有没有亲自去体验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咱们大家都了解啊，整个新疆呢可以说啊就特别的这个地大物博，所以说呢，你要说拿脚来丈量的话，时间来不及，咱们呢就得坐车去。坐的是什么车？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大空间，坐在里边不憋屈，而且呢座椅可调节，再加上呢充电，随时都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充电啊！告别咱们长途跋涉的疲劳，让您上车连手机带人都处于一个放松的充电状态，下车咱们去打卡拍照，开心快乐的玩耍。住宿方面呢也是特别讲究，3钻品质酒店搭配呢在这个星空的民宿，大家可以抬头呢看到整个美丽的星空，还有美食为大家带来了解锁大排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等等地道的特色美食。而且呢咱们是品尝到了当地特色的这个风味，另外呢还有这个超多的 VIP 体验，一个一个都给大家准备了。你要说比较喜欢穿这个服装打卡的朋友，咱们有哈萨克的民族服饰换装，还有呢草原毡房下午茶。回头您告诉我，在这个草原毡房下午茶喝的是什么茶，品的到底是什么样，
0: 那肯定是奶茶呀。
1: 我寻思人家下午茶估计得什么羊杂汤，然后碰上手抓肉馅饼，
0: 这是下午茶吗？这是晚餐吗？
1: 不是，反正垫吧垫吧吧哈。但是这个下午茶呢肯定是具有当地的这个西域特色的哈，再有呢就特色的文创礼品啊，专属的无人机拍摄，定格专属西域浪漫，全程呢无限的矿泉水畅饮，赠送给大家旅行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严格品质担保，咱们座无虚席，现在还有2个名额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就可以了。
0: 是的，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跟着我们走呢，您不用查路况，不用挑酒店，不用做攻略，省下的时间就放心踏踏实实的跟我们走更多的地方。而且就像泽南说的，新疆地大物博啊，
1: 很大，
0: 它这个新疆的旅程一半都是在路上，所以咱车一定得安排的舒服。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呢就是这个2+1的豪华头等舱座驾，就是这边是两个座、都比较宽敞，那边是一个座，这座位是可以放倒一些的，就你躺着靠着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在车上充电哈。所有的服务都给大家就是考虑妥当了。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6月24号的北疆游，现在呢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8天7晚直飞零套路，不用您自己担心这个交通啊，不用自己去找住宿门票，这些琐事都交给我们了，我们帮您安排妥当哈。这个行程是6月24号出发的，只剩最后两个名额了，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580元，8580元。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新一头道街由立才街往哈东路方向车行缓慢，立才街与水泥路交口信号灯关闭，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大家如果想咨询新疆游的话，最后只剩下两个名额可以报名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有三个的，就是这个6月24号团期就去不上了，因为机票是一张都加不了啊，只有两个名额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925风力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2: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或是林，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误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3: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4: 好了，上午的8: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5: 各位好，我是泽南。
4: 可以说松花江呢是哈尔滨的母亲河，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和渔业资源，守护着一江碧水，保护好渔业生态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但是近年来呢，非法捕捞行为可以说是屡禁不止，不仅严重破坏了松花江流域的水生生态环境，还涉嫌违法犯罪。
5: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来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环境资源犯罪侦查大队的负责人吴宝涛警官以及民警王洪博警官，专门呢为大家来讲解关于非法捕捞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呢也为大家解析常态化的一些常见的违法的情形。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下面时间和二位警官问声好。二位警官好。
6: 各位好，我是吴宝涛。
7: 各位好，我是王洪博。
5: 欢迎二位警官。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大家呢和您一起来分享关于咱们这个非法捕捞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
6: 各位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啊，向大家介绍防范与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工作。那目前呢，当前正值我市的我省松花江流域的禁渔期，那也是非法捕捞犯罪行为的高发时段。那很多市民朋友对哪些行为属于非法捕捞，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还不够了解，那今天就结合我市实际，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非法捕捞的常见类型、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那同时提示大家如何共同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共同筑牢松花江生态安全防线。
4: 那吴警官，首先想问问你哈，刚才提到的哈尔滨的禁渔期是一个什么时间，禁渔期有哪些范围和规定呢？现在在咱们哈尔滨市就最常见的非法捕捞行为都有哪些，稍后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很多市民朋友平时比较喜欢在江边休闲垂钓，也担心自己会不会不小心触碰了法律红线呢，这个也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6: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我首先对禁渔期和禁渔区的这两个制度规定做一下解释。那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黑龙江省2026年禁渔期通告内容规定，那松花江干流及其所属的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的禁渔期为每年的5月16日12时至7月31日的12时，共计77天。这是禁渔期
5: 啊。
6: 这是鱼类呢繁殖的关键期。为什么设置禁渔期呢？这就是渔业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保护期，也是国家实施禁渔制度的核心目的。松花江呢是我们的母亲河，从我市穿城而过，它的

0: 干流、支流覆盖所形成的以上的自然水域，就符合了上述通告的规定。那么另外呢，按照我们还有一个渔业这个方面的一个增值规定吧，黑龙江省渔业资源增值保护的有关规定，那么铁路桥梁、跨江公路桥，也就是我们的哈尔滨跨城的几座桥梁的，从桥梁中心线起的上下各500米的干流水域为常年的禁渔区。
1: 哦，
0: 对，
1: 嗯。
2: 嗯，那我们想问一下，那结合咱们市的这个公安机关呢与这个渔政部门的近几年来的一些具体侦办的案件来看呢，咱们呢给大家能不能简单划分一下大概有几类的这样的违法行为和这个比较情节严重的情况，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呢也是要以此呢为一个警戒呢？
0: 那好的，那我经过我们多年来的这个侦办啊，这个梳理出以下三类情况，这种情况呢有些行为呢不仅是违法情节严重的，还要构成犯罪。那第一类呢，首先是我刚才介绍的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的非法捕捞。那关于松花江流域的禁渔期，我向大家再重新再强调一下啊，是每年的5月16日至7月31日，共计77天。这期间，在刚才介绍的禁渔区内，禁止休闲垂钓以外的所有的捕捞作业活动。那即使是撒一次网啊，捕几条鱼啊，都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好，
0: 广大市民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2: 那这个我们要注意哈。另外呢，其实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拿我身边朋友来说，有不少喜欢干嘛的呀，钓鱼的。那钓鱼当中，你比方说我带一只鱼竿，我带这么一个篓，我带一个这个小马扎，我往那儿一坐，我坐一天，这种行为的话，在禁渔期或者禁渔区是不是也是要被禁止的？
0: 这个是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市民非常关心的关于什么是休闲垂钓。那我通俗讲一下，这不以贩卖和盈利为目的的一人一杆一钩的这种休闲娱乐垂钓，少量获得的鱼水产品用于自食或者馈赠亲友，这不属于非法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作业。
2: 这是可以的哈。那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平时大家在生活当中关注到了，比方说就是刚刚我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在做第二类的使用到的禁用渔具，那禁用渔具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常见的禁用渔具呢就是危害比较大了。为什么叫禁用呢？它一般属于地笼啊、绝户网啊、拦河网或者小于规定的网目尺寸的网具。因为什么？它捕捞呢小型的鱼，这样的话，以及还有一些使用了滚钩啊、大钩这国家还有箭头和可视锚鱼设备的，利用探鱼器啊以及水下摄像头来进行辅助捕捞的行为，这些行为就属于违法的。
2: 那如果要是发生这些行为的话，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一个处罚呢？
0: 轻微的话会受到行政处罚，那么严重的话就构成刑事处罚了。
2: 这还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2: 那还有一类呢，就包括咱们平时在使用一些这个禁止的方法，那哪些方法是被禁止使用的呢？
0: 禁止方法的话就是最严重的行为了。那禁用的渔法呢，包括了电鱼、毒鱼、炸鱼。那使用这类方法呢和工具呢，会不分大小、不分鱼种的捕杀水生生物，对水生生态啊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电鱼。那不仅会电死啊、电伤鱼类，还会导致的就是所谓的怀卵亲体，就是母鱼无法繁殖，导致鱼类的毁灭性破坏，甚至达到局部水域的鱼种灭绝。同时还会杀死水中的浮游生物，导致整个食物链的断掉。
2: 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啊，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哈，这个吴警官看没看电视剧叫做《狂飙》？里边有一个电鱼的那个场景，其实那个就是非常形象的，就是说咱们是明令禁止的，对不对？
0: 对。
2: 这个而且这个还是有一定风险和危险在里
0: 面，危险性很大。
2: 哎，
0: 它像强电流。
2: 好的，那感谢啊，这个吴警官刚刚跟我们的分享。那其实原来呢，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平时不太注意到的这些，都属于是非法捕捞。那这些行为呢，就除了破坏生态环境啊，还会给这个行为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呢？咱们请王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非法捕捞这种违法行为啊，它绝对不是小事一桩，法律后果呢非常严重。根据最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使用禁用渔具、禁用方法或者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的，将会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下20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渔具、船舶，吊销捕捞许可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如果捕捞的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水生生物，

0: 将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近年来呢，我市公安机关也侦办了多起非法捕捞的刑事案件，很多当事人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以为撒个网电几条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终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留下案底，还有可能会影响家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1: 嗯，听王警官这么一说呢，就是真的觉得是触目惊心哈。哎，那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方法，能够让咱们市民和听众快速的分清究竟什么是合法，究竟什么是违法，避免不小心就触碰了这个法律红线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防范非法捕捞的顺口溜，简单好记，一听大家记牢了，就能远离非法捕捞的违法犯罪。
1: 嗯，
0: 松花江里谁打浪？金鱼七里莫下网，电鱼炸鱼绝户网，捕捞花活法不饶，娱乐垂钓明规定，多钩多线可不行，渔船靠岸网入库，船机分离计分明，发现非法捕捞事请拨打5113-5110。
2: 嗯，好，说的特别好啊。那这个顺口溜呢，真的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啊，特别好记。
1: 哎，这泽南也可以把它录到你的快板里。
2: 我正打算的，因为刚刚咱们不有一个快板的那个内容吗？那是我录的哈、
1: 嗯。
2: 这个内容，王警官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题材哈、
1: 嗯。
2: 希望咱们的普罗大众，大家呢都能够记住这样的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拨打5113-5110啊、
1: 嗯。
2: 那我们先来呢，也想提这么一个问题啊，王警官。其实啊，咱们打击非法捕捞和保护松花江生态，除了公安机关的执法打击，还需要我们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做些什么呢？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生态保护不只是公安机关和我们执法部门的事，更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也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够从自身做起，自觉遵守禁渔规定，不参与到任何的非法捕捞活动。同时，也要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不要因为好奇或者贪小便宜参与到非法捕捞中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监督员，如果发现有人在江边电鱼、撒网、使用可视锚具或者售卖野生保护鱼类，请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拨打哈尔滨市公安局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违法犯罪专项举报报警电话5113-5110进行举报。我们对举报线索会严格保密，经查证属实的，我们将会依法严厉打击。我们也会继续与政执法部门等开展常态化的联动执法，加大对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的违法犯罪行为。
1: 感谢王警官哈，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盛留言了、嗯、说辛苦了我们的人民生态卫士、啊、
2: 说得好。
1: 还有这个风平浪静在给二位警官点赞、
2: 嗯、
1: 非常感谢两位警官，一位是吴警官，一位是王警官的详细讲解。可以说从非法捕捞的常见类型到法律后果，再到防范口诀和举报方式，讲得非常的透彻和实用。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再次提醒大家严格遵守禁渔规定，不参与非法捕捞，发现违法行为一定要及时举报，记好这部电话5113-5110。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守护母亲河的行动中来。
2: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啊向大众倡议啊，咱们守护松花江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呢抵制非法捕捞，积极参与生态保护，让母亲河水更清，鱼更多，江更美。再次感谢二位警官的到来，我们下期再见。
1: 感谢，
3: 谢谢主持人。
4: 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5: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勿触碰，炸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6: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1: 嗯。 还有微信公众号。

平台视频号当中的 Lydia 啊，还有 Lucky 都在留言。Lucky 说呢，从我们做起，不买，没有需求就没有伤害，说得很好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啊，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的《若不是因为你》啊。说起高考，大家关于高考的记忆真的都勾起来了哈。哎、小米说我是94年7月份参加的高考，
1: 哦，
0: 那天呢下大暴雨，由于雨大没有陪考的家长，我是趟水进的教室，全程无压力。超常发挥，
1: 哎，好，
0: 太厉害了啊！
1: 哎，是看的信息我就高兴。
0: 满地可说，高考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里我还会经常做梦，梦到即将参加高考，数学不会，生物不会，
1: 哦、
0: 啥啥都不会，心里那个急呀！急醒了之后呢，才发现哦，我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终于放心了。
1: 哎，
0: 这个真的是，就是会。印在您的那个记忆里，就包括我现在，我经常做什么噩梦呢？
1: 哎呦呵，
0: 就到了直播间，毽子推上去了，
1: 干嘛？
0: 说不出来动静，
1: 哎呦，
0: 没声
1: 啊！
0: 完，我就害怕，我就急得满头汗，那马上就要报警了，
1: 了
0: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规程的。你要是推开话筒之后，
1: 哎、
0: 或者是、
1: 啊、
0: 就是几秒钟，好像是4-5秒之内，
1: 五、哎、秒
0: 如果一点声音都没有，
1: 怎么办啊？
0: 后台就报警了，
1: 对。然后就会有一段音乐传出来，这直播间主持人在干嘛呢？不知道啊啊！
0: 我就经常做这样的噩梦、啊，
1: 成阴影了，这有点啊。但是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逐渐的可能就把这个平复了。要不然说，人生当中啊，咱们既要有这种啊，这个十字路口的抉择的这种破。

0: 魄力，同时呢咱们还有一个平常心来进行面对。
1: 对，
0: 那话怎么说来着，你手中用力抓住流沙，它会渐渐从你掌缝当中流走，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轻轻的把它放在你的手心，哎，它就会一直在你手中流着，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机会是一样的。
1: 嗯，现在已经是8:42了，稍后现在这个考生应该已经进考场了。
0: 哎，对了，
1: 还有17分钟的时间吧，我们的考生就要开始考理科考物理，文科考历史，啊，然后今天下午好像是考外语吧，
0: 啊，下午一科，
1: 对，希望考生们正常发挥啊，然后家长们在外等，也别着急。
0: 哎，对了啊，哎，其实家长在外等，你看啊，现在这帮家长们，多数的话应该也是咱们这个80后一代人，是不是啊？干嘛？各位家长们，咱们孩子在里边，咱帮不上大忙，在外边打好伞，如果不下雨的地方，找个地儿背个音儿，来杯奶茶，整根烤肠，调整你
1: 的心态，一点也不带亏待自己的呀。
0: 对，你调整好您的心态，等孩子出来，用你最灿烂的笑容去迎接他，相信啊，一定会把他身上很多的压力全部摆脱掉的。
1: 小葫芦说，雅诗兰黛精华确实好用，我和妈妈常年在用，就像主持人说的，我熬夜的时候我就狠狠的我给它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状态还很好。哎，今天雅诗兰黛精华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折扣呢，啊，
0: 哎，太合适了，
1: 110毫升一共有，
0: 给大家捋捋啊，有50毫升的咱们是
1: 正装
0: 这个50毫升正装正常卖990，然后呢再加上给你有赠送您15毫升的体验装4瓶，这就是多少钱？60毫升了吧？再加原来咱们原装50毫升，110毫升。你知道官网115毫升卖多少钱吗？1710呀，各位，今天399，刚刚我说这些，您全部都带走。
1: 是的，
0: 110毫升，咱们现在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你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精华”，马上下单。这边呢，孩子为人生大事而努力；您那边呢，为自己的美丽事业而奋斗。两边哪儿都不耽误。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早上的8:4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昨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再来关注7号，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16年送考。
0: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了58.87%。
1: 再来关注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了，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再来关注5月22号，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到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导致6人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以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再来关注2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
1: 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
0: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的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上午的8:5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接下来咱们聊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
1: 哎、
0: 去看世界杯要花多少钱呢？
1: 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世界杯从来不缺少头条，除了球员发挥和比赛结果的预测之外，那眼下有一个话题也在持续引发热议，
1: 什么呀？
0: 就是高昂的票价，
1: 贵。
0: 不少外媒直言，这将是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到底有多贵呢？
1: 哎，敲黑板给大家算算账啊！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门票啊，可以说是贵得离谱了。主要呢是有两项新规共同推高了票价，一个呢是所谓的动态定价机制，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价格呢它是有浮动的啊。另一个呢就是相较于去年10月首轮预售时的价格呢，涨幅超70%啊。
0: 嗯，除了票价呢，前往现场观赛的球迷还要面对高昂的交通成本。为什么呢？因为这届世界杯跨越了美加墨三国，共设16座承办城市。对于追随本国球队征战的球迷而言，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可能需要在北美大陆完成多次跨地区甚至跨国飞行。即便是在同一个赛区，看球的成本也远高于往届。
1: 哎，对了，那此外呢，住宿和餐饮等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比如啊，决赛期间呢，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附近的普通连锁酒店标准间一晚的价格呢，目前呢已经达到了2200美元至4000美元。附近几公里内的连锁酒店的标准房间的价格呢，也超过了600美元。而在餐饮方面，纽约和新泽西地区呢，不少商家也已经开始呢讨论这来进行征收啊这个世界杯的附加费了。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跟各位说吧，还是有点想不开。为啥呢？你想一个事儿，新泽西也。

0: 好，你是不是？咱们哈尔滨，你到二城也可以，他都不耽误。你看，都是超，对不对？
1: 对，
0: 啊、
1: 还都是六月十二号。
0: 对，你都在这一天，是不是？东北超你也来看一看，我们敢打保票，是不是？咱们你要说你在二城住、嗯，你在哈尔滨住，然后早上起来就给你打一个这个打一个网约车，直接给你送到现场去看，一点不耽误。
1: 嗯、
0: 你哪怕说是你，比方说咱们那个也有时候主场，我就好像是把这
1: 一
0: 把。
1: 我想问一下，那能一样吗？
0: 不都是踢球没有啥不一样的
1: 哎，六月十二号呢是咱们哈尔滨队对阵呼和浩特队啊。
0: 哎，对了，
1: 是在晚上7:40，然后是在二城体育中心那儿去踢球啊。
0: 哎，
1: 咱们可以看完了咱们的东北超，再去看一下世界杯，
0: 一点不耽误啊，一边看了啊。
1: 好了，继续来说一下下一条新闻啊。我国的乘用车12年胖了400公斤啊、嗯，我国的新能源车真的要减肥了。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此外呢，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了1.8米。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在变得又大又胖，引发大家的讨论啊！
0: 哎，你说到这车呢，逐渐变臃肿了，怎么回事呢？车企的工程师呢，则表示啊，说新能源车啊，车身呢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呢就能够塞进0.8度的电。其实人家呢是为了更大的蓄电量啊、
1: 嗯。
0: 但专家说呢，这个车辆啊变胖不仅是这一个原因。专家介绍，有些车企呢通过续航里程数来做卖点，号称啊这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的。其实背后呢，就是在这车里边装了一个很大的电池包。那一个大的电池包呢，可能就有700-800公斤，甚至呢有些车企就把这马桶啊都设计到了车里边。就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呢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1: 嗯，那今年的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了。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没有办法生产、销售和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那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不光咱们得减肥、
0: 哎、
1: 新能源车也得减减肥了。
0: 我其实就想说这事儿啊，你看人家电池700-800公斤，您如果说把您这体重降一降，是不是人家这车还能少个这10几20斤、
1: 哦、啊，还能再便宜点，是吧？
0: 还能再省省啊、
1: 嗯、好了，这个 Lucky 说演唱会啊、世界杯啊两大消费群体，
0: 可不是吗？你看这演唱会说啥，草莓音乐节、
1: 嗯、
0: 啊，这个是这个踢足球说的啥，说的是咱们这个
1: 东北超、
0: 啊、东北超、
1: 嗯、
0: 这两个到一块不就是咱们哈尔滨两大消费，咱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1: 也是
0: 对不对？我感觉他说的规模可能比咱这大一点点、
1: 嗯、
0: 啊。
1: 好了，早上的8:55，那今天2个小时的交广早高峰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想去到新疆跟着925去到北疆游玩的小伙伴们，我们6月24号这个团期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啊，是6月24号出发的，8天7晚的行程，往返都是直飞，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没有中转，直接飞过去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属小包团，一个团最多只有15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还是925的工作人员啊、
0: 嗯、
1: 所以只有最多14名听友可以报名，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奔赴美好的新疆。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而且这个行程也是错开人流的，是在暑期来临之前的6月24号出发的啊，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580元。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也希望我们的考生能够正常超常发挥啊！我是周瑾，
0: 我是泽南，
1: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

0: 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第一天无论大家发挥如何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希望考生们今天轻松上阵啊，加油，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是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像五常、上智会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全市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哈，所以大家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道路湿滑，提示大家缓行慢行。降雨期间局地容易伴有弱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近期呢气温比较低，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到清晨风力较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也提示各位的驾驶员朋友，考点周边是禁止一切车辆鸣笛的，禁止进行产生噪音的施工作业，请广大市民和听众朋友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定，文明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如果发现有影响考试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及时向交管部门举报，让我们携手并肩，用实际行动为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好，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7，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的一些发展，关注我们城市的一些变迁。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的，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最近呢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了加快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按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总体部署，谋划并启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项目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网络，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今年呢，全市共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计划实施微桥改造58座，项目涵盖了巴彦、木兰、宾县、上智、延寿、依兰、方正、双城、二城和呼兰等10个区县。今年全市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1000公里，微桥改造35座。项目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打通218个村屯的出行瓶颈，惠及10.9万名村民，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全市农村公路优良率会提高6.5个百分点，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同时呢，农产品运输和寄递业的成本将会有效降低，企业发展步伐加快，经济生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文旅经济也将实现快速发展。外面天又阴下来了哈，又一轮的降雨要来了。来关注一下昨天呢，黑龙江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启动。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这些年呢，在家门口的健身步道、健身器材越来越全了，各类的全民健身活动接连不断，大家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全民健身带来的红利。多样化的运动项目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让健身成为日常习惯，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这句话真的很熟悉哈，以前上学的时候，每一次开这个运动会，都会有这句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版画艺术殿堂和足尖上的优雅相遇，将绽放出别样的浪漫。近日呢，记者从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了解到，一场名为《天鹅湖奇幻卢浮之旅》的芭蕾演出将在此上映。这次演出的地点呢，是位于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的六层演艺大厅。这座藏在哈尔滨欧式风格建筑里的宝藏舞台，将化身为梦幻剧场。观众可以先游览博物馆精品线路，在鎏金复刻的东北卢浮宫走廊当中漫步，感受艺术的氛围，再走进演艺大厅，欣赏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舞者用足尖演绎经典《天鹅湖》的优雅和深情。演出将在6月13号到6月14号举行，每天会有两场，每场演出时间呢是30分钟。届时市民不需要远走他乡，就可以在城市的文艺地标当中解锁艺术和建筑的双重奇遇，享受这场芭蕾盛宴。此外呢，哈药六版画博物馆游客接待中心还为游客提供了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方便大家可以安心观演。

好，这首歌是来自花姐的一首歌，好想去远方。去远方去到哪儿呢？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解锁新疆。而且这个六月份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北疆，也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太多令人治愈的元素就组成了这片壮美辽阔的天地。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在六月份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北疆，感受着封神的夏天。六月的新疆呢，可以说暑假的人潮还没到，因为全国大部分的学生还在考试啊，学生在上学，上班族呢可能还要等到七八月份和孩子一起放假的这个假期。六月是新疆从冬春天到夏天的一个过渡期，高海拔的草原刚刚返绿，低海拔的薰衣草正好盛开，独库公路的雪墙还没有化完，山下的气温已然来到了宜人的23度。这个月可以说是衔接了冬春的清新凛冽和初夏的生命力，两头的好处在六月份都占到了。所以说无论您是正规划关于新疆的初次旅行，还是说想领略相比于之前去过的新疆更多不一样的面貌，六月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不用您自己查路况，不用您自己挑酒店，不用做攻略，省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走更多的地方了。而且呢，新疆的行程大家都知道，因为地比较大哈，一半都是在路上的，所以我们的车坐的一定要舒适。我们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尊享顶配出行，升级了2+1豪华头等座舱，超大的空间，这个座位呢是可以前后上下进行调节的，就椅背是可以往后靠的啊。另外呢是可以随时充电。咱们下车拍美景，上车就可以给手机去补充能量。这个行程呢是直飞新疆的8日游，我们住民宿星空民宿，玩转北疆的精华景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先拿起手机把这个微信加好，微信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另外提示大家，我们6月24号的这个行程最后只有两个名额了，一个也加不了，因为机票就这些，机票是1张也加不了的，只有2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加微信来详细咨询，或者你也可以等一等，等我们出下一个新疆团，我再第一时间发送给您啊。您先把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专属925听友的专属定制团，现在呢已经开抢了，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我们这个小包团呢，只有15个人的精致纯玩小团，

这15个人当中也包含一个925的领队。那你想一想，我们的听友报名最多只有14名听友可以报啊，所有必要的小交通全程全都包含了，全程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美景和体验。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可以省去中间中转的折腾，轻松本

新疆北疆的净化景点都有哪儿呢？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咱们用八天深度玩转北疆的核心精华景点，一站式打卡全网热门地标，邂逅瑶池仙境、天山天池、雪山碧水相映成趣，探秘喀纳斯，追逐梦幻湖水和神秘的传说，漫步童话村落禾木，奔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畅游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式的感受天山牧歌，打卡世界工程奇迹天山胜利隧道。住宿呢也是多元舒适的，三钻品质住宿搭配那拉提星空民宿，推开窗户就可以饱览草原盛景。美食方面，全程带大家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哈萨克族的服饰换装啊，咱们也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草原毡房的下午茶也赠送给您，还有特色文创礼品，专属无人机航拍，帮您定格专属的西域浪漫啊。全程给大家提供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赠送旅游意外保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品质担保。这次行程呢，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啊，八天七晚的行程，直飞零套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15人的小包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奔赴美好，而且全程也不需要您操心交通啊、住宿、门票这些事儿，我们都帮您安排妥当了。避开人流的高峰啊，暑假来临之前，咱们是6月24号出发，现在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580元，所有的必销小交通全在这里面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交通的消费，另外还有就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我会把详细的行程啊，包括一些这个酒店的介绍发送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新疆游正在报名当中，我们6月24号的这个团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如果说在6月份想去到新疆的话，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了。微信号您记好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初夏的时节呀，咱们哈尔滨太阳岛公园里面是满眼的绿意，园内一棵老树上的天然树洞里住着温馨的戴胜一家，亲鸟在不停地往返觅食来喂它的小鸟，这一幕一幕又爱又有趣的画面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近日呢，记者在太阳岛公园里面看到林间最抓人眼球的，除了美景和繁花之外，就是这窝安家落户岛上的戴胜鸟。戴胜鸟也叫鸡冠鸟，颜值特别高，头顶上有一把扇形的五彩羽冠，浑身呢是暖棕色的羽毛，翅膀和羽尾尾羽啊是带着清晰的黑白纹路，体态轻盈优雅，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那它也是观鸟拍鸟人最爱的明星小鸟。记者观察到啊，这窝雏鸟已经开始敢往外探小脑袋了，守在洞口嗷嗷等着喂食。据观鸟爱好者介绍说，再过一两天呢，小家伙就可以陆续出巢试飞了。为了养活这一窝幼鸟啊，戴胜亲鸟整日在外奔波，一刻不停地觅食投喂，特别的辛苦。亲鸟觅食节奏不固定，运气好的时候呢，短短几分钟就能叼着虫子飞回来了，而有的时候则需要在外奔波很长时间，拍鸟人就一直原地等着它归巢抓拍。每次归来啊，大戴胜就舒展翅膀，竖立起这个漂亮的羽冠，格外的灵动好看。雏鸟一听动静，哎，就立马把小脑袋冲到那个洞口去等着吃虫了。常年拍鸟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说，这棵老树树洞啊，已经有连续几年有戴胜回来筑巢繁育了。戴胜是一种特别恋家还特别守约的鸟，每年会重返故地，妥妥的成了太阳岛的常驻网红小精灵。据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戴胜属于典型的洞巢鸟类，天生喜欢树洞、土洞这类比较隐蔽安全的位置筑巢，而且习惯重复利用旧巢穴。戴胜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性格温顺又机警，它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妥妥的森林和农田的除虫小能手，对守护林木、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很大。可以说鸟儿也是环境检测师，择良木而栖。如今槟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鸟类会选择在哈尔滨停留安家繁育后代，这种小美好的温馨画面就时时在公园林间上演。最近如果大家也去到太阳岛公园，不妨去找找这棵老树洞，怎么找呢？你就看哪儿啊，围着那个

0: 司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7: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是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会以多云为主，午长上至偶有零星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全天呢是有降雨天气的，市民朋友需要注意携带雨具，道路湿滑注意减速慢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美女们可能都比较喜欢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小棕瓶精华它可真的是上市好多好多年了，一直都是备受追捧哈。这瓶小棕瓶呢，简直就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它里面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

物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的液修护成分叫滤波肽，可以精准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修护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两个呢强强联手，就修护力直接拉满了。如果说您熬夜了，晚上洗漱之后啊，你就给脸上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小脸一点都不黄不垮的，依旧是细腻透亮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暗沉全退了，细纹也明显变淡了，皮肤摸起来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出门也超抗打。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990，快小1000块的价格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618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到手只要399，那这个价格大家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啊！现在下单还送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算到一块儿，那一共就是110毫升了啊！送的比你买的正装都多。要知道，在官网11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710了，咱们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正装您就放在家里面用，体验装你放到包里，出差旅行携带特别的方便哈。我们还给大家贴心搭配了礼盒，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0: 好，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井上的一首歌《红尘一梦弹指间》。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看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资华君眼中的哈尔滨。
1: 美丽好客的城市，我印象中的哈尔滨。作者：资华君。我没有在哈尔滨工作过，只有几次短暂驻留。在短短灯火的时间里，哈尔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那多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吧。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半个世纪前，1953年冬，当时我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团里计划编创飞天，需要运用长筹舞的技艺。听说哈尔滨有位京剧演员吴蕊兰主演《天女散花》，长筹舞的技艺超凡，团领导遂派我和一位朝鲜族演员一同前往哈尔滨拜访吴老师。不巧的是，他已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失望之余，我们没敢逗留，立刻赶往佳木斯。我原籍湖南，出生在天津，14岁1950年考上舞蹈团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从来没有经历过东北的严冬。记得火车抵达佳木斯时是清晨6点钟左右，我们乘马车到达京剧团门口时，两条腿冻得根本不会动了，是赶车的老大爷把我们抱下来的。当时真怀疑自己脸上的五官是否完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都已经冻成了冰条。当地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把我们安顿在文化馆，但实事求是地说，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差的。更困难的是学习条件，练功只能在楼梯的拐角处，因为没有练功房。老师演出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教我们，只能在看演出时记下基本动作，回去自己琢磨着练，有点样了才能请老师抽空指点指点。十几米长的绸子很难舞起来，练得我们胳膊疼得连提鞋梳头都十分困难，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当我们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子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返京途中有机会在哈尔滨停留，使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的美丽和好客，真好似进了天堂一样。由于需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哈尔滨铁路文工团的同志请求帮忙。一位比我略大几岁的赵秀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不仅满口答应负责买票送站，而且成为了我们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的全陪，先安排我们洗了个热水澡，让出了四面火墙的宿舍，使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就带着我们上街。我们当时穿着团里发的厚棉裤棉袄，脚蹬胶皮棉鞋，看到满大街的女同志大都穿着羊毛裙配上长筒皮靴，围着大披肩，戴着皮帽子，不免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很土。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群显示着东方莫斯科的气派。我们品尝了秋林的巧克力、虾糖、大列巴、酸奶，觉得比在莫斯科尝到的糖果还好吃。路过江岸，我们看到在宽阔的冰封江道上，许多人在玩雪爬犁，白茫茫中流动着五颜六色的星星点点，这是滑冰帽，这星星点点的色彩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线，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在哈尔滨虽然才停留了1天半，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从赵秀琴身上也领略了典型的哈尔滨人性格，热情大气。回到团里，戴爱莲先生运用我们学来的长袖舞，成功地创作了女子双人舞飞天，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此节目1955年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获奖，并成为我的重要保留节目。应该说，它与哈尔滨是有一定缘分的。第二次到哈尔滨是1958年5月末，访问日本后的归国途中经过此地。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歌舞团，京剧团此前也访问过日本。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就在我们巡演到大阪期间，日本浪人，也就是一些流氓，受日本反华分子的指使，撕下了万国博览会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为抗议这一事件，我们决定提前归国。为了安全，我们舍近求远，从横滨上船，乘坐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后，再转乘火车回北京。考虑到我们在国外受了委屈，路途颠簸又很辛苦，应哈尔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经文化部领导同意，全团在哈尔滨休整一周，同时搞两场汇报演出。所以第二次到哈尔滨又是在经历艰辛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民间往来，那么这次则是政府行为，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省市领导为歌舞团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组织全团乘坐游艇畅游了松花江，还委派了哈市著名的艺术家担任接待员，日常生活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的菜谱不重复，房间里摆放的水果小吃不断补充，从来露不出盘底儿。观众的热情也超乎想象，每个节目的谢幕比在日本演出时还要多。这次汇报演出中，我演出了《飞天》，剧场效果非常好，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总算是对哈尔滨人的一点报答。哈尔滨的同行十分谦虚热情，这里解放比北京早，许多艺术家的革命资历和艺术造诣都比我们深，但是他们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称我们为老师，尤其对待主要演员特别尊重，不时还搞点特殊化。我当时20刚出头，常为此感到不安，但对方确实是非常坦诚的。气候渐暖，哈尔滨奶味浓香的冰淇淋冰棍儿纷纷上市，让我们尝了个够。前厅后台随时供应，更换节目的空闲时间也会有人热情地递上冰棍儿。短短几天，几乎全团每人都长了几斤肉。我常对好客的主人说，再不回家恐怕要改行了。第三次到哈尔滨是文革后的1979年初。恢复舞台演出不久的我已于不惑之年，中央组织慰问团到战后的珍宝岛进行慰问演出，点名要我参加，我当然欣然前往。春节前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慰问军区首长、直属机关，地方领导也礼貌性地出席了晚会。到达当日，我就发现我们身穿的北京冬装不挡寒，当日即被全副武装起来，每人都发了部队的皮大衣、厚棉裤、大头皮鞋。这次是住在北方大厦，每天的日程紧张而单一，宾馆、食堂、剧场循环往复，有时一天演两场。大年三十晚上组织了会餐，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次会餐算是很丰盛的。唯一的活动是组织我们看了冰灯，如今从电视上看到哈市冰雪节的冰灯展，科技含量、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冰灯花样比较少，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们玩了冰滑梯，在冰洞间穿行着捉迷藏，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此次慰问演出经历了舞台滴水成冰和零下30摄氏度的广场演出，也曾为仅有少数人的哨卡演出，再一次的领教了北国的严寒。不过交通便利了，回京途中 就没有再在哈市停留。火车路经哈尔滨时，省委军区领导到车站送行。由于在北安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陪同慰问团的省文化厅干部就把我们的武装全部按数收缴，所以撤经哈尔滨时我们无法下车，只有团长顶着寒风下车寒暄了一番。这件事儿至今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哈尔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年轻时的美好印象，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他曾以温暖博大的胸怀接纳保护了许多蒙冤的大艺术家。哈尔滨，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座好客美丽的城市。

好，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6月24号给大家带来的直飞新疆的八日游哈。这次行程我们带大家领略的是我们的北疆的风光哈，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很多的治愈的元素组成了这片辽阔的天地。大家真的可以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了哈。这次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我们可以省去中转折腾，轻松奔赴新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专属925听友定制小包团，15人的精致纯玩小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哈，最多只有15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位我们的领队啊。所有的必要小交通全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小交通的消费，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美景和体验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我们6月24号的这个新疆游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微信号呢是 151-4600-2602。

02-1501-2602。这八天呢，可以说我们会带着大家把北疆的精华景点全都玩遍。八天深度玩转北疆的核心精华景点，一站式打卡全国热门地标。像这个邂逅瑶池天境、天山天池、雪山碧水相映成趣，探秘喀纳斯，追逐变幻的湖水和神秘的传说，漫步童话村落和睦，奔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畅游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式的感受天山牧歌，打卡世界奇迹天山胜利隧道。而且大家知道，那新疆的这个地缘比较辽阔，那旅程一半都是在路上的，所以我们的车一定要舒服。给大家安排的是升级的2+1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大的空间，座椅是可调节的，随时可以在车上进行充电。住宿呢也是多元舒适的，三钻品质酒店搭配那拉提星宫民宿，推开窗户就可以饱览草原的盛景，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赠送给大家哈萨克族的服装换装，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另外呢，还有草原毡房的下午茶、特色文创礼品，还有赠送专属无人机航拍，帮大家来定格专属的西域浪漫。全程矿泉水无限畅饮啊，就不是说一天就给您一瓶两瓶的，能喝多少都有啊。另外赠送给大家旅游意外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品质担保，8天7晚的行程，直飞零套路，925的专属小包团，最多只有15个人哈，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奔赴美好。错开人流，我们可以在暑假来临之前6月24号就出发了啊。整个行程呢，在当地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挤人的地方哈。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580元，8580元。6月24号的行程最后只剩下2个名额了，一个多余的名额都加不了，因为机票加不了，就这些啊。最后2个名额，大家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来咨询新疆游吧。风平浪静抬举了，那我不是没考上吗？好了，这个上午的9点55分啊，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哈。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

0: 节目，都城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驾考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啊，最低气温是11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还有驾校老姜啊，老姜，对，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的问题和这个报考驾照的事儿哈。上午好。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事儿啊，你已经把几个车型入围到你的这个选择范围里了，需要我们帮你参谋参谋，你可以参与节目。在选新车的过程中，如果你有旧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你更要参与节目，在这个环节我们帮你避坑不踩雷。
6: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如果这个现在正赶上这个高考季，家长呢想在这个暑假啊给孩子考一本驾驶证啊，可以找到老姜，用这个最实惠的价格啊，最真诚的这个服务吧，从报名、练车、考试、下证啊，全都透明化啊，直接找老姜就可以了。
2: 说说价格，说说价格，
6: 价格
2: 说说服务，对，就开始咱说说啊。
6: 那我就直接说了哈，报名现在这个咱们高考生，还有这个去年就是2007年和2008年的孩子啊。现在想要报考 C1 驾驶证是1688，这个价格呢，咱们是通过咱们925已经维持3年了啊。只要是咱们高考的孩子啊，都享受1688的报名价。同时呢，包含了咱们的练车、报名、考试、补考、通勤啊。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作为家长啊，比较担心的就是，那有没有什么隐性的消费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套路的消费？那么在老姜这块呢，就是你领着孩子进这个报名处啊，找到老姜，或者是这个老姜这个驾校的任何一个教练，都是在报名之前跟大家家长孩子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其次呢，咱们有这个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都配有通勤车。而且呢，通勤车早上接孩子来练车，晚上练完车给孩子送回去，这都是咱们免费的。其次呢，咱们是从10号开始啊，周一到周日啊，上午整个上午全都是免费的理论培训啊，理论讲课，就是咱们针对这个高考孩子进行理论的学习培训学习，
2: 教那个方式方法，
6: 对，再有呢就是2.5个月的暑假吧，基本上啊，2.5个月的暑假，家长想让孩子在这个时间把这个本驾驶证拿下来，轻轻松松，同时呢，现在家长也会，担心说，我这孩子在练车的时候，这个教练这个服务态度啥样，我家孩子练习的状态是什么样啊？那么我们无论是科2教练还是科3教练，在练从早上8:30啊，基本上开始全员直播，那么。孩子科1考完以后到科2练车的时候啊，跟家长说我的教练叫什么名啊，他的那个直播号是什么号啊，可以分享给家长，家长就可以通过这个直播啊观看自己家孩子的这个练车状态、教练的服务态度以及教练的培训全过程啊，全都能看到，家长可以更安心更放心。其次呢，咱们自己也有食堂啊，吃饭啊这一方面没有问题啊，都是员工，包括我们也自己也吃啊，就是 还行，我尝着挺好吃的，
2: 都可以的
6: 啊、嗯，我尝着挺好吃的，嗯，基本上就这些啊、家长想要报名的话，就是现在咱们高考这个高考生1688这个价格168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或者是给老姜打电话都可以，我的微信号是13796789898，13796789898。
2: 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想报名驾驶证的啊，咱们这些应届的高考生包括社会人员啊，都可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江南江北都能练车，江南江北还可以考试，自有考场。
6: 对，咱们是自有考场。
2: 啊、对，
6: 咱们那个江北的考场是专业的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四啊、
2: 嗯，
6: 都是咱们自己家的考场。然后呢，练车的时候，咱们就在考场练车啊。江北的学员可以直接在江北练车啊。昨天这个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吧，我没来到啊。这个昨天连了一下咱们江北的那个吕教练
2: 啊，对，
6: 吕
2: 教练
6: 啊，他是咱们江北的这个科二的科二科三的总负责。
2: 嗯
6: 啊，学员从咱们接手这个驾校以后，
2: 嗯
6: 啊，从过往的培训吧，
2: 嗯
6: 我们也进行了改变啊，按照把江北的这个人员呢，还有培训的这方式方法，对学员的教学的这个态度上，全是按照江南的方式啊进行扒过来的。那么教练员要求必须服务好每一个学员，
2: 嗯
6: 啊，这是定型了。第二个就是做到所有的收费必须透明化啊，所有的收费必须透明化。以前呢，就是有个别的这个家长会问，或者是这个我报名您家是考场吗？啊，现在告诉你是了，啊，
2: 嗯、
6: 可以在咱们训练场和考场直接就练车了，啊，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减少了学员在培训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压力，啊，这样是这样的。
2: 所以啊，大家呢，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跟大家来说的清清楚楚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找到老姜了，那就跟大家来说的清清楚楚啊。建议详细说说教练如何确保顺利通过考试，那你就好好练呗，是不是？
6: 如何通过顺利的考试？首先是老姜这个驾校呢，从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四科，每一个科目都会在学员考试之前进行一个学校的模拟测试。
2: 嗯
6: 啊，这个模拟测试通过以后，我们会安排学员参加正式的各科考试。如果在学校的模拟测试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我们会重新再给学员进行教学，然后进行下一场的科目考试。咱们的科一、科二、科三、科四这四科每周都有考试啊，周周都有考试。只要学员的间隔期，因为每一个科目它中间都有间隔期嘛，间隔期到了，我们就会通知学员来练车啊，来准备考试。所以说，咱们的合格率会很高，因为呢，学校的测试通过以后，这个学员在考试的时候，首先他的技术也好，或者答题的分数也好，肯定是能达到一个及格的标准。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2: 我看到咱们听众啊，小哥哥说了这个事儿啊，收费透明的这个问题。科二是咱自有的考场啊，科四也是自有考场，科一也是自有考场，但是只有咱们自有考场，咱们这个练车，他们说有没有练车那个费用，就是比如说科目二练车费有什么多加200多加几百的。
6: 我自己家学员我们不收
2: 啊，
6: 嗯，
2: 这是自己的有这个考场，在考场练车自己的。练车场地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啊，科二和科四还有科一，这都是自己的这个考场，所以说这个是很方便的啊，其他的不好说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考这个驾驶证啊，家里面的好朋友，哎，小朋友啊，刚这明天，哎呀，今天是8号，明天一天。
6: 对，昨天、今天、明天。
2: 明天嘛，是吧？然后
6: 今天第二天嘛。
2: 对，就可以来了。然后昨天也有，可以分享学员通过自有考场快速拿证的成功案例嘛？那还用啥成功案例呢？自己家的这个考场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有这种方式方法，能让你说有着急，说我就想一个月拿到驾驶证，能不能？能
6: 也可以，
2: 能
6: 也可以
2: 啊，也可以能，对，所以就是就这样了。
6: 有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加老姜的微信，把这个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到啊老姜。或者是你就即使家长想要给孩子报名啊，也要是有这么话叫货比三家嘛，
2: 嗯，
6: 你可以 不在我这报，但是你上我这来咨询

0: 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林草局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啊，这些未来的就业都是不错的啊，都是相对来说呢，都是一些体制内的。对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大部分的考生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样那个体制内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这个双学位联合培养的项目，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再有就是我们跟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个药学方向，因为我们黑大呢这个应用化学是有不是点儿的，加上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药学也是两个学校那个强强联合吧。主要是未来，就引导学生，从分子层面来理解咱们这个疾病的机理，然后呢，主要是设计创新药物的，然后呢，开发一些新型的医用材料，然后呢，同时以药物应用为导向，优化咱们这个学校的课程。未来呢，我们孩子啊，可以胜任药物生产链当中的一些加工提纯啊，还有就是药物设计啊。再有就是药物检测及药物的应用管理等等啊，这种全流程的全岗位的综合能力的这种学习，还有未来具有这样的一个就业的竞争力，非常非常不错。
1: 而且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就依托有这样一个学科博士点儿，还有电波学好多观众特别关注的哈，就黑龙江大学的应用化学和医科大学的一个药学，真的是双管齐下，让孩子们真的很有一个非常好的综合能力和就业的竞争力，也让电波圈很多家长我觉得能放点心，是不是？
2: 对，
1: 那怎么报考呢？在报考方面给我们，
2: 这个报考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招生的时候，它是一个报的，其实比如说，因为从黑大报来说，其实就是两个专业里面，我们报，比如说生物技术，那报的就是生物技术，它这个专业。然后，但是你报的是这个联合学位这个项目，它会单独在里面提出来。比如应用化学，那么我们应用化学它专业本身还会有，但是它同时呢，它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应用化学和这个的联合学位。这个对未来这个学生的这个就业，包括培养他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好的。
1: 包括我们今年就是特别向大家推荐的这样一个语言类的方面，包括应用化学方面和这个经济学方面，都有一些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2: 对，刚才我介绍的呢是这个就是跨校的这种联合的学士学位哈。那我们其实我们学校自己内部，我们还就是也这，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去申请获批的，这个也有一定的困难哈。但是我们学校已经今年是第三年了，就是跟省里申请，目前呢已经有7个招生的叫双学士学位项目。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呢，它这个要求就是因为都是校内的两个专业嘛，它的要求要高一些，就是你所有依托开设的这两个专业上边必须既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所以说我们当时我们到今年为止呢，有7个招生的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包括这个俄语法学、国贸俄语，然后英化光电、法学翻译英语、日语经济学、英语大数据管理应用、翻译英语、政治学与行政学，就是所有我们这个绝对是强强校内强强联合的两个专业。因为如果你要是不具有医学科博士点，那么你连申报的这个资格是都没
1: 都
2: 有
1: 没
2: 的。
1: 有
2: 对，然后我们先具有了这个资格，我们去申报，申报之后呢，省里还会严格的这个审批，然后这都是我们经过层层审批批下来的这些专业。目前呢，就是今年是第三年了吧，我们之前已经招过2届了，这个孩子入学分数真的是超出本科本身的专业，比如像我们俄语的法学，他本身专业分就已经在学校是8尖的了，但是如果是双学士学位的话，这个孩子的这个分要比他本专业的分还要高出不
1: 明
2: 少。
1: 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给优秀的孩子设置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培养途径吧。那这个项目培养呢，主要是兼具这个专业深度和这个跨学科视野的这种交叉复合型人才。这个也是学生毕业时候呢发放一本学位证书，但是所授予的两个学士学位在证书中予以标注。那这个跟那个联合学位还有个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要求建设的两个专业必须是跨学科门类的啊，就是比如说你像俄语，它是授予的这个文学，那法学它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两个必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才能申报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所以说它这个绝对培养的是这种跨学科的交叉复合型人才。
1: 那有家长问了，说老师我要报这些学科的这样一个，我是不是英语特别好呢？
2: 这个是这样的，它有一些会限，也会限制一样的学习的这个语言呐，或者是这个文理科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学生上来之后，他能不能学好这个专业。我不能说光是这个学生高分进来了之后，然后他觉得挺好，因为他对这个大学的专业可能毕竟没有像在大学工作的我们认识的这么清。

0: 楚。
1: 对对，
0: 他比如说，咱就以一个专业为例哈，比如以这个国贸俄语这个专业为例，那他国际贸易专业，他要学大量的数学，
1: 对
0: 啊，所以他在分组的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学生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孩子上来之后，他也能够学习，不能说我上来之后我不管你了，然后你学的什么样，那这样学校是不负责任的。
1: 明白。
0: 所以说黑龙江大学呢，就是充分的真的是以生为本，考虑到这个学生的这个接受程度，什么样的学生具备什么样的学习能力，能够学习这样的双学士学位。所以像刚才云中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分组上面也是做了考虑的。
1: 哦，
0: 对。
1: 云中老师呢，你给大家出点建议。
2: 是的，大家像刚才主持人那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怎么能够选到我们黑龙江大学的这样拔尖人才计划，还有就是咱们的双学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这个呢，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说我们今年黑龙江大学的分组非常的好。他把化学啊，像刚才说的那个化学，他会单独的分一个组，然后是不是双学位，或者是不是跟我们的东北林业大学来进行这个合作，还有我们那个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我们的招生计划里面写的非常明白。大家主要是看一下我们那个，到时候大家会手拿一本那个招生计划，在我们的6月20号左右啊，非常快了，大家就稍那个稍微的再等一等，就会拿到这本书。拿到这本书以后，大家一看那个招生计划就非常的一目了然，是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晰。你想学我们的这个跟林大的双学位，或者是医大的双学位，或者是我们去自己学校的这个双学位，都在那个组里面写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说大家对在报考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去猜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它是有什么拔尖人才计划，或者是什么这个实验班、那个实验班，那个名字起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具体怎么培养，
1: 家长会凌乱了，
2: 对，就会非常乱。但我们黑龙江大学这点做得非常好，它写的非常清晰明了，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分组这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你想学这样的专业，双学位的专业，或者是拔尖人才计划，咱到时候报就可以了。然后呢也不用太担心调剂，因为今年黑龙江大学的这个分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干净。
1: 就还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比较好擅长语言的，比如说他英语特别好，我英语能打135或140左右，然后我就数学也可以，然后我的分差不多，然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说，我到黑大这个招生办说我想申请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入学，然后我能不能有其他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照顾或者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就是主要还是那个刚才云老师说，就是我们要看大本里头那个条件，这个照顾肯定是没有什么可照顾的，就是可能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是你的学习意愿，再一个根据你自己的分数这个排名，看一下这个包括学校的往年的录取的排名和你自己的分数排名来去选择一个，这样还是适合自己的吧。然后这个分儿，一个是别浪费了，再一个呢就是还是得是孩子想学的，
1: 对
0: 这个兴趣还是最大的，老师嘛，
1: 对，
0: 如果他再好，他选择了一个不太想学的专业，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痛苦的。
1: 是，
0: 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我们学校转专业全部展开了。
1: 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呗。
0: 就是这样的，现在都是应该是差不多吧。学校就是转出无条件，然后接收有条件，就是你转出，你进来之后你都可以申请这个转专业，但是我们可能接收方就是接收的专业要考虑你适不适合在这个专业，再一个这个专业的容纳程度，这个师资能不能支撑得下，也是靠本着这个为学生负责的这个态度吧。所以说这个大家比如说我这个可能想着我高考我没有发挥好，我没有想到我想好的学的专业，那你可以先退而求其次学一个，那在里面之后如果你对自己有足够大的信心，或者说你对这个有特别充分的这个认识这个专业，那你可以申请转专业。现在这个应该各个学校都是差不多的，
1: 都差不多，
0: 对，都差不多。
1: 但是有的专业真不好转，
0: 相当不好转，
1: 是吧？
0: 因为大家都想学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可能报的
1: 比较热门的，就是
0: 对接收的比较少。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双学位啊，还有这个拔尖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学生可能我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好，但是我进去还特别想，可能像您说的，我刚才还特别想学，然后我进来之后，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因为动态调整嘛，也是有机会调整进去的。这个就是对于只要努力的学生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还有刚才可能我说了很多这个拔尖呐、跨那个双学位啊，这个联合学位，这考很多考生都觉得你这个都是给特别优秀的
1: 孩子，
0: 那我们普通的孩子怎么办哈？其实这黑龙江大学是这样的，我们也考虑了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要为

0: 全体学生来考虑。
1: 嗯，
0: 那么我们依托学校的这个综合性，这个学科门类齐全这么一个优势吧，
1: 嗯，
0: 我们学校其实还设置了很多校内的这个跨学科项目。
1: 哦，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19个，依托的呢，一方面一个是学校的这个 A 类学科，
1: 嗯，
0: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点，就刚才提到的外国语言文学。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黑大开设的外语语种8个，
1: 嗯，
0: 就是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
1: 嗯，
0: 在所有的8个专业都开设了像国贸啊、法学呀，啊，区域国别学呀，啊，等等这样的跨学科模块。
1: 嗯，
0: 那你的学生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选到这个双学位啊、联合学位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去学这个模块。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依托这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这个翻译英语和翻译俄语两个专业设置了这个大数据模块，
1: 嗯，
0: 然后再依托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呢，在历史学专业设置了满语模块，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们设置模块呢，你考的这个专业学生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学习意愿，你任意选择一个，然后完整修读，
1: 嗯，
0: 毕业之后呢，学校也会给你发一个这个跨学科这个项目证书，
1: 嗯，
0: 然后因为黑龙江大学这个学科专业特别齐全，
1: 嗯，
0: 所以后续学校还会不断的依托这个优势特色吧，
1: 嗯，
0: 开设更多的这个跨学科培养项目，然后帮助这些孩子们培养这个跨学科的这个交叉能力。
1: 嗯哼，
0: 啊，那今年可能两位主持人也知道，我们学校还设了这个随分合校区。
2: 对对对，
0: 啊，
3: 这个我们关注度啊，
1: 嗯，
3: 还挺高的，
0: 哦，对，
3: 尤其是省内的一些孩子。
0: 哎，对，因为省的很多孩子都就因为打电话咨询嘛，
1: 嗯，
0: 所以我在这儿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那么我们绥芬河校区呢，是以这个扎根中俄口岸、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为使命，然后依托的呢也是学校的 A 类俄语学科优势和绥芬河对俄贸易枢纽的区位与产业优势。目前呢，我们共开设了5个专业，分别是社会工作，然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国际经济贸易的对俄跨境贸易方向，然后历史学的这个边疆学方向，翻译的这个对俄经贸翻译方向。目前我们开设了这个5个专业，可以这个这个孩子想学的可以去选择这个。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这个在校内吧还设了很多这个辅修微专业，
1: 嗯，
0: 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多元人才培养和这个性化发展空间，帮助学生打破这个学科专业壁垒，构建他的这个跨领域的这个知识体系。所以说黑龙江大学还是给学生提供了很丰富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尤其在语言方面，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黑大的嘛，
0: 嗯，
1: 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些国际交流方面的时候，
0: 嗯，
1: 也会主选黑大的学生来做这样一个串场的主持人，
0: 嗯，
1: 他们的语言丰富性包括就接触社会包括应答能力都是要高出很多，
0: 嗯，哦，对，我们的这个外国语言文学是 A 类学科
3: 对，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的语言类的这样一些专业啊，
1: 嗯，
3: 那么经常在我们的一个咨询当中啊，
1: 嗯，
3: 会有很多的考生还有家长会觉得这个语言类是不是未来会被我们的 AI 所取代
1: 对，
3: 或者是我们语言类现在到底能不能学，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这个消除一下误区啊，我们语言类的相关专业是完全可以学的，而且现在我们是完全可以和跟我们的 AI 我们的人工智能跟我们大数据来进行结合的，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我们人类是要我们是人类发明了人工智能，我们人类发明了这个 AI， 我们要训练它，我们要培养它，所以说我们是要人去做这个教官啊，这点大家这个不用担心。所以说语言加人工智能加计算机加这个大数据是我们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对，
3: 再有一个就是语言，真的是我昨天还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学阿拉伯语系的一个这个朋友吧在一起吃饭，他现在就是整体的情况非常好，他总经常跟外国啊经常出国，
1: 对，小语种的，
3: 对，小语种，然后呢就业非常，听他说啊，
1: 抢手，
3: 年对阿拉伯语非常非常那个受欢迎，不仅仅是阿拉伯语，像我们的西班牙语，
1: 对，
3: 德语、
1: 法语
3: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咱们现在一些语言类的一些专业啊，咱们有语言天赋的，对语言感兴趣的，而且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黑龙江大学是语言这方面非常非常优秀，非常非常专业的学校，
1: 对，
3: 真的是大家尤其是昨天上午刚考昨天刚考完那个数学是吧，听说难倒了一大批学生说我们不想学数学的，
1: 对，
3: 不想学数学的，对语言比较感兴趣的孩子啊，真的是我们黑龙江大学的语言类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专业。
1: 嗯，我觉得老师讲的也非常的清晰，所以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黑龙江大学今年的关于刚刚李老师也分享了一些学科哈，就是也非常的全面。电波前的无论你是说拔尖人才还是说普通的这样一个分数我都可以来报考一下，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3: 那么一说到这个排名啊，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我们那个拔尖人才计划还有一个双学位，主要是介绍这几个专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啊。 从这个

0: 因为有一些专业，像法学，加翻译，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专业呢，是文理兼招的啊。先说一下我们历史组的法学，法学的这个双学位的复合人才呢，他这个去年的最低的录取分数是位次啊，是在1900多名，也就是说省排2000名左右啊。咱们历史组的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黑大的这个法学加翻译英语方向的双学位。再有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专业比较多啊，就说一个大概区间吧。我们想学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双学位的，基本上呢就是历史组的话啊，那稍微的低一点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个四五千左右啊，也就是说2000多到4500的孩子可以考虑我们的双学位。
1: 好，我
0: 那
1: 们
0: 么
1: 稍后继续
2: 亲
1: 聊。
2: 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0: 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直播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节目的前半程，有请黑龙江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李雪松老师讲了一下学校今年的招生的相关政策哈。稍后我们将有请黑龙江大学国际合作和交流处的处长胡晓峰老师啊，着重介绍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和其他的国际交流项目。林中老师继续说一说刚才我们没有说完的话题好不好？
0: 好的，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那个黑龙江大学双学位的这个历史组的一个排名啊。那么下面给咱们介绍一下黑龙江大学物理组啊。我们因为它分组比较干净嘛，我们的法学啊，它这个双学位呢去年是在11000多名啊，物理组。那么最低的我们相关的双学位的专业基本上是在3万45左右，所以说咱们物理组是一万名左右到3万多名的孩子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个双学位的相关专业。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请我们的胡老师了。
11: 好的好的，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1: 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直播间跟大家交流，也感谢大家关注黑龙江大学。
1: 嗯
11: 嗯，
1: 说到这个中外合作，包括国际合作这样一个交流，那今年有哪些新的政策吗？
11: 学校今年比较有特点的呢，就是有两个项目，一个是黑龙江大学跟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设立的这样一个联合学院，它是一个中外。

0: 合作办学项目，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中高计划的2+2本科双学位的联合培养项目。首先呢，这个我们黑龙江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学院，是我们去年刚刚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 嗯嗯，
0: 它于今年呢9月份开始正式招生。这个项目采用的是3+1的培养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前三年呢学生在黑龙江大学学习，最后一年到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完成联合培养的这样一个学习之后呢，学生可以同时获得两校的文凭。另外一个这个中高计划呢，它是2+2的本科双学位项目，
1: 嗯，
0: 这个是项目是在这个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指导下实施的这样一个项目，
1: 嗯，
0: 2+2呢，也就是说前两年学生在黑龙江大学学习，后两年赴国外的合作高校学习，
1: 嗯，
0: 完成联合培养的这样一个学习之后，学生同样可以获得中外大学的两个学校的文凭。
1: 嗯，其实说到黑大，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对俄特色比较鲜明哈，
0: 嗯，
1: 也介绍一下黑大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一个优势好不好？嗯，
0: 好呀，这个黑龙江大学呢一直是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1: 嗯，
0: 也将这个国际化战略也作为学校的四大办学战略之一。
1: 嗯，
0: 同时呢作为一所俄语起家的大学哈，学校在对俄交流方面已经有85年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积淀，因为学校今年是建校85周年，
1: 哦，
0: 啊，已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对俄办学特色。
1: 嗯，
0: 那么在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以及服务龙江构建向北开放新高地这样的战略中呢，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嗯，
0: 近年来呢学校也在持续的拓展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合作，为学生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氛围，
1: 嗯，
0: 让学生在黑大的校园就能接触到国际化的课程，国际化的师资和国际化的培养模式。
1: 嗯，刚刚您提到这个中高计划，其实我不是完全懂，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
0: 中高计划呢，它是一个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指导实施的项目，
1: 嗯，
0: 啊，学校呢是在2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试点的，在两个合作的专业进行了招生，
1: 哦，
0: 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会计学，
1: 嗯，
0: 招生的这个学生的分数都比较高，效果也比较好，
1: 那这两个项目应该都是最后能实现双学位的，是不是？培养路径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是3+1，一个是2+2。这个3+1这个项目呢，主要的是与俄罗斯高水平大学的一个联合培养项目。
1: 嗯，
0: 另外一个2+2呢，是与英语国家的高水平大学的培养项目。
1: 嗯，
0: 学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专业兴趣、语言基础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选择。
1: 无论选择3+1还是2+2都是 OK 的，是不是？
0: 对，都是可以拿到两个中外两个文凭的。
1: 哦，
0: 对，嗯，
1: 云哲老师呢，你怎么选择？要是你，
2: 因为是这样的，咱们那个首先啊，这个黑龙江大学首先它是跟那个俄罗斯方向这个有着这个合作，是这个历史是非常这个悠久了，刚才说是已经有85年了，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黑龙江大学在选择中外合作这方向呢，也是选择的是我们俄罗斯方向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所大学。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外方的学校啊，那么俄罗斯的这个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是我们俄罗斯啊顶尖的公立的研究型的大学啊，那么这所学校呢拥有73位的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那么当中呢有一位的我们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还有我们的一位的那个菲尔兹奖的得主啊，这个整体的科研还有与这个教学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
2: 那么今年呢在我们黑龙江大学总共是招4个专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技术，第二个就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再有就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再有这块一个新工科，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这4个专业，在今年的这个分组上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一个专业一个组，所以说大家你想学我们的生物技术你就报就可以啊，不必担心被调剂到什么化学啊或者数学啊，那么同样的你报其他的化学啊数学还有计算机，咱们想学哪个就报哪个就可以啊，今年分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你要我看的话，像现在啊咱们孩子比较喜欢的肯定就是计算机方向啊，因为他呢我们这个黑龙江大学这个专业啊联合我们俄方的学校，主要是打造的是我们这个俄语加我们这个 AI 应用的研究，再有就是算法设计，再加我们的系统开发这样的复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主要是聚焦在当地

0: 新的最热点，最前沿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计算技术，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就是自动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等方向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大热门啊。主要是我们要求孩子在算法方向有这个非常扎实的基础。再有呢，我们毕业生可以胜任的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还有网安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非常非常不错。
1: 有很大的优势在里
0: 对
1: 面
0: 对对，
1: 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有家长提问说，关心的这个中高计划这个项目，今年都有哪些合作院校和专业进行报考呢？
2: 我们今年的这个中高计划呢，一共有三所国外合作的大学。第一所就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合作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这样三个专业。第二所呢，也是澳大利亚。它是麦考瑞大学，合作专业是会计学。第三所是意大利的米兰新美术学院，合作专业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1: 都挺有特色的。
2: 对对对，是的，
0: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招高啊，中高计划合作的这个三所那个国外的高校啊。当然我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整体实力是非常不错啊，因为作为我们黑龙江省的考生还有学子啊，还有我们的家长，都是比较了解了。我们介绍一下国外的一个大学。那么第一所，刚才介绍的，我们跟澳大利亚是昆士兰大学来进行合作。这个专业呢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那么我们的昆士兰大学呢，它呢是建校是1909年啊，一所这个百年以上的学校。然后呢，它也是我们世界百强的顶尖的研究型的大学，在科研啊、教学领域啊，都是享有着这个全球的声誉。它的这个 QS 世界大学排名是第40名啊，在那个俄罗斯国内呢是排名第6啊。大家知道，我们尤其是 QS 这种世界排名呢，我们走到世界上，在全球上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的。比如说我们去出国啦，或者是你想获得对方的这样的一些签证啦，或者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比较看重这样的 QS 这样的一些那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合作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技术，这个也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计算机现在是热门嘛。我们昆士兰大学的计算机啊，它是在计算机这个专业里面啊，是全球排到前100名的。我们可主修我们的人工智能方向，还有我们的数据科学，还有人机交互，还有软件工程方向。那么毕业生呢，未来啊，我们要是学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去一些世界的一些大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苹果啊、谷歌啊、甲骨文啊、微软这样的一些头部的企业啊，整个的毕业生的这个就业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再有呢，就是化学方向，化学啊，我们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昆士兰大学啊，在化学这个单独的单科排名里面是全球排名是第36位啊，整个澳洲里面是排名第一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主要是呢，未来可以走到我们的石油化工啊、生物医药啊，还有一些食品加工啊、矿产加工，还有环境保护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有呢，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合作的专业呢是会计学。在商科里啊，我们的这个麦考瑞大学是非常非常牛的。它的商科在我们的 QS 学科排名里面是全球第40名啊，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它的这个文凭啊，是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认可度是极高的，顶尖的这样的会计项目。在澳大利亚是唯一一所获得全球6项会计权威认证的大学。你像认证机构都有啥？是 CPA，就是我们国内是叫做这个注册会计师。那么澳大利亚也有他自己的注册会计师啊，还有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特许会计师啊这样的一个认证。再有呢就是 ACCA 啊，这个呢有很多的国内学校都已经有了啊，它主要是特许公认会计师这样一个方向。再有呢就是美国的管理会计师协会。再有就是英国的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还有就是澳大利亚的公共会计师协会啊，这些都是多个国际会计资格认证资格这豁免的这样的专业非常非常好。那么第三所就是刚才说的意大利的米兰新美术学院。那大家也知道，米兰是我们的时尚之都，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服装与服饰设计这个专业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就大家说了哈，这个专业都特别的像炸糖人啊，就网上也可查。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就说那 就是录取的什么样一个情况能录取或

0: 或者说他这个学费是不是要和平时又不太一样？
1: 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2+2的这个联合培养模式呢，是就是为了给学生和家长们省点钱因为这个我们前两年在国内学习的这个学费呢，就是黑大正常这个本科专业的学费，然后呢，后两年在国外学习期间呢，是缴纳国外大学的学费，所以这样很划算，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可以省掉前两年在国外大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学费和生活费这样的支出，而且最终呢，其实也同样是能拿到黑大和国外的两个毕业证，所以就比较经济实惠。
0: 对对对，现在就是3+1或者2+2或者4+0，一般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对，
0: 因为好多就是朋友也说，哎呦，说我早年怎么没有这样的学校，就没有这样的选择。那个时候选择就比较单一，要不你就出国留学，要不就是留在国内。现在其实选择起来，还是我觉得
1: 比较
0: 更多元化了。
1: 对，
0: 而且很多家长也说，那我的确是有托举的能力啊，我不差这个钱儿。然后，但是这个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能不能说一说呢？
2: 好的，没问题啊。这里啊，首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跟麦考瑞大学的这个会计学啊是文理兼招的，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其他那几个专业呢，都是物理组啊，单独招生。那么像历史组啊，我们这个会计学方向去年的最低录取位次是7000多名。啊，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位次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物理组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物理组还是会计学啊，物理组去年是来到了最低是32000多名啊，32000多名。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计算机啊，去年的这位次还相对来说非常友好，是35000多名啊，物理组是35000多名。所以说我们相关的这个想学我们中高计划的这个是也就是在历史组的刚才说了7000名左右，那物理组呢就是30000名左右大家都可以考这个具体的来考虑一下。那30000名左右分数，因为我们总说 VIST 可能家长一时转不过来啊，那么分数的话在去年的话就是500分左右这个分数也是特别的友好500分左右
0: 明白明白哦，这样说我就比较清晰了，因为它拉的还是挺大的，它这个区间从7000多到30000多名
2: 七千多是那个物理组，
0: 物理组
2: 历史
0: 组，历史
2: 组
0: 是吧？
2: 历史
0: 组，
2: 对，然后物理组呢就是最低啊，大家其实这个呢就作为参考就行了，因为它这个招生计划，
0: 对，
2: 再加上今年的这个，你像今年就说这个数学会比较难嘛，是吧？然后呢，每年的考试难度也不一样，
0: 对对，主要看排名，
2: 对，主要是看排名啊，这个分数呢大家就作为参考就可以了。主要是看看排名，
0: 对，就是那些想用低分啊拿点钱就进这个好的学校，
2: 对，
0: 也不太可能，是吧？是老师这个意思？
1: 对，因为这个刚才这个云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国外合作的大学都是这个全球排名，
0: 对，
1: 世界顶尖大学，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呢在黑大学习完两年之后呢，也要达到外方的这样的一个入学要求。
0: 对对，
1: 尤其是他在这个雅思方面，像这个昆士兰大学和麦考瑞大学，一般都要求雅思要达到6.5分然后对于专业课的要求呢，是平均要达到70分以上。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要达到这个外方大学的要求，才能有资格到这个国外去学习。而且这个国外学习也是这个要求我们学生要全情的投入，要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2: 所以说不管去哪儿嘛，咱们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成绩还有能力，这个是咱们的最主要的，
0: 对，最根本的东西。家长别说就是想贪个心，说哎我能不能拿点钱就上一个好的学校，那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去不了。
2: 对对，
0: 那中高计划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和普通本科培养相比，你觉得它的优势在哪？
1: 中高计划呢，就是刚才也介绍了，说是采用这种2+2联合培养的模式。前两年呢，在黑龙江大学完成的是专业的基础课程和核心的课程，然后同时呢，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强化英语能力，
0: 对
1: 对。然后达到这个外方的入学要求之后呢，后两年去到外方修读这个相应的专业课程，然后完成培养方案之后呢，获得两校的这个文凭。它和普通本科最大的不同啊，就在于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进入这种国际化的培养轨道。它不管从这个课程衔接、学分互认和海外学习路径方面，都是设计的比较清晰的，目标相对来说也更加明确。
0: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黑大在语言方面是很比较见长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再是2年之后的学习再去2年，我觉得是还是就是很有把握的。
1: 对对对，这个我们这个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服务支撑的这样一个体系，对对。

0: 学生的这个雅思培训也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程。
1: 对，
0: 对，
1: 家长也关心就学习保障包括培养和服务方面有哪些支持院校。
0: 对，是这个家长们可以完全放心啊，学校就始终将学生的这种培养质量和学业保障放在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国内学习阶段呢，学校会配备专职的辅导员，跟踪我们学生的学业进展，开展学业预警和针对性的这样的帮扶，同时也提供大学英语教学和这个行前的辅导。外方高校呢也会为我们学生开放图书馆啊、实验室这样的学习资源，配备国际学生学习顾问和学生学服务支持这样体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项目服务房会提供雅思培训课程衔接签证接机住宿等这样全流程的支持，并在这个国外设有相应的办事处。可以说啊，我们这个项目是从入学到出国再到后续的学习生活，这个全链条的这种保障体系都是很完整的。
1: 真的是点对点的，
0: 对，
1: 服务于每一个学生，
2: 不管是从学习还是到生活方向，真是考虑的比较全面。
0: 嗯，
1: 那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说是不是我语言天赋比较好，可能报这个学校更有优势呢？
0: 中高计划呢，它其实是更适合有一定英语基础，并且愿意接受这种国际化培养，对未来这个国际化发展有明确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因为他在国外学习阶段就是采用的是全英文的教学嘛，他是跟这个昆士兰本地的学生和所有的国际学生是在一起学习的，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是建议这个有英语基础较好的这样一个学生报考。因为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后续的出国阶段呢，他们对于这个雅思是有一个硬性的6.5分的要求。
1: 对，
0: 当然了，如果我们的同学呢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达不到这个6.5分要求，我们也跟外方大学有这样的协商，会给同学们开展这个学期前的这个英语培训课程，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就是在国外提高英语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同学经过这个学期前的一个英语学习，也有可能或者是更大的程度上可能会达到这个雅思的要求，所以同学们也可以放心。
1: 就是它是2+2啊，对，目前的各位家长听清楚啊，不是4+0，所以你选择的时候需要就是慎重考虑，然后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专业和项目最重要的是看适不适合自己。如果说同学们是对这个理工科感兴趣，同时愿意是在本科阶段系统提升自己的俄语能力，希望未来在这个中俄合作涉俄行业或者俄语区发展的话，那么黑龙江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联合大学联合学院会是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同学们希望是走更加宽口径的国际化升学路线，目标锁定在澳大利亚或者是意大利等这样的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同学们能够选择我们的2+2模式，实现海外求学与双学位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话，同学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中高计划。
1: 值得关注一下啊。最后也想请这个胡老师告诉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咱们这个课程项目的相关情况，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咨询呢？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学校官方渠道进行咨询。这个有关黑龙江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学院的相关情况呢，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学院的咨询电话进行了解。电话是0451-8660-4911、8660-4912和8660-4913。对于中高计划呢，同学们可以咨询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电话分别是0451-8660-8661和8660-8798。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黑龙江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获取更权威更及时的招生信息。
1: 任正老师，你看啊，无论是李雪松老师还是我们的胡晓峰老师，介绍得非常详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2026年的报考上可以着重看一下黑龙江大学的相关王牌专业啊，包括招生的政策啊，根据你的相关情况啊，做比较符合自己的内心的选择，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尤其是我们黑龙江大学今年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
1: 对，
2: 一是在分组上非常非常干净，这也考虑到了我们考生和家长在报志愿的时候的最担心的那一点，就是调剂的问题。那么黑龙江大学主动的作为啊，然后呢在分组上非常非常干净， 这里大家啊，到时候那个招生计划拿到手里面的时候，大家就会吃下这颗定心丸啊，这是一点。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学校啊，尤其是我们的拔尖计划，还有我们的双学位的项目，都是集我们高校的这个优势方向啊，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的水平，还是我们的科研平台，都是向我们拔尖。

0: 计划还有双学位的这样的班型来进行这个倾斜，尤其是白山计划，它的未来这个升学率也好啊，它的就业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像白山计划，它的这个升学率至少是在50%以上，非常非常好。再有这个就是给我们不同的层次还有相关的这个学生也考虑得非常周到，不仅仅有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专业，我们想啊，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我想呢，这个对未来出国啊比较有这样想法的考生，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中外合作，还有我们的中高计划，而且呢都是我们合作的外方的非常顶尖的这样啊，在全球排名都是靠前的这样的一些学校，也在专业的选择上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工科啊，还有我们一些比较尤其是新工科的一些基础，尤其是数学。大家知道，数学是我们所有工科的基础啊！你数学学好了，你未来不管是去计算机，还是电子信息，还是什么机械，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发展。所以说呢，在专业选择上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啊，我们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的干净。还有呢，像刚才说的麦考瑞大学的这个会计学，在全澳这个在全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而且呢，我们达到了外方的这个要求的话，我们到时候毕业的时候是拿中方的毕业证、学位证，再加上我们外方的这样的毕业证，因为国外只有一个毕业证，所以说大家这个证书这块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好。所以
1: 好，
0: 说，
1: 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胡老师面对电波前这么多关注黑龙江大学的这个家长，包括还有很多外地的听众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说一下黑大就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
2: 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这个我们学校的老师啊非常关注，跟其实跟家长有着这样同样的心情，就是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去到自己的梦中情校，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我们作为大学的老师呢，也竭诚的欢迎我们同学对这个黑龙江大学感兴趣的同学，能够选择我们黑龙江大学，能够选择我们的中高计划或者是我们的联合学院，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在黑大找寻到自己成长的光芒和荣耀。谢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中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直播现场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我们说可以下载 Google 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此刻窗外的天气还算不错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调整好你的心情状态，然后孩子中午可以稍微的吃一点东西啊，别吃太多哦，继续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朗的这个状态，然后迎接下午的考试。那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考取自己的梦中情校，愿各位都能够金榜题名。那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分享的是黑龙江大学的

今年的招生政策。那这一刻呢，我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比如说那一年，就那一年高考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那一年面对这个毕业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状态，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那这两天高考降雨路滑，视线比较差，建议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家长早出门规划路线，行车加大车距，避免这样一个积水路段，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服从指挥。同时今年高考为了电波前各位考生电波前的考生们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全畅通有序静谧的考试出行环境，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平稳可控，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依托智慧科技赋能交管保障，细化完善高考交通服务的安保工作，高考期间全员上岗分片值守以精细化的交通管控，暖心化的便民服务，为电波前的各位考生保驾护航。6月13号、14号，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那园区内的生态露营区也将为您开放，为电波前的各位歌迷们提供一个专属的住宿。这里距离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检票入口仅有100米让你无需奔波，那醒来便能直接奔赴音乐狂欢成功订房入住，还有惊喜好礼相送。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温馨提示，今天下午这个高考是考外语，电波前的各位考生，我建议你下午2:30就要入场了，下午2:30就要入场了，建议大家提早入场，然后做好一下心理调试的准备。同时呢，这两天虽然阴雨绵绵，但是体感上是非常的舒服的哈。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说，哎呀，这两天下雨是不是会影响心情啊？考试这个东西啊，真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那我倒建议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可以拥抱树木啊，抬头看看天空啊，闻一下花草香啊，而且空气的湿润度又非常的好，让一些这样的外界大自然的空气能够让孩子们可以放松一下身心，而且听一下这个小溪的流水声啊，就听一下水声也会放松彼此这样一个心情紧张的状态，它都是一些这个这样一个电波流动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取自己理想的成绩哈。今天下午考外语，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考生，我觉得静能生慧嘛，就到这个考试的时候一定安静一点，再安静一点，然后好好的答题，就是希望你，哎呀。蒙的全对，考的全会，那不会的就是不会了，不会就我们就蒙一下，看看也能不能获取一些分数。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情找925也提示你啊，了解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继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那6月7号上河冰雪示范区国际马术赛在哈尔滨开赛，赛程两天，设五个竞赛组别，赛事汇集多国骑马和两种马匹，配套文化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那赛事创新冰雪加马术的赛事 IP， 后续将搭建长项交流机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话说在6月7号，黑龙江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词74周年的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那各地同步开展相关的活动，雨中现场有舞蹈、各类健身展演和球类体验项目，场地这个设了体质监测区，免费的监测科普，市民非常踊跃的参与，感受健身的乐趣。6月6号，黑龙江省供销资源学会有限公司举办了龙江好物供销引领的供销饮品系列新品发布会暨区域的经销商招商大会，吸引了来自黑龙江省内多家的这样一个经销商地市的供销社参与。本次活动依托的是供销系统资源整合优势、绿色循环经济新业态创新，实现了循环经济加本土品牌加文旅场景加三农的服务加民生消费五位一体的深度融合。那供销新品的推出也实现了文旅赋能三农循环助力文旅的双向赋能。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关于那一年，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说到那一年，有听众说最难忘的是之前的2018年的高考，和全班同学并肩作战，然后考完一起吃了烧烤，欢声笑语，泪流满面，至今还记得。
1: 朋友，
0: 还有朋友说，如果说那一年，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真的是第一次上班吧，正式辞下工作是在2008年。转眼很多年过去了，依然记得当时上班时的紧张，还有那种兴奋。还有朋友说，就应该说是去年大学毕业吧，和室友在哈尔滨街头一起啊疯玩，说好常相聚，如今各自忙碌，真是有点怀念。
1: 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
0: 还有听众说，2010年毕业留在哈尔滨打拼，这个城市见证了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成长吧。

有我珍惜的朋友，这一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两天哈，正值这个高考季，那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家长、各位考生朋友，那哈尔滨市千余台爱心的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啊，暖心护考啊，帮助各位考生啊平安的奔赴考场。如果你遇出行难题哈、啊，考生如遇出行难题，可以随时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再次提示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今天下午考试的科目是高考中的科目是英语哈、啊，建议大家提前入场，一定要提前入场。

刚刚啊，收到好朋友发了一个信息，在说找到灵魂啊投契的朋友哈，真的是人生之大幸，得到友情的馈赠呢，心灵如沐春风，真的感觉特别好。高质量的友情，其亲密无间，可以达到温暖和快乐的程度，其心有灵犀，可以达到趣味无穷的程度，但甚至可以为你带来非常超过亲情爱情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那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也是我们的朋友，也希望每天这个时间你都会说，哦，我原来我也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舒畅哈，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925直播现场问候他，问候大家。之所以说问候他，是刚刚有个听众说舒畅啊，好像找不到你的声音了，还在微博上私信我一下啊，因为之前可能都是听我给生活加课堂，是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最近调整了节目时间，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这段时间是在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1点钟，过段时间会调整回到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哈。我想之所以放这首歌，是想到昨天的高考的一个作文题哈，关于

于这个一个词汇的选择，也有人选择了主角，他说这个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但是想成就这个主角并不容易，需要很多人帮忙，然后也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事业的配角，人生虽苦，但需要在苦里给自己找点甜，给自己找点乐子。我不想当什么主角，我就想当一个配角，然后好好的过当下的生活，好好的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吧。

0: 是亲阿伯不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8799-7333

0: 3781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有求助的相关信息，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19002。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到从8号下午到9号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8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午长局部地区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那从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全市多云，9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从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那从8号到10号，那全市呢多降雨，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而且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有弱雷暴、短时强降水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同时呢路面出现湿滑的情况，要注意缓行慢行。同时近期的气温相对较低，那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还有就是夜间到清晨的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那外出的时候如果驾车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地铁一号线公布近两月失物清单，证件小件一事居多。哈尔滨地铁一号线更新五月六月拾遗清单，证件是主要的遗失物品，涵盖了身份证、公交卡等，还有呢包括无线耳机、雨伞、水杯、墨镜这样的一些小件物品也频繁遗失。遗失多集中在通勤早高峰啊，也遍布在学校、医院、商圈的沿线站点，那失物呢都进行了登记存放，市民朋友可以携带证件到站认领或者进行电话咨询。

我们来关注高考方面的信息。70余名志愿者驻考点暖心护航高考。高考期间降雨天气当中，哈尔滨70多名的志愿者呢奔赴多处考点开展服务。志愿者也是早早到岗，为等候的家长免费发放饮用水，雨天分发雨伞。

0: 部署食品安全保障工作。高凯来临了，那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各级监管人员检查考点周边餐饮店、食宿门店，仔细查验食材采购储存、菜品加工、餐具消毒等环节，抽查肉蛋奶、果蔬等食材，杜绝过期三无原料食用，发现隐患督促立即整改，依法处置违规行为，全方位保障考生用餐安全。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 尽在
0: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1000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考生如遇出行困难，可以随时联系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

0: 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4，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我们来关注一条汽车方面的新车资讯。G919 红旗汽车越野车进行官方发布。6月6号，一汽红旗宣布红旗首款硬派越野车型正式命名为红旗 G919。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之前啊，官方进行过公开征名的活动，出现过一些名字啊，这个网友提供的，比如说有雄狮啊、昆仑呐、山河呀、九州、傲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命名，并没有出现这个 G919。那红旗 G919 呢，是在北京车展当中啊，今年2026年的北京车展上来进行展出的，整体基本上延续了之前概念车的一个设计。那这次的G919呢，它也汲取了在古建筑元素当中的啊一些这个榫卯的一个元素，车头呢用到了7竖2横的进气格栅，搭配了外方内圆的大灯，展现出来了它的一种气场。前脸呢是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和这个半圆的前大灯，那延续了红旗高端车型的一个灯腔结构。它车顶是配有激光雷达的，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车尾呢带有外挂备胎的样式，两侧竖直的大灯的设计啊，也是硬派越野车一贯的设计思路。另外呢，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135、2050啊、1950毫米，轴距是2.9米。那这款车型它的尺寸啊，和坦克700、Hi4T 以及方程豹豹8啊这两款车型的尺寸是比较相近的。定位也是比较相近。另外呢，我们看到红旗 G919 这款车型，它用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结构，使用了 2.0T 的增程动力，搭载四电机，配备了3把差速锁，综合功率620千瓦，综合扭矩1320牛米，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80公里，综合续航1350公里。同时呢，新车还将配备前后桥机械差速锁，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啊，这款新车型将会上市。红旗 G919 呢，将会是红旗品牌推出的第一款豪华硬派越野车型。产品的定位啊，它的用途，比如说它有兼顾到越野玩车、长途穿越、户外休闲以及城市通勤。当然它也支持了一些这种越野模式，包括了草地啊、沙地、雪地，还有啊泥沼以及涉水和这个沙地的6种越野模式啊。那按照规划呢，它会有啊自己的一个这个上市的时间啊，正式上市的时间。刚才我们说到这款一汽红旗啊，它是生产的第一款硬派越野 SUV。那为了生产这款车型呢，把长青厂区的 H 平台当中的 H9 还有 EHS9 以及这个国雅进行了减产，那为生产这款 G919 的越野车型呢，腾出了大概是2.6万辆的一个产能啊，总产能维持是10万辆不变，总投资3.8亿元啊，计划是在2026年9月份的时候呢来竣工啊，所以这款新车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啊，明年年初的时候正式来进行上市。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事，就是92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1.1MHz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8号下午到11号白天全市天气情况。8号下午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午长上至有零星阵雨。9号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全市多云，11号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注意携带雨具，并且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有弱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等情况，请大家缓行慢行。另外呢，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到清晨的时候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要注意外出交通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关注一组本时段的资讯内容。路警联动大数据溯源，哈同高速查获货车套牌闯岗案。最近一辆货车在二龙山收费站超限闯岗，运营方依托大数据追踪车辆轨迹，联动高速交警布控，这台车辆呢是第二次套牌，上路的时候呢被识别预判驶出站点，多方配合在附近东站拦截成功，司机被处以5000元罚款，记12分。后续哈同运营分公司将持续严查各类货运违法行为。考场外的平安守护，反诈便民暖心相伴。哈尔滨市公安把反诈宣传设到各个考点周边，走进23处考点，发放5000余份宣传资料，服务1000余人次。民警在现场讲解提前查分、内部招生、名额等涉考骗局，上门面对面进行宣讲，引导家长安装反诈 APP。 这次宣传提升家长的防骗意识，拉近警民关系。公安呢也将持续拓宽反诈宣传渠道，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展志愿者二次培训。6月6号，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在2城8中开展志愿者培训，280人参与，多部门联合开课，讲解赛事服务、应急救护、消防常识等内容。活动复盘首阶段服务问题，安排后续岗位分工。志愿者认真参训，学习实操技能，将以专业服务保障赛事有序进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店。

0: 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6，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建黑高速 K188+964 到 K238+384 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寻物信息，王先生在今天中午12:50左右从通达街附近打车到汉水路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车上，失主联系方式13946106128 13946106128。王先生在今天中午12:50左右从通达街附近打车到汉水路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车上，希望好心的驾驶员能够帮忙查找送回，联系方式13946106128 13946106128。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遇出行困难，请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3，哈尔滨交通广播下午班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将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6: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18度，天气啊真的是比较凉，所以希望大家最好穿上一件长袖的外套。现在呢，部分地区呢是在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今天的最大湿度也比较高，是71%，伴有3级的偏东风。来看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2度。后天呢，仍然是雷阵雨的天气陪伴我们，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3度。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您在行进到一些考场周边，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切记就是不能够鸣笛。好了，我们能够为考生，营造一个宽松的、舒适的又安静的一个考场的环境，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好了，说过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这儿先来看这条，是因为计重秤的故障，哈姆高速小岭站的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是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因为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的翠峦收费站入口处 ETC 车道暂时是关闭的。

0: 好，时间指向了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更新的资讯哈。先来看一下关于高考的消息。这两天呢，大家遇到的就是昨天是高考第一天，今天高考第二天，仍然是伴有降雨天气。在高考的降雨天气里，哈尔滨有70多名志愿者们，他们是奔赴了多处的考点来开展服务。志愿者是早早的就到达岗位，为等候的家长免费来发放饮用水，雨天呢分发雨伞，同时呢维护考点周边的一些秩序，来劝导车辆减速禁鸣。就是禁止鸣笛的意思啊。风雨当中是坚守岗位，以贴心的志愿服务来营造安静的环境，在外面默默守护着考生应试。另外再来看这一条消息，哈尔滨市公安把反诈宣传设到了各个考点的周边，他们走进23处考点，发放5000多份宣传资料，服务了1000多人次。民警现场讲解提前查分，包括内部招生的名额等一些涉考的骗局，上门面对面来宣讲，引导家长来安装反诈 APP。 这一次呢，宣传是提升家长的防骗意识，拉近了警民之间的关系。公安也将持续的拓宽反诈宣传渠道，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高考呢，其实现在已经正在进行时了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部署了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各级监管人员检查考点周边的餐饮店，包括食宿门店，仔细查验食材采购的一些存储工作，包括菜品的加工过程以及餐具消毒等等环节，抽检了肉、蛋、奶、果蔬等一些食材，杜绝过期和三无原料使用等等，发现隐患，督促立即整改，依法处置违规的行为，全方位的保障考生的用餐安全。好了，这几条呢是集中对高考啊，也就是说跟考生和考生家长们息息相关的。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整治夸大宣传、商测议题等一些乱象。这个文件呢是明确了测评需委托资质机构来检测，主观评价要标注说明，禁止混合使用测评的标准，恶意贬低竞品等等。平台呢需要管好测评的内容，相关部门也要将强化监管，依法查处等各类违规的测评行为进入其中。好，再来看关于地铁，哈尔滨地铁1号线呢是更新了5月和6月的拾遗清单，证件呢主要都是一些遗失的物品，涵盖有身份证件、公交卡等，包括无线耳机、雨伞、水杯、墨镜等小件的物品也是频繁遗失。遗失呢多集中在了通勤的早高峰，包括遍布学校、医院、商圈、沿线的站点，失物都已经登记存放，市民朋友可以携带您的相关的身份证件到站来认领，或者是电话咨询。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15点2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滨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哈尔滨市全市1000多台爱心助考车辆，我们的的哥的姐，包括爱心车主朋友是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果说需要我们的车，或者说遇到了出行的难题，请随时联系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愿大家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金榜题名。因为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是正在考英语，对吧？考外语这一科，3点钟到5点钟，所以更多的考生家长可能现在是正在考场周边等待，所以可能每一年啊，都会有这样的令大家非常感动的一些场景跟画面。所以呢，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要行经一些考场周边，大家切记不要鸣笛，再有就是一定要安静的缓慢的或者说是快速的通过，但是呢，您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又安静的一个考试的环境给我们的更多考生朋友。好了，稍后呢，节目继续。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15点30分，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大家看到了，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能看到，我们请到的是沈阳药科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冯莹莹冯老师，欢迎您。
2: 好，各位老师好。
1: 啊，同时呢，我们请到了海思德云卓老师，欢迎云卓老师。
3: 啊，主持人好。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此时此刻应该考的是外语啊，
3: 嗯，
1: 对吧？
3: 对，
1: 3点钟，现在考试半小时时间了。哎呀，这么说是不是感觉到了大家的心跳了？所以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我们发现2026的这个招生政策也更加明朗化，对吧，云卓老师？
3: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着急，请到了，你看我们高校的招生老师做。

0: 顾客直播间的时候，总想第一时间就把最关键的给大家就和盘托出，但是我们先按顺序啊，慢慢的，我们先呢有请冯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沈阳药科大学，好吗？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好，主持人好，云朵老师好，那我这边呢，对，也是代表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对，然后向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哈。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那第一个部分呢，就先做一个学校的这个整体情况的一个介绍吧。
0: 好。
1: 对，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呢，是1931年始建于江西瑞金，那么历经呢这个延安、佳木斯办学，我们是在1949年扎根沈阳，开始了本科教育。那么在1956年呢，开始招收研究生。然后呢，我们是这个也是在1994年哈，就这个把它更名叫沈阳药科大学啊，对，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在本溪校区来办学，就是沈阳本溪两个校区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今年是我们的应该是95周年的哈，这样一个建校的这样一个历史啊。然后我们现在为国家的这个药学事业啊，这个培养了16万余名的药学的专门人才，应该说是具有这个悠久历史的哈，这个综合性的这个药科大学。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发展的目标哈，我们也是要面向大健康领域来加快建设呢，药学教育领域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研究教学型大学，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办学的这个定位，就是聚焦于药学。那么我们现在呢，学校呢也发展成了这个多学科、多层次和多形式教育的这个高等药学的学府。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一共是有9个哈，带有这个全日制招生专业的学院，分别呢有这个药学院、制药工程学院、中药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医疗器械学院、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无涯创新学院和临床药学院。对，就这些都是围绕着这个药学相关的专业来去建的相关的学院，是这样的。对，这是一个学校的整体情况。
0: 对，其实如果说学校取得的成绩还有各种荣誉，其实我们看到，可能节目时间有限，我估计冯老师也不能够特别的展开，所以我们是请冯老师先做了一个概述哈。那云中老师，您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因为请到我们云中老师，其实云中老师每一年都在为我们的考生的这个高招啊在把关，同时呢给大家出这个技巧哈。那您给大家来从您这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沈阳药科大学，
2: 是的。那么沈阳药科大学啊，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呢，药学的专业的一个学校啊，有一个南药还有北药之称。那么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呢，被业内是称为叫做北国药院。也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从这个一个别称啊，也可以看出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它的药相关的学科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学校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我们的像2025年，我们去年最高的这个学校的录取位次是来到了6000多名啊，全省物理组啊来到了六千多名。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妥妥的是咱们这个211。这样的学校的这个位次，说明我们这个沈阳药科大学啊，也是比较受我们黑龙江省考生还有家长的一个青睐。再有一个就是学校的实力啊。那么刚才说了，我们学校啊，既然以药科这个名字来命名，所以说啊，我们不管是在西药还是在中药啊，我们学校的这个实力都非常强。而且呢，我们学校在1981年的时候，就成为了全国的首批的博士还有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在那个2010年的时候，我们沈阳药科大学成为了全国首批的药学硕士啊、中药学硕士的专业学位的授予权单位。而且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成为了全国首批的药学博士专业的学位的这个授予权单位。所以说，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它这个实力是非常强，尤其是在药学方向，
0: 感谢云卓老师的分享。那么多的首批哈，都是，所以呢，我们在稍后呢会请到冯老师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你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2026的这个我们沈阳 药科大学的一个招生的专业的调整方面，对吧？包括人数方面，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比如说选择什么。

0: 么样的专业好就业呀？就业方向都有哪些呀？其实你看，我手里面就有2026的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的招生简章哈，手持着。我看到这么多的这些非常有名的单位，包括公司啊，都是赫赫有名在这个上面。这都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学子就业的一个单位，就是他们已经是成功的就业了，对吧？好，一会儿呢都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下面我们请冯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学校的一些重点学科跟热门专业，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的，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重点学科和热门专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学科这方面哈，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比如说最为重要的哈，我们在全国第四轮的学科评估当中，药学学科呢是获评 A 档的哈，对，这也是这个头部的这个位置了。对，就是药学是非常这个办学是非常专业的。那么我们的药剂学呢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中药分析学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那么获批了辽宁省建设一流大学，药学、中药学呢，分别获批了辽宁省重点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学科。对，就这个是也举了一些例子吧，这样的。那么关于我们这个学校的专业呢，其实我们学校整体啊，药科大学就始终都是以医药和相关的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学校的办学定位呢，也是突出药学的学科优势，坚持药学教育主线，那么适度的拓展这个本科专业的布局，或者说是在围绕大健康领域哈来去设置专业，那么呢，形成了以药为主，跨医、工、理、管四个学科门类的这样的本科专业的结构布局。那么我们现在一共是23个哈这样的本科专业。那么这个说到这个热门专业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学校的专业都是很热门的。对，因为它整个的我们这个医药或大健康行业，它其实是需要不同细分领域的人才的，但是都是围绕着医药卫生这个行业来说。所以说无论选择哪一个专业呢，都会能够满足到同学的这个学习发展和未来的就业发展。那么相对来说吧，就是比较热门的哈，这种优势特色专业呢，包括这个药学哈、理科基地班，生物制药哈、生命基地班，中药学创新班，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外语班的特色哈，药学英语、药学日语啊、中药学日语，这是加强语言的一个优势。然后呢，此外呢，我校的这个药物制剂、药学啊、药物分析、制药工程啊、中药学、生物制药啊、生物工程啊、临床药学，这都是比较不错的。对，基本上都带"药"字儿啊，对，所以对，
0: 是
1: 然
0: 的，
1: 后以上这些专业呢，都在咱们的黑龙江省都是有招生计划的，在2026年啊，这样
0: 好，
1: 的。
0: 刚刚您说到，我如果没有记错，是中药学有个创新班，应该是2026的一个新增的专业吧？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对的，一个
0: 我们
1: 专业
0: 稍
1: 方
0: 后呢
1: 向。
0: 会重点请冯老师给大家解读。那云卓老师，您来，
2: 好，那么刚才说了，我们那个沈阳药科大学它的这个在黑龙江省的一个招生计划，那么今年呢，跟去年那个差不多啊，然后呢，在分组上呢，大家知道这个因为要学药嘛，所以说跟化学这个学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我们相关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只在我们的物理组来进行招生，而且在这个选科的组合上是物理加化学，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么有些物理组的考生可能是选择了什么这个地理啦，或者是物政地这样的考生，咱们这个在报考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选科的限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学科啊，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学科，而且呢，像这个生物制药啊，还有我们的中药学，还有药学。其实，在就业方向也是现在这个需求量也挺大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整个的制药方向，是处于一个现在是蓬勃向上的这么一个势头。所以说呢，药学啊，咱们尤其是一些女生，是吧？你对那个数学，尤其是我们这两天刚刚考完数学，还有物理，是吧？这个数学、
0: 上
2: 物
0: 午刚
2: 理
0: 考完，
2: 对一般的啊，咱们化学还可以的啊，咱们化学生物学得好的孩子，咱们可以重点的关注我们的药学相关的一些专业。
0: 那就是那云卓老师，包括冯老师，是不是就是物化生才可以报？
2: 也不是，就是物理加化学就可以。
0: 那就物化地也是可以的，
2: 对，物化地也可以。
0: 可以是
2: 对
0: 吧？
1: 科的
2: 对对对。
0: 好，就是物理和化学两科啊。好， 那这一段我们看看冯老师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咱们新增的专业证。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主持人。对，然后那下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的一个变化啊，主要是有新增专业的情况。那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中药学创新班，然后还有呢我们两个新申报的这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一个呢是药物经济与管理，还有一个是生物医药数据科学。那我接下来就把这三个专业吧，对，给大家来去详细介绍一下，也是今年的新的变化。嗯，好的。那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经济与管理还有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呢，这两个新增的专业呢也是为了满足这个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这个迫切需求哈，而设立的这个叫首批新医科人才的培养引导性的本科专业哈。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医药哈也是提倡这个新医科的一个整体人才培养。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设计的这样两个专业。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药物经济与管理。那么这样的专业呢是融合了这个管理学、经济学啊、医学与药学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知识。那么我们是要聚焦解决行业的什么问题呢？包括哈、啊、这个我们药品的这个医保支付的这个机制，包括医保政策的制定，然后呢药物的经济性哈、啊、经济学的一个评价，就这些其实是现在对，就是医保支付价格哈也是国家的一个医改的难题，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聚焦于这个方面来做人才的培养。
0: 嗯，
1: 那么我们希望是培养的是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然后呢他能够去具备这个医药技术的评估，然后医药政策的分析，包括医疗资源的配置，哎，来去这个学习和研究这样的一些这个解决哈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的就业方向哈，在这个领域就业方向呢，我们包括哈，比如说药品在这个申报注册的时候，我们会有医药企业有药品注册专员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急需人才的。然后呢，这在药企里面呢，还有这个药品申报、市场准入，对，包括医药数据管理分析，对，就这个部分这个专业都是匹配的。那么再有呢，在这个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啊，我们有这个卫生技术评估啊，医药政策的这种设计啊，也可以在这个政府的公共的哈、啊、这种部门涉及到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时候，也可以去做这个一些这个对
2: 考公、啊、
1: 对考公这个部分的
2: 对、啊、
1: 对这岗位的一个机会啊、嗯、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药物经济管理的一个就是培养人才的就业方向。那么说到呢这个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新兴和科技感十足的这么样一个专业啊，也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专业。那么呢是面向这个数字医学、智能医疗和健康大数据产业发展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也是融合了生物学、药学、医学和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核心内容哈，所以说也是一个交叉的学科。那么我们是希望来培养这个它是有一个扎实的生物医药的基础，然后呢还精通这个大数据分析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哈这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或者我们叫这 AI 加药学啊这样一个人才的培养。那么它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呢，其实在研发领域哈，它也是医药研发也是需要的，就是 AI 驱动的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分析师，他既要懂这个药学哈，医药的研发，他还要懂这个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对，所以说这是也是一个现在的急需的人才啊，我们是在这部分来去满足这个需求。那么再有呢，这个临床数据的分析，药物安全数据的管理分析，就很多数据，这样的一个这个通过分析得到一些规律哈、啊，来去反馈给药企，反馈给我们的政府部门，对，就这个呢也是一个就业的方向。同样呢，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在这个公共卫生机构啊，去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公务员的一个这种考取啊，对，这个为国家的这个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包括辅助决策啊，来提供这个数据支持，对，就是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领域哈、啊，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它也有它的这个用武之地，对，就这个呢是生物医药数据科学的就业的这个方向，对。然后呢就是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啊、我们的在这个中药学创新班啊，这属于我们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哈、啊、来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
0: 好，
1: 对。 那么这个中药学创新班呢，它是我们这个辽宁省哈首批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那么其实也是在培养中药学领域的这个拔尖的创新的哈这样一个人才，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在解决就是当下的这个中药现代化哈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对，来去培养这个高层次的人才。那么我们是在就是常规的哈中药学专业培养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加大了这个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这样的一个就是属于给到我们中药学创新班同学的一个加餐，就是他有更多的创新的训练、科研的训练。对，这个是要比这个所谓普通中药学是要更加聚焦一些的。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是在这个产业哈，在医学，然后在我们高校，还有这个科研啊，就都是深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配置下面，来去这个培养我们的这个中医药的这个人才啊，既具备中医药的思维，然后也能够具备一个现代科学的思维，对，也是对于传统的中药哈做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开拓，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引领哈，未来这个传统医药的发展，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创新班当中呢，在校期间这个学业哈和表现优异的学生，那么我们是可以根据学校的这个推荐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个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就我们通常说的推免哈，这样的一个实施办法下面来进行选拔，那么符合当年的这个专项的推荐的推免条件的学生，就可以获得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推免资格啊，对，就可以进入到我校中药学的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对，它也是有一个连续性啊这样的，对，
0: 我们冯老师，我们这个创新班中药学，它的学制也是就本科也是4年吗？
1: 对的，对，本科也是4年，
0: 也是4年，但是不是班额要更小一点？
1: 啊，对的，我们
0: 对吧？
1: 人是少的，
0: 类似像小班制是吧？
1: 对，对的。
2: 那咱们这个是高考的时候直接招呢，还是说是在什么时候？
1: 对，这个是高考直接招的
2: 啊，这个是在高考直接招的啊。所以说大家想学我们这个中药学创新班的啊，可以在高考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一个计划。
1: 对的，对，这个计划是有的。
0: 就是在之前我们像相对来说普通专业就是也有中药学，对吗？
2: 对
1: 的，
0: 有的，有的，
2: 对，也有的。
0: 那在咱们这中药学这个专业当中学习，就是男女生比例有这样一个表现吗？是女生偏多？
1: 对，我
0: 女生偏多啊，
1: 对，大概要这个7:3吧，7:3
0: 啊，是吗？
1: 女生是
0: 七是女生
2: 啊，
0: 3男生，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1: 相对还好吧，
0: 相对还好，
1: 相对还算均衡，
0: 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到医生那儿去，有时候老中医一般是。就男生哈，对吧？男的老中医，对，好，那接下来咱们再往下来，刚才说到这些专业，我们请袁卓老师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最近几年，就是咱们尤其黑龙江考生比较关注度高的，你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2: 其实从我们每年这个录取的位次来看，我们其实在黑龙江省整体的大家还是盯着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的比较好的这几个班型，比如说我们的药学的理科基地班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物制药的生命基地班，因为这两个班型呢都是我们比较好的特殊班型，在未来的升学啊还有我们未来的就业都是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两个是我们黑龙江省高分考生啊盯着的班型啊，你像我们这个药学的理科基地班，最高的位次像去年的话是录到了599分啊，跟600分就差1分，然后呢省排名是在6159名啊，这个不低了，然后呢最低的这个分数呢也是来到了7000多名啊，省排7000多名，那么这个位次是妥妥的啊咱们一些非常好的211的一些学校的这个录取的位次非常非常高，那么生物制药呢它这个录取的位次也不低，来到了我们这个11000左右，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些普通班型，像临床药学啊还有普通的药学啊，还有一些制药工程、中药学、中药制药这样的一些班型，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外语的强化班啊，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热门，尤其是药学的英语方向，大家知道我们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药厂是吧，他们都是在一些英语的国家啊，这个大家可以那个重点的关注一下，未来出国了啊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0: 好，我觉得特别想介绍给考生的朋友的特别多这内容。 那咱们接下来先请冯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尖端型的人才，就是学生培养计划的2.0基地，这儿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对刚才介绍的是三个我们在高考来去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和专业方向。
0: 对，
1: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
0: 嗯，
1: 对，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学院哈、啊，叫无涯创新书院啊，书院制的一个培养。它首先的这个选拔呢是在入校之后哈、啊、再进行选拔的。对，然后呢，这个基地哈、啊、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地。那么目前，全国呢是仅有5家，这个我们说叫获此殊荣的基地之一的，对，就是也是属于首批改革的院校。那么我们这个，它这个培养呢是在新生入学之后啊，我们要开展选拔。那当然，也会去这个参考同学们的高考的成绩，然后呢也会参考英语水平，然后也会参考他的这个对于这个药学吧或者化学这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这种这个
0: 掌握的程度，
1: 对，掌握程度，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内涵呢，是不是真正对化学感兴趣？
0: 哦、
1: 对他从小的这种培养，耳濡目染下的哈，对，然后呢来到大学哈，他对这个部分是有很就是深的兴趣的哈。我们希望能够选拔这样的人才进入到我们书院制的一个培养。
0: 嗯，
1: 那这个书院呢，其实也是比较沉浸式的一种培养方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也是，比较就特别吧，包括我们有，包括这个相应的专业的训练，然后和导师，都会有很深入的交流，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学生的创新思维的训练，然后在，这些艺术啊、美育啊这方面哈，就是科学和艺术的一个互相融合和激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课程或者是活动，包括。我们在一些就是对于人才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叫职业使命感吧，啊，或者说是职业价值观这个培养，我们也会融入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部分。就它是一个就是全人的培养，而且是要培养我们行业的未来的这个领军科学家。对，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啊、来去做这样沉浸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教育和引导。嗯，对，然后呢，其实也是。就是培养这样的一个深厚的专业基础、卓越的创新能力啊，和广阔国际视野的药学精英。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是属于像这个拔尖计划的哈一个培养的这个方案。然后也有家长会关注到，入学之后啊，就是会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试验班的选拔，这是我们的入校之后的，我们的一个特色啊，这个专业的书院。对，然后。刚才呢就是云卓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外语班，对，就是也是我们特色的班级，包括临床药学啊，对，然后这个部分我也简单再补充一下吧。对，
0: 好的，
1: 对，因为也提到了，因为什么，就是平时在和家长做一些这个交流沟通的时候，也有家长会问到哈，说这个外语班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对，刚才云卓老师说的特别好，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英语日语呢，这个就是他其实这个班级是5年制，其实他多1年这个外语的强化啊，英语或日语，但是这个强化呢其实非常值得的，或者这一年时间也非常值得的。那我们的培养方向，哎，就是这个同学他既懂专业，而且外语优势还特别突出，无论是英语和日语，因为这部分确实是跨国的药企啊，包括一些这个日企啊，哎，他对这个英语的这个工具他是有要求的，而且不光是我们平时学的这些英语日语，他是一个是会有商务交流，另外还有专业的交流哈、啊，查阅文献啊，可以沟通啊，
2: 一些专业术语，
1: 对，专业术语，对，可以无障碍的去做这个交流，所以说他必须呢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强化。然后我们的强化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正常的这个英语课、日语课，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外教课，对，就是英语和日语的，这都是外教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就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专业的外语方面，我们老师这个讲专业课的时候也都是外语来授课，就同学有这个日语、英语基础之后，我们都是用外语 这个来去给他们讲专业课的，然后包括也是外文的教材，对，就是它整体上都是加强这个语言的一个使用和应用。然后同学未来呢，哎，无论说你就业还是考研还是出国，哎，你的英语日语很好，那你就查阅文献啊，做课题呀，对，然后包括这个就业，它都是有核心竞争力的，
2: 非常有这个语言上的一些优势，
1: 对，
2: 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1: 是的，对对，这个部分它确实能用起来，和你就是过个四六级，其实它这个还是有一定水平差距的，对，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跨国药企，它专门要比如说日语班级的同学，就是因为他以前也招过这样的专业的，就特别的就是好用，对，就是上手特别快，所以呢他就会有专门针对他们外语班的
2: 用人单位，这个反馈也非常好，
1: 是的是的，对对，而且客观说就是这个专业的设置其他高校未必有，对，
2: 这个确实是这个语言这个班强化班确实是只在我们的这个沈阳药科大学有这样的这个培养的一个计划，
1: 对，
2: 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就叫外语强化班是吗？
1: 就
2: 日
1: 语强化、英语
2: 强
1: 化，
2: 对，
1: 我们有那个括号，大家一看就是也比较清楚，对。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是在就是八几年就建了这样的一个外语班，就是办的一直很好，就是属于分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火的这样的。对，
0: 就是分数必须要靠前才可以，
2: 对，
1: 对，就是我们除了基地班，
2: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药啊，中药大家知道，虽然说是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药的市场，其实是在我们讲日语的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是一片蓝海，
1: 对的，对，
0: 好。那还有呢，就是刚刚其实方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各个专业这个推免，就是学科表现要优秀的是吧，然后英语达到六级，
1: 对，
0: 然后成绩是有高到低这样一个顺序的原则是吧，
1: 对的，
0: 好，那大家呢要关注啊，在稍后呢我们先打一个隔断，稍后呢我们将请冯老师继续就比如说我们的各个专业当中，刚刚冯老师也说其实每一个他觉得学校的每一个专业都是热门的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冯老师要给大家稍后介绍关于就业的方向，这大家也比较关心，另外呢就是针对于今年就是2026是新高考第三年，所以呢在招生政策变化这也给大家细细来梳理，所以您稍后关注。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还有剩几秒钟的时间，那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冯莹莹老师，她来自沈阳药科大学，那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稍后就一些就业的方向着重为大家介绍，同时呢我们在直播间还请到了海思德的云珠老师，那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留言，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要注意了，8天7晚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做好入学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包括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假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和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无忧。抢位电话是13664504698。各位家长，各位高三的同学，在这儿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呢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来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抢位电话是13304648191。另外，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包括考研和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的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到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啊，这里呢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沈阳药科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冯莹莹冯老师，欢迎，再次欢迎冯老师哈。同时呢，我们还请到的是海思德云中老师。那咱们呢，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有一个想法啊，要不要咱们把这个就是2026招生的这个新政策跟大家提前来解读一下，您看可以吗？ 冯老师。
2: 好，那么这个像我们沈那个沈阳药科大学啊，大家可能啊，这个要到6月20号左右才能看到我们具体的一个招生计划啊。
0: 嗯。
2: 那么这里呢，就可以提前的给大家透露一下啊。
0: 好。
2: 这个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呢，今年啊，在我们黑龙江省投放的是招生人数是54人。那么大家平时啊，担心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专业，我们会在今年的这些这个我们的计划当中啊，是一个都会看不到的。所以说，大家今年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的这个专业都是非常不错的专业，像刚才我们这个方老师说的，药学的我们的理科的基地班啊，还有呢我们这个相关的生物制药的生命的基地班，还有我们药学的这个英语强化班，还有我们药学的这个日语强化班啊，像这几个好的特殊班型都会在我们黑龙江省来进行投放啊。我们一些高分的考生啊，对于药学这方向，还有呢药学加语言的强化方向，我们可以重点的关注刚才说的这四个专业。那么除了这个四个专业之外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药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药物制剂，还有我们的药物分析啊，再有就是我们的制药工程啊。你像去年啊，在我们这招的一个还有个环境科学，那今年就不在咱们这招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学校的比较好的那个药物的这个化学啊。其实呢，在我们沈阳药科大学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啊，未来可以去到我们一些三甲医院，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学历啊要求不太高的就是临床药学。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想到我们的临床，你要是学临床医学的话，啊，你想到我们的一些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必须是博士。你像我们北京的话，你想留在我们的协和医院的话，就必须是博士后，而且呢还要有一些留学的一个经历。所以说呢，就是那个赛道啊，相对来说会比较拥挤一些，然后呢，它这个学时啊，学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咱们啊不想学那么太长，然后呢学历上不要那么高，然后还能去到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进行工作，那么的临床药学是可以的啊。而且呢，这个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的人数也不少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药事管理啊，今年在我们黑龙江省招的人数也不少。那么主要是做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的一些管理。那么不管是去医院啊，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药企，未来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啊，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事业的单位，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今年啊，刚才说的一些像去年在我们这边招的一个食品，今年也不招了啊。我们今年给啊，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给到我们黑龙江省的专业，全都是跟药学息息相关的专业，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像今年我们新开设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药物经济与管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啊，都在我们黑龙江省来进行招生啊，这些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啊，现在我们都是 AI 加什么什么，是吧，已经来到了一个 AI 加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呢，我们未来想在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然后跟药学有相关的这样的这个综合赛道上来进行发展的考生来说呢，我们这个专业大家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啊，沈阳药科大学在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分专业的一个计划情况。那么具体的有哪些专业，然后具体招多少人，然后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6月20号到了6月21号左右啊，大家就会拿到我们今年最新的这个招生计划那个大本，到时候大家重点看一下就行了。
0: 好，大家呢也可以记住电话，这我们请冯老师跟大家说，好吗？大家随时来这个进行咨询的。有一个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吧，是024这个电话号，
10: 对，
0: 4352066，对吧，啊，这是这个，
10: 对，还有4352-0168，对，这是我们两部那个咨询热线，对。然后说到这个联系方式哈，对，其实现在那个联系方式也非常多啊，当然大家这个在就报考季啊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们随时都是有这个老师来去接听的，给帮大家来做这个咨询辅导。那其实同时呢，我们这边就是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对，就是叫沈阳药科大学招生就业，大家就可以去搜索，然后我们通过微信端，对，也会把这个最近的一些招生的这个政策呀，然后一些分数解读啊，我们也都陆续来推出。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就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网站，对，就是沈阳药科大学本科招生网。对，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历年的分数，然后计划，人数，对，这些呢都是给到考生，就做了一个这个比较清晰的展示。大家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查询。然后呢，再有呢，我们的一个相应的哈，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微信小程序。叫做沈阳药科大学本科招生资讯，大家也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去搜，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做了整理对这些分数啊，然后在小程序上也可以去做一个详细查询。对，然后我们同时现在这个新媒体这个渠道当中也有那个小红书和抖音。对，对，
0: 有直播是吗？
10: 直播的话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安排。对，然后呢，上面就是也是和大家沟通的一个渠道，因为现在年轻人啊、同学啊
0: 喜欢用这个。
10: 对对，然后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渠道，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留言。对对，这是

0: 几个相应的哈，对，就是联系我们的这个方式，
1: 嗯，
0: 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正好咱们就直接请冯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填报志愿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关于专业调剂这儿啊，填报志愿的这个方式方法这儿啊，您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技巧方面的一个提示。
0: 嗯嗯，好的好的好。那么是这样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各个省的那个高考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也不太一样，对，然后针对我们这个黑龙江省哈，我们是这个叫专业组是吧，
2: 嗯，
0: 这样一个
2: 对院校加专业组，嗯，啊里面对最多可以那个填六个专业。那像我们去年沈阳药科大学它的那个001组啊，它总共有11个专业，那么像这样超出6个专业的这样这个专业组设置肯定会涉及到一个调剂。所以说呢因为咱们今年啊这个我们这个手里啊拿的是我们这个最新计划啊最新的分组情况，然后呢大家啊可以看一下今年的分组其实是非常干净的，我们沈阳药科大学把药学相关的专业都放到了一个组里面啊，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个组里面都是跟药学相关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填这个服从调剂，要不然的话大家真的是如果说是真的出现了退档的这样的情况，是大家可能就是连这个本科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选择调剂啊，服从调剂。
0: 嗯，
2: 嗯，
0: 对对，谢谢云州老师的这个建议，
2: 嗯，
0: 对，是。
2: 再有就是在选科方向，像刚才说了，
0: 嗯，
2: 我们是物理加化学方向，嗯，啊物理加化学，那么历史组的孩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嗯，
2: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药学嘛是吧，因为是跟化学相关性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实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选择物理加化学的孩子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沈阳药科大学。而且呢我们这个物理加化学啊，
0: 嗯，
2: 其实是我们算是我们物理组的这个绝大部分孩子啊，98%的孩子啊选择物理的话都会选择物理加化学，所以说呢我们有绝大部分的物理组的孩子可以放心的报考我们这个沈阳药科大学啊，
1: 嗯，
2: 你学不学生物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只要是学化学就行。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报考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是近3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的一个变化啊，不仅仅的只能看到去年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黑龙江省今年是来到了第3年期高考，我们2024年、2025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高考的一个依据，然后呢参考，然后呢2023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专业啊它基本上每年都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专业方向大家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组内填报的时候啊，因为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个组呢这个专业会超过6个，那么这6个里面建议大家啊也有一个高中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自我调剂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技巧在里面。
1: 嗯，
2: 那么前2个呢可以报咱们比较热门的，然后呢咱们未来这个就业方向挺好的，我们接受的啊，愿望去的比较高的这样专业，那么中间2个啊，基本上的这个分数啊，这个是中等的，然后最后2个就是我也能接受的，然后呢，你就是我主动去那儿也行啊，像这样的专业，大家要拉开梯度啊，不要说是这6个都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优势专业、分儿高的专业，这样的话可能咱们在冲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如果说是被提档了，就是要调剂到其他专业了啊，
1: 嗯，
2: 所以说大家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2: 好吧，
1: 嗯，那我们因为沈阳药科大学学的是药学更多，
2: 嗯，
1: 我觉得就这个专业应该说是跨专业之间不太容易实现吧，
2: 嗯，对对对我们
1: 也请秦老师给分析分析，
2: 嗯，
1: 就是假如说真的就服从调剂了，
2: 嗯，
1: 然后呢被录取了，然后有没有可能再转专业这个可能性，
2: 就是咱们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1: 嗯
2: 嗯，
1: 对对，
2: 嗯
0: 嗯，好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对，刚才云州老师也这个讲解的非常详细啊，然后也是这个建议非常的这个专业和真诚，确实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从这个录取的这个一些经验上来说，也是希望家长能够采纳这样的一个建议，对，然后去就是说尽量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满意的志愿，然后呢就是那当然如果说哈，这个相对来说如果是走就是调剂了这样啊，其实我们学校在办学过程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转专业的政策的哈，也是就是就是以人为本这样的，也是尊重大家的这个兴趣啊，专业兴趣，然后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新生入学之后哈，在转专业这个部分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它也是有

0: 就是这个基础是一样的啊，只是说是未来这个一个兴趣方向，再加上未来的一个就是自己想到什么方向，是吧？这样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嗯
2: 嗯，
1: 好，
0: 这是我们这个转专业的这么一个政策。
1: 对，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关于填报哈，包括云舟老师那儿给大家说的这些技巧，我觉得云舟老师就是。给冯老师那儿输送我们的优秀考生的，对吧？冯老师是在那儿迎接考生的，
0: 对，因为咱们沈阳药科大学，它确实是一所非常实力非常强劲的这么一所学校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在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尤其是一些高分考生啊，就是可能现在就是这个获取渠道也比较通畅，然后呢也比较广泛，都是说什么现在要学什么新工科啊，要去什么那个这个未来就工科啊，确实是这是一大方向，但是咱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一个学科优势，再有一个他的这个兴趣方向啊，就是别人学的最好的但并不适合咱们孩子，对于咱们孩子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孩子自己的一个叫做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性格特点，再有就是一定要结合他的这个学科优势啊，比如说啊，你说我的数学啊物理啊真的是可能就是啊怎么学我孩子已经学的就是非常非常用功了，但是我的分数就是上不来，尤其是数学是吧，大家知道这个前两天是吧刚考完数学说难呢，这个真的是数学这个难啊，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你要是真的是不会的话，就上面一个字你都写不出来，你像这种情况，那么还不如说是学一个对于我们自己啊数学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而且呢未来就业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赛道里的这个拥挤程度不像工科那么的强，大家知道新工科不管是你升学呀还是就业呀还是怎么样啊，都是这个人数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像我们那个沈阳药科大学啊，我们药学非常适合女孩子，你像我们平时在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家长就问啊，说适合女生学的专业有哪些啊，那么药学其实就是这一个方向啊，像刚才我们老师介绍的，我们沈阳药科大学里面就是个女生啊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1: 7:3嘛，
0: 对，7:3，然后而且女生的这个学习力，他的这个韧劲儿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然后呢整体的学风啊，我们这个沈阳药科大学学风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像刚才我们那个老师介绍的啊，到了学校以后老师也非常负责，我们会有阶段性的一些考核，然后呢也会看着孩子，也不是说是看着吧，会鞭策咱们孩子，因为大家知道大学呢就是那种开放式的这个教育的模式，但是我们想要看大学不是，尤其是药啊跟医相关的，他学的东西非常多，学的学科也特别多，学的课程也特别多，而且需要这些课程都需要非常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才可以。所以说呢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在整体的培养上面也是非常用心啊，我们的老师也都非常的这个用心啊，非常的负责，所以说我们孩子来到了沈阳药科大学，我们家长也会非常的放心啊，也不是说是孩子出远门了不在身边，是不是玩啊或者怎么样我自己看不到，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来到我们沈阳药科大学我们老师是非常负责的，不管是学习啊生活上啊都会给大家照顾得到，所以说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真的是一所非常好的宝藏的这么一所大学。
1: 好，刚刚呢是海思德云舟老师为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也想了解了解，就是沈阳药科大学本科然后继续往上就是升学证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冯老师。
2: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对，就是接下来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升学深造的情况，因为这个平时我们接受咨询的时候家长也比较关心啊，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就是读研的一个这个计划，因为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就学医学药这部分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负责，它确实需要一个很深厚的这个专业的功底，然后呢我们这个客观说吧，就是门槛还是有的，所以说它的学历确实有一定要求，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升学呢，一个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然后另外呢也是这个行业需求吧，也是需要，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升学深造率大概是在这个超过了46%哈，我们25届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对，就是整体的这个大家的一个意愿，然后实际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成功率，对，其实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在升学这个部分呢，我们的这个院校呢其实质量也是很好的啊，对，一个是比例高，再有一个质量也很好，那么除了比如说我们本校的这样的一个升学

0: 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北复交啊，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同学，是或者是也有保研，也有考研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知名的大学，这种综合性的大学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刚才云中老师提到南药北药，对，其实我们就是两所这个药科大学，然后我们有很多同学到南药啊、中药大学去深造，比例也是不少的。然后呢，再有呢，我们在一些这个医药的研究院哈，像协和医学院啊、中科院大学啊、中国医学科学院哈，就这些属于带研究性质的哈，这种学校里哈，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这种就是升学的啊，到这里，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也有一些比较新兴的，或者说就是这种比较就属于叫前沿的吧，这种大学，包括西湖大学啊，就是专门做医药哈，
1: 新兴成立的，
0: 对，新成立的，
1: 刚
0: 然后
1: 成立的大学，
0: 对这种包括这个上海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就这个部分专门做前沿科技研究的，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去考到那儿或者保到那儿，就是包括就是这些学校的教授哈、导师是非常认可我们沈耀的同学的，对，
1: 对，
0: 其实客观来说，可能我们高考的分数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经过这个对4年的培养啊，它其实更高，能到更高的一个平台上，
1: 对，
0: 其实我们也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这种同学们的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前景吧，对，
1: 对，
0: 就是总之吧，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医药或者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大家去就是升学，对，然后一个是比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质量啊，都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下一步的一个方向啊，对，这样。
2: 对。
1: 你像那个刚才咱们那个老师介绍的，刚才说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深造率啊，是超过了46%。你像我们的一些特殊班型，我们都是尤其是我们的药学的这个理科基地班，它的这个升学率可以超过80%。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生物制药、生命基的这个班，它的升学率也是超过60%。如果说是咱们孩子想走学术路线，咱们沈耀的这个学习氛围啊非常好，保研率是非常高的。像刚才老师介绍的，我们的毕业生啊有很多都是去了我们的北大、清华、协和这样的顶尖的院校来继续深造。那么同时啊，我们的出国的机会也非常多，因为咱们这个业内比较认可咱们学校嘛，所以说申请海外的名校的一些药学的项目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升学这块大家也不用担心。
2: 刚刚呢，在见到冯老师的时候，我们在备播的时候还聊了一会儿哈、啊，就是咱们沈阳药科大学其实是两个校区，就是当然这沈阳嘛，就是沈阳主校区，还有一个就在本溪。其实呢，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在正好是本溪跟沈阳之间，而且那是我们的一个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个属于是实验研发的基地，对吧？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冯老师。
0: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话题啊，对，这个也是家长们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这个办学地点的问题。我们现在呢是这个两个校区办学，一个沈阳主校区，然后呢本溪呢这个是叫南校区，对。然后对，刚才咱们于梅老师也说哈、啊，对，其实我们这个本溪这个校区呢，它是本溪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是本溪药都。对，我们在这里办学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产教融合吧，就是能够和产业更加接近，在一块儿哈、啊，能够共同的去促进这个科研成果的一个这个转化。然后呢，其实包括同学就业哈、啊，我们本溪这个园区里哈、啊，就有很多的药企，对，就是这部分大家就业实习啊也很方便，对，所以我们就是对，也是当时是也是一个政府整体的规划，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这个南校区。然后我们16年，这个开始运行到现在26年，其实我们整整10年了，就整个校区建设的也非常的完善了啊。对，一个是其实距离也没有那么远，我们的这个高速路啊，45分钟、50分钟就两个校区都可以直达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校内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教学、住宿、实验，对，然后就是都是比较宽敞，然后其实新校区嘛也非常新，然后这个部分大家，而且这个地方哈，对，它有这个空间啊，其实整体还是挺好的，就像于梅老师说的，山清水秀的这个地方啊，对，就是本溪，空气也很好，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这个老师吧，成天也是上下班通勤，对，就回到沈阳，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常态化的，也没觉得就特别远，
2: 没觉得多远，
0: 对，
2: 是的，
0: 对，所
1: 因
0: 以
1: 为这个
0: 家
1: 都比
0: 长
1: 较
0: 放
1: 便
0: 心，
1: 利啊，现在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2: 对。
0: 对，
2: 而且气候也特别好，沈阳包括本溪、
1: 嗯、
2: 冬天下雪是雪是站不住的，对吧、
1: 嗯、
2: 我估计有应该也是不用换什么冬季胎吧，其实没啥事儿。
1: 对，而且
2: 在北方哈尔滨就不行了。
1: 对对对，而且咱们沈阳离还有本溪离咱们哈尔滨特别近，像我们那个那个
2: 高铁哈，
1: 对高铁、
0: 嗯、
1: 那个老师今天过来的时候就是提前啊几个小时过来，然后做完节目对马上啊下晚上，然后咱们老师就是可以回到家里了、
2: 嗯、
1: 是非常非常非
2: 常非
1: 常非常
2: 便捷，
1: 非常便利。
2: 对，
1: 对，
2: 一天好多班、
1: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冯老师包括云卓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沈阳药科大学，你看我们历届的这些学子们，他们就业这个方向啊，我们也给2026的考生们给大家一个展望。嗯
1: 嗯嗯，是的，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啊，这个刚才说的就业方向一个当中的比较重要是升学，还有一个未来呢，可能有的孩子想我们本科就业，或者是到药企，或者是其他方向来进行就业，那么咱们那个方老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企业。
0: 嗯，
1: 企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
2: 嗯
0: 嗯嗯，好的好的，
2: 有很多跨国的外资药企、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还有这个比如说科研院所。
1: 嗯，
0: 嗯，
1: 嗯，
2: 这些。嗯，
0: 对，因为是这样啊，对，因为我呢是在咱们这个招生就业处啊这个部门、
1: 嗯、
0: 就是我们招生和就业呢也是一个联动的，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业的出口哈、啊、现在也决定这个大家的入口的哈，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同学们和家长和考生也都很关心就业。那其实我们药学的就业呢，我包括我从事这就业工作哈、啊，包括整体的校友的反馈哈、啊，就是整体来说还是这个就是我经常说一句话，或者是我现在一个感慨啊，就是叫实现这个药学人生的无限可能。
1: 嗯、
0: 对，然后我确实也是觉得是可以实现大家的非常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就业的面还是非常宽、
1: 嗯、
0: 那这个主要呢就是从比如说就业的单位来说哈，那我们既可以就是在这个医药的企业就业，因为这部分呢也是大量的吸纳了毕业生，因为这个我们的医药的行业里面有若干的制药企业，对吧，那这些企业呢为大家来生产药品器械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所以说这些组织单位它的存在一定是需要岗位哈、啊，需要人才来去补充的哈、啊
1: 嗯，
0: 来去做这份工作。
1: 嗯、
0: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平时我们去开药啊，看到这个药厂，
1: 嗯、
0: 这个药盒背后的药厂，
1: 嗯、
0: 无论说是对外资药企，还是我们国内的跨国药，国内的哈、啊、民营药企，
1: 嗯、
0: 对它这部分，它只要有这个药企存在，它就会需要药学人才。
1: 对、嗯，
0: 所以说这部分它这个需求应该还是就是非常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旺盛，包括在未来它也会是这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对，
1: 比如说一些国内外的，我来说吧，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的药企，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辉瑞啊、强生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一个就业的国外的药企一个方向。那么国内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中国医药集团呢，你像我们哈尔滨有这个哈药是吧？还有那个三晶啊，这些都有。比如说比较那个全国闻名的这个云南白药集团之类的，
2: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多、
2: 嗯。
1: 那么除了那个药企之外，就是一些高校啊，也科研院所，咱们读到博士的话，未来可以到这些，尤其是你像我们沈阳药科大学可以留校来当老师，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都可以去当老师的，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医学部，
2: 嗯、
1: 再有呢就是医疗相关的一些公共卫生单位，比如说一些医院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的，一些政府部门、
2: 嗯、
1: 事业单位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1: 嗯，
2: 还有考公这儿、啊，
1: 对，
2: 都是将来大家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2: 嗯，
0: 都有机会。
2: 对
1: 对
2: 对， 对，你看这些国内知名医药企业，我们在药盒上就是很熟悉看得到的这些都有啊，
1: 嗯、
2: 都有我们这个考我们的学子，沈阳药科大学、
1: 嗯。
2: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其实请到冯老师很难得，因为今天是正值特殊的地方，是正值高考的第二天，
1: 嗯、
2: 所以呢我相信更多的考生家长也帮助考生们更多的规划了未来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更进一步的了解，走进了沈阳药科大学，
1: 嗯、
2: 也非常感谢云卓老师。其实云卓老师每一次都是、
1: 嗯、
2: 细细的为大家做叮嘱，然后。重的划重点、
1: 嗯、
2: 包括一些填报的技巧，稍后你会更忙、
1: 嗯、
2: 对吧，
1: 是的、
2: 嗯、好，接下来呢、嗯、我们请冯老师对我们的2026的学子们啊，高考学子们说一些寄语好吗？
0: 哦，
2: 嗯，
0: 好的，
2: 您请。
0: 好， 好，谢谢主持人。对，是其实就是我觉得高考哈也是个人的人生大事，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然后其实也是全社会哈、啊、都是瞩目的哈，这样的一件大事。所以每年到这个既是做招生工作，其实呢就是也是对我们的同学也是非常的 或者说关心，或者说也是有这样一个期待，是对对对高考还是充满情感的。对，然后今天呢是这个高考的第二天，然后刚才和两位老师来说，就是天气啊，六月份刚好天气非常好，对，就是也是非常的爽朗，然后呢这个其实也。

0: 有助于大家保持一个好的这个心态，对。然后咱们第二天哈，就是依然无论说是考生还是家长，都能够继续的哈，这个从容的应对哈，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最好的我们
1: 状态，
0: 对对对，就
1: 保
0: 整
1: 持到
0: 个的
1: 底。
0: 对这个学习的哈这样的一个劲头，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对，然后呢，对，就是一个是咱们把这三天对，然后做一个先不用想太多是吧？对对对，放平心态哈，哎，好好发挥。然后呢，之后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家长和考生的哈这样的一个就是高考填报的这么样的一个时段啊。然后也是刚才像云中老师说，我也特别认可，就是还是看到孩子们的兴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多多和孩子来交流哈，他想学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充分的尊重，或者说也是家长和学生同孩子在一起哈，互相的协商，然后去找到自己未来就是想这个走的路啊，然后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都能够去。这个选到自己哈，这个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哈，然后去继续这个人生的下一段的这个旅程。对，所以最后吧，也是祝福哈我们的考生，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的考生，都能够这个心想事成吧。对，
2: 好，
0: 好，谢谢，
2: 很
1: 谢谢
2: 感
1: 老
2: 谢
1: 师。
2: 方老师，也谢谢云卓老师。我们也希望，因为今天我们更近距离走进了沈阳药科大学，也希望更多今年2026的高考考生们能够圆梦沈阳药科大学。也祝您工作顺利，冯老师，谢谢。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哈大高速、哈姆高速、铁柯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柯丽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唱金至红星镇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哈姆高速小岭站路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0: 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的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 在行途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遇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提笔展风华，收官意从容。愿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ET C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6，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翟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老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纳智美通过怎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来减肥的。有请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做，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你是平时控制不住嘴的，或者是在家减肥节食然后不想折磨自己的胃的，还有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还有我就是想让我自己瘦下来，然后自己不想在家吃一些减脂餐呀，然后想要正常饮食的，或者平时自己的时间比较少的，像这样的朋友们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不掉秤的，或者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自己称之为自己为减肥的大老男的朋友们，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咱们现在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一共是5家门店啊，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上名了，是100元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还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
0: 在减肥期间需要控制饮食吗？
1: 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吃喝，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一定要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别说我最近减肥了，我中午不吃吧，或者我晚

0: 晚饭不吃，完全不需要，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性它是非常大的。在我们纳智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因为只有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才可以代谢掉我们的脂肪。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吃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它不活跃，我们代谢就会特别的少，我们掉秤也会特别的慢。所以说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三餐正常吃，也别说我今天瘦了2斤，我昨天瘦了1斤，加在一起是3斤，我今天晚上回家我多吃一点吧，千万不要这样，这样是非常忌讳的。我们大家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不要暴饮暴食，晚饭6点以后也不要多吃就可以了啊，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类哦，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不需要像我们在家控制节食那样，然后什么都不吃，可能3天瘦了2斤，你会发现你稍微一复食以后，你掉下去的这些斤数它就又会长回来。所以说我们在减肥过程当中啊，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我们的嘴，正常饮食就可以了，而且每一天只需要到店里做30分钟，就相当于真真正正的躺瘦的这种模式。30分钟你躺在床上玩一玩手机啊，刷一刷短剧啊，从早上的时间到晚上的时间大家随意去选择就可以了。而且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你来报名100块钱可以体验做七次，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那七次100块钱，这七次当中能瘦多少斤下来？
0: 我们这个七次啊，效果它是因人而异的，大概5到15斤左右，也有很多人瘦个5、6斤、7、8斤，它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超标的越多，减的就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在咱家减7天，没有低于掉5斤的。来到我们店里体验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目前来讲还没有不瘦的。所以说，像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在家控制吃、控制喝，我都不怎么爱掉秤，甚至我一天不怎么吃东西，我也不瘦的朋友们，你可以真的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体验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这种效果。在咱家减肥啊，我们主要是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帮助你把你的代谢去打通，把身体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达到瘦身的这种效果。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长一岁，我们代谢就会越来越缓慢。当我们年龄增长了，代谢缓慢了，我们吃进去多余的食物代谢不掉了，所以说长时间下来，我们的脂肪就会越来越多。在我们店里，我们主要就是帮助大家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高了你的代谢，把你多余的脂肪，你平时代谢不掉的脂肪，给你代谢出体外，达到瘦身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而且它掉秤效果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纯脂肪掉下去的比例跟水分是不一样的。因为纯脂肪你掉下去10斤，我们看起来像2多斤的这种感觉，如果说我们在家只是控制吃控制喝，掉了10斤甚至掉了20斤，你看起来只是觉得你瘦了，它不会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像很多人一直在纠结选择什么样减肥方式的朋友们，真的一定要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你一定要报个名，你先体验一下，看一下效果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啊。
1: 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
0: 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在我们店里减肥呀，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而且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会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完全都没有。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跟不减肥的时候生活方式一样就可以了。我们不减肥的时候，平时一日三餐怎么吃？我们在纳智美减肥的时候，这一日三餐就怎么吃就可以了啊。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温温热热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浑身上下特别通透，特别的舒服，而且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我们在100块钱体验七次，这个还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包括床单呀、拖鞋呀，我们都是一颗一换的，每一天做30分钟。因为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他大体重的人他体验好了以后效果特别明显，以后他还会继续在我们店里继续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可能七次减完了以后他就已经非常标准了，已经非常满意了，我们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把 你胖的体质给你调整成瘦的体质，你后期在家里你多吃也不会长成，你还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所以说100块钱体验七次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另外再来介绍一下适合的人群。
0: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啊，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你像一些50多岁的阿姨们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你像一般50多岁的阿姨们，主要是上半身偏胖的，然后或者是肚子上都比较多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你像一些老人呀、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由于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都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咱们安全性是非常的高，没有任何吃的也没有任何用的。男生女生想没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纯纯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或者有一些上班族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又比较大，我们上班下班都不运动，都是开着车，这样的人群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在我们店里体验完了以后，他还不会反弹，因为在你的减肥期间，我们是不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啊，也都是一些正常吃喝的。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它就是多少斤，而且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纯脂肪掉去的比例跟水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年龄段的问题，也不需要去担心反弹的这个问题。你像很多人可能一直在观望，没有选择，一直在听节目，你像这样的人，你真的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上名，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七次，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我们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刚才也说了不会反弹这个事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他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会让你控制吃，也不会让你控制喝，所以说我们掉多少斤以后他不会反弹，跟我们平时在家里控制饮食那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家里如果说控制饮食，可能我们稍微一复食了以后它就又会长回来，而且我们在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给你做七次，每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啊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你的嘴。这就是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它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下去了，而且体质调理好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3: 哎，
12: 安全出行啊，
13: 是
12: 关系到咱大家。
13: 对，
12: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3: 不错，
12: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3: 哎，
12: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4: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17:05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6月8号星期一1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星期的天气啊。6月8号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呢这个星期哈尔滨市的天气呢是以阴雨为主，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同时呢，气温整体偏低啊，大家呢需要防范降雨降温带来的各类影响。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星期呢哈尔滨市多降雨，其中9号到10号呢是以多云为主，多发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为主。11号到12号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预计啊这个累计雨量东部啊东南部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是20到30毫米，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4号啊雨区呢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的中部和南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或者是阵雨天气为主。这一星期呢气温先升后降，总体偏低。8到12号气温逐步回升，11号到12号呢最高气温22到25度，13号

0: 号到十四号最高气温呢回落到18到22度。另外呢，这个星期没有持续性的大风天气，平均风力呢是2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中11号到12号呢可能会出现阵风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这个星期啊，降雨区呢落雨区呢集中在哈尔滨市的东部和南部，受降雨叠加的影响啊，有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的风险，相关的部门呢需要加强巡查。频繁的降雨，气温偏低，可能会影响幼苗生长，低洼地块呢需要防范自涝风险。同时呢，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啊、通信以及电力设施不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和雷击事故。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应该及时的加固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等。人员和车辆呢，避开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这个星期啊，夜间湿度大，局部地区呢容易起雾，能见度下降。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8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五常上至有零星的阵雨，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19到22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0号白天啊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度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
1: 十号夜间全市多云，1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降雨，市民的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而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弱雷暴、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大家注意缓行慢行。近期呢，气温较低，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到清晨风力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的情况，请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我们说，铁路街由青通街往核心三道街方向车行缓慢。

0: 这一天呢，高考啊，为了给考生和家长呢营造安全、顺畅、舒心的复考环境，高考期间呢，哈尔滨地铁集团的停车场免费对考生和家长开放，贴心的护航高考学子的逐梦之路，暖心便民举措赢得了市民的点赞。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停车场呢，一共是有157个车位，高考期间呢，专门划出了130多个车位，定向免费的供考生和送考家长使用，车位的供给力度大，保障力度足。受早高峰送考车流的集中影响啊，驻考车位呢在7:40就已经全都停满了。上午8点左右，场内呢已经没有空余的车位，场外呢仍然有部分送考的车辆有序的排队等候。现场呢实行出一辆进一辆的动态循环管理模式。高效盘活停车资源，杜绝拥堵和积压。
1: 据了解，为了助力本地的高考保障工作，哈尔滨地铁集团的停车场呢，已经连续多年开展高考免费停车的公益服务了。那今年的高考首日恰逢周日，地铁停车场的全体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息，全员上岗，全力的做好车辆引导、秩序维护和咨询解答等保障工作。那本次免费停车的覆盖整个考场的周期，所有的驻考的车位呢，实行了先到先停的原则。就是考生和家长们只需要提供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停放了，家长停车之后呢，就可以驶离，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也可以在停车场安心等候学生的考场离场。那活性的这种服务方式呢，也极大便捷了广大考生。同时呢，停车场呢指挥中心实现了24小时的不间断值班，全程的实时监控场内的动态，随时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天气呢，旭升街地铁站在二号口的通道处呢，特别设立了爱心助考休息区，配备了座椅啊，供考生家长和避雨的乘客临时休息，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舒适的等候空间。另外呢，站厅服务台还准备了高考应急包，里边呢含有应急药箱、雨伞、考试文具等这些物资，随时呢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呢提供帮助，多措并举为考生的出行和应考呢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六月份为大家推出了两条绝对绝对绝对重磅的这个线路啊，就是上周几推的，上周四推的，就是上礼拜四
1: 推的，因为太快了，
0: 推的6月17号的那个新疆，然后不到一天，下午一点钟就全满
1: 了，
0: 然后我们呢紧接着第二天的时候又推了6月24号的这个新疆，就这两个团离着日期非常的近，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说为什么你们做新疆这两团离着特别的近呢？就是因为我们招募的太快了，就这么说吧，太满了，因为一下子就都爆满了。然后我们为了给大家抢这个错时的机票，您现在自己如果好信儿的话，您自己上网去查一下，您就在比如说携程上查吧，或者在哪儿，
1: 那机票老贵了，
0: 查6月17号的团往返新疆南航的那个特别好的航班时间呢，早出发晚返回的，能够在新疆本地畅玩8整天的那个航线，往返不算燃油附加费5200块钱，如果算燃油附加费，这是我上周的价格，你要今天再查得更贵，
1: 可能更贵了，因为离更近了。
0: 我上周查的时候就是算上燃油附加费得56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的团费才8580块钱，等于是我们，你就相当于是只花了当地住宿的钱以及机票的钱，
1: 对，
0: 我们带你畅玩大美新疆。
1: 住宿好像也下不来吧，住宿能啊，差不多下来了，
0: 能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下来了，
1: 景区景点再加上吃饭，
0: 对呀、
1: 啊，
0: 就等于是都是
1: 都赠的了。
0: 为啥这么便宜？跟大家解释一个事儿，为什么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新疆团报名这么快？首先呢，我们在市面上绝对是有性价比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六月中旬，从6月17号开始，全哈尔滨市新疆6月17号发的团的价格都得在11000到10000块钱左右。为什么我们做到了8000多，品质还这么好？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压，我们925交通广播。广播上一次发新疆你还记得吗？是在2022年，已经有4-5年的时间没给大家发了，原因就是说新疆的旅游的成本涨价了。大家还记得在2023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位新疆很优秀的导游和团队一下子把这个短视频弄得非常火，所以大家就见识到了我们原来到新疆可以看到这么好的景色，可以有这么好的这个服务，所以当时的这个新疆特别是到7-8月份暑期的时候，团费的价格也涨了，机票的价格也有所涨幅，当地的所有的这个承接的情况都有所涨，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如果那时候给大家发一班新疆，真的没有上万块钱都下不来，
1: 下不来。
0: 但是你又会说了，说市面上为什么有7000-8000块钱的新疆团？好，你一定要管他要他的行程，他10%的有购物店，而且不只是一个。怎么看这个团有没有购物店？他不叫购物店，谁能叫购物店呢？都叫什么？
1: 那购物店你不就看出来了吗？
0: 博物馆，某某博物馆，某某玉器展览馆，某某宝石中心，某某什么鉴赏馆，
1: 就让你就比较模糊的那种。
0: 你平时到新疆啊、在抖音上刷那些贼美好的景色，你这都查不着，不知道啥玩意儿，那些贼奇怪的景点、它就是购物店，其实就是一种变形的这种购物店。但是我们一个没有，咱们8580新疆畅玩8天，我们925交通广播做到了第一，一个购物店都没有，导游都不会带你去那购物店的。第二呢，我们做到了大小交通都含，因为有位听众报名的时候就跟我说，说林妹妹，我之前跟别人的团走过，但是上团之后后又让我交了很多的那个小交通的钱，我说这个吧，只要对方他先跟你说了没有问题，你上段之后交小交通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无需你再花必要的小交通了。就是比如说除非呢是什么呢，这个景区有小交通，但是我们觉得你不用买，你不用非得上团交，你自己走去溜达就可以，那这种是不含的，但是必销的必须都含，上团没有让你必销的这种小交通。然后第三，我们做到了15人以内的小团，也就是说这15个人我们慢慢走慢慢逛，不是那种30人的那种大团。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2+1的宽体大巴车，这个有一个概念，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因为20-30人的团他安排的是这种2+1的宽体大巴车吧，但是我们14-15个听友你坐的也是这种2+1的宽体大巴车，
1: 就是他们那车满，坐的满，

0: 叽叽叉叉的。
1: 我们这个座位呢，就可以达到空座率很大。那这个座位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可以调节成120度的，然后它可以有座椅充电的。你想想，如果满满登登的，你好意思夸把那？
0: 对，大家就都不能放那个座椅了。
1: 所以我们的空座率很高，这就意味着你就是非常舒适的一次大巴车的这个体验。还有就是我们到当地了之后，60岁和65周岁以及儿童有优待的这些票，我们给大家退优免，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是老年人报团的话，你的价格会更便宜。没有购物的团，品质的团，15人的小团，在哈尔滨市面上没有一家给大家退优免的，但是我们九二交通广播给大家退优免，而且我们确保绝不拼团。到那头之后，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加不了，一个人都不能上我们的大巴车，就是完完全全的，除了导游啊，导游不上大巴车，完完全全的就是。是我们925
0: 出发的这些人啊，
1: 所以而且我们还有一点保证，就是所有的景点都是大的景点，比如说北疆的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再比如说新疆中部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隧道以及赛里木湖，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每一处都是新疆超级大的这些景点，让你深度的玩一个够。而且我们这次啊，最关键的是925交通广播听友还有独家的赠送，比如说专属无人机航拍送给你，哈萨克族的服装换装体验，以及下午茶送给你，每天是无限矿泉水畅饮送给你。但是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如果你是三个人，一个人都报不上了啊，就只能有两个名额，
0: 就
1: 最后两个名额，
0: 因为加不了机票啊，现在机票太贵了，加不了。
1: 6月24号出发的925听友特惠价8580，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明天我们就不再说它了，因为明天就直接封团了。就是新疆短期内没有了。我们为什么在6月24号给大家加了一班？跟大家说明的是，因为我们7月1号会返回，但是如果你一旦跨了7月份，你的团费立刻就涨了，因为涉及到跨暑假了。我们就正好赶上错峰的时候，现在不涨价的时候，给大家弄了一班没有购物的特惠团。所以如果你想报名的话，那报名的话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只有最后两个名额。您要是确定报，你就加微信。如果要是说那个就不确定报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想报的
0: 朋友。正好就两个人。
1: 对对对，正好就
0: 是
1: 两个人的名额啊。三口报不了，三口你要是说三口，那就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跟我们走，只能报两个人。如果你是单男或单女也不行了，因为现在没办法给你拼团。
0: 拼不上了。
1: 除非是两个小姐姐，两个小哥哥报名行。
0: 反正就俩人的就行啊，俩人的就行。
1: 俩人的就行，大家报名的话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报名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个新疆你报不上了咋整呢？报我们西安吧。我们6月14号的时候给大家，因为新疆报太快了，我们临时给大家加了一个特惠的
0: 西安。
1: 它是纯玩也没有购物的，3599块钱每个人，6月14号出发，6天5晚。它也是南航往返的航班，直飞就是早出发晚返回，航班的时间也非常好啊。而且我们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包括千古情表演呐、大唐不夜城啊，还有汉服的体验呢、陕博呀和西安博物馆的回民街永兴坊啊，这些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全程也是3钻的酒店住宿，就是你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不换酒店，时间也非常好。
0: 而且我们9点钟出发，就是不让大家起那么早。
1: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一会儿你报名的话，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想报新疆还是想报
0: 西安。
1: 你要是新疆，要是超两个人了，你就考虑一下6月14号的这个
0: 西安
1: 啊，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这是微信号啊。七月份的行程会有，但是新疆不一定会有，如果有的话也不是这个价格，
0: 肯定贵了、啊、
1: 对，因为它机票就涨了，这个就是完全取决于叫我们为什么票这么便宜，因为你看你听友你自己订往返的南航的那个好的航班时间呢，去乌鲁木齐的直飞乌鲁木齐啊，对，在这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好多的新疆团他打了一个擦边，
0: 我们落地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1: 他落地到昌吉，但其实说句心里话，我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我落地我也是昌吉，昌吉很好，好吃的东西很多，但是就是给人感觉不如那落地乌鲁木齐合适，
0: 因为落昌吉的话机票便宜。
1: 对
0: 啊，
1: 我当时自己去，我落昌吉就是因为
0: 那便宜嘛。
1: 我寻思我折腾腾腾的，
0: 你落大机场的机票贵一般。
1: 对，是的。大家呢，我们落地直接到的是乌鲁木齐啊，往返都是乌鲁木齐，所以你看，你最后一天上午你还能在乌鲁木齐溜达溜达呢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就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高考方面的消息啊，为了切实的守护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防范化解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风险啊。

连日来呢，全市的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考点周边的餐饮单位等啊，严查使用过期变质的食品原料、超范围经营等行为，为考生啊营造安全、放心、安心的备考应试环境。全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将会持续的开展食品安全督导检查，从严从细的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另外呢，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活动呢整装待发，全市的1000多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呢如果遇到出行难题，请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1: 咱马上就要到618了，我发现马上到618的时候，就是活动都特别特别的给力。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一些产品，都是一些一平时我们能用得上的，
0: 对。
1: 第二呢，不是冷门的，它必须得是很热门的，比如说各大网红啊、各博主啊、明星们啊，也可能都在用的这些同款。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都。是人人都知道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太有名了。就是一提到精华，你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知道精华，或者第一次了解认识到精华，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而且我曾经听他们说过，就是就听到一个就是对皮肤很有研究的人说的，他说如果你要是想让你的脸就是用精华有效果，你别的牌子不用用了，就直接用雅诗兰黛的就行了。我当时一下就记住他说的这句话了，因为他平时挺有研究的嘛。后来我一想，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它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几点，就是维稳和修复，保证皮肤的一个自然的状态。比如说你喜欢起皮，你泛红，你喜欢长痘，或者熬夜之后脸蜡黄的，然后或者说你皮肤够干够油的。为什么够干够油你都能用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皮肤的水油不平衡，才会导致你肌肤出现各种问题。它是能给你水油给你平衡的很好的，我们之前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一般都是就是到手很便宜嘛。大家在我们这儿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卖的都是临期的产品，期效时间不如人家官方旗舰店剩那么多长时间。
0: 但是我记得这个期效也特别好，
1: 这个期效很
0: 好，
1: 好
0: 像到2023年2-3月份，我记得是因为那天早上我连线来的嘛。
1: 那这个就很好，
0: 2023年2-3月份，
1: 那就不错。那你看这将近2年时间呢，
0: 对，
1: 这也不叫临期产品了。正常我们比如说你到三亚去免税店的时候，你看到的临期产品，它都是还有7个月8个月左右。但是我那时候也买了，我觉得我自己用肯定能使完呢，我送给亲密的朋友也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卖到99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五十毫升的只要399块钱，然后额外再赠送给你4瓶每瓶15毫升的体验装，
0: 就60了。
1: 对，送给你的赠品是
0: 60毫升
1: ，然后你正常还有一个正装50毫升，
0: 110到手一个。
1: 对呀，399，那多合适啊！你要除以2算一下，你相当于那50毫升正装，你才花了100多，不到200，就算你200块钱，都合适。
0: 而且给大家准备礼盒了，你送人也行。
1: 礼盒那挺好，而且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到2028年2-3月份，那你这个价格，这个有效期的话，你送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人家根本都不会想到，就是你这到28年的东西了，人家就根本不会与
0: 临期挂钩了。
1: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精华，今天的关键词是精华。我觉得这个好像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最后一天
1: 咱俩最后一次说，一会儿这链接就下掉了，你们就赶紧去拍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我俩是早节目的话吧，这个链接一般能挺，如果他有货的话能挺到晚上，但是我俩是晚节目的话，他肯定就是晚节目一结束就完事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就相当于是两个正装量还多一点的，一个大正装50毫升的，加上4个每个15毫升的。
0: 你送人的话，你把那个大正装送人，然后好看，你自己用那个4个那啥那个试用装。还60毫升呢，
1: 但我觉得你自己平时要用精华，你不用送人，这挺合适的。
0: 对，
1: 300多块钱你就自己用呗，是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但你这真合适，就像你那么送的话，人家也不会
0: 是吧？他觉得你送一个正常的大正装，
1: 然后还有礼盒和礼袋呢，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大礼盒啊，有礼盒，
0: 有礼盒。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然后你自己收到货之后先查一下，它是可以蚂蚁联全程溯源的，查验真伪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你自己去查一下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0: 法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哎，
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而寂寞。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东北超那个赛场上做热身舞蹈，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东北超又来了啊！
0: 跟大家说一下，为了进一步规范东北超赛事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日前呢，哈尔滨市赛区第二次志愿者集中培训会在阿城区第八中学举行，280余名志愿者参训。本次培训呢，整合了多方的专业师资力量，聚焦赛事服务实战需求，开展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专项培训，为赛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夯实基础。
1: 6月7号，以珍爱湿地、共享绿色生态福祉为主题的第11个黑龙江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哈尔滨、佳木斯两地呢同步启幕。这次活动呢是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联合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哈尔滨市、国际湿地城市创建重点城市佳木斯市属地的政府共同主办。创新采用了一城主会场、一城特色分会场、跨市域联动的模式，两地呢因地制宜的开展特色的宣教活动，普及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科普知识，集中展示全省的湿地保护成效，凝聚全民保护湿地的共识，共植厚植共建共享生态理念。黑龙江省的湿地资源富集现有湿地呢514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12处，数量呢位居全国前列。连片的湿地筑牢了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呢，全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完善跨部门协同的管护机制，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慧监管体系，持续的实施生态补水、退化湿地修复等重点工程项目，打造了湿地保护龙江样板。哈尔滨、佳木斯立足资源禀赋，分别探索了形成各具特色的湿地保护和生态发展的路径。
0: 朋友们，想要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您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玩雪，一秒穿梭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收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购票平台提前购票吧。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工部街由经纬8道街往经纬5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工部街由经纬8道街往经纬5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6月8号星期一17:45，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收听温暖回家路。刚才呢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东北超二城赛的票在哪儿买呀，有一个小程序叫看个比赛，然后可以在看个比赛小程序或看个比赛的APP 或者是支付宝看个比赛的专区可以去购买。但是今天是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是6月8号上午10点准时开抢。
1: 现在肯定没有了，
0: 都秒
1: 没的、
0: 就是、对，那10秒之内你能抢上都算好不错的了、就是肯定没有了，你自己去看一下吧，叫看个比赛啊小程序、我刚才一惊一乍，我说呀完了忘看票了，
1: 给我吓一跳，我先落啥了呢
0: 忘买票了
1: 哎你抢你也抢不上啊，
0: 是一看就是伪球迷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一般都抢不上、
1: 最近有电视剧老火了
0: 啊，不是都演完了吗？
1: 对、
0: 大结局了，
1: 对，大结局了。
0: 乐站在舞台中央，
1: 马上就出来了啊、
0: 这两天那个短视频里面在学那个动作，就是我鹅嘛，然后背个手做那个动作 一般学舞蹈生都在 KTV 里唱那首歌
1: 啊。
0: 还没到呢，说路况啊，安国街由安宁街往经纬街方向，车行缓慢。

0: 就是那个做那个动作，两个腿交叉，然后蹲在地上
1: 握圆儿，
0: 那个可难了。
1: 对呀、
0: 啊，就是正常人
1: 要不能看出那个的演员的功夫吗？
0: 就是你蹲在地上之后，你手还得背着，还得斜瞅45度
1: 握圆儿
0: 啊。我在家那练来着，
1: 你别闪了腰啊，妹妹，你那个腰确实不咋地啊，你可别练了，
0: 容易闪着腰，搓着脚脖子
1: 啊啊，那握圆儿啊，你这个才能体现出演员的功力呢啊。确实是那个主角跟那个就是配角，就或者是

0: 那什么的替补，
1: 嗯，
0: 那可能差在哪儿，就差那喂鱼的时间长短，
1: 就看谁能蹲时间长短，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确实挺考验这个功底的，
0: 功力的啊。
1: 刚才有朋友看那个说那个东北超那个票，我想就是没抢上的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错过了就很难抢到。
0: 嗯，
1: 刚才还有朋友说，我说剩两个名额了，然后那位朋友说我人有点多，我说那就不行
0: 了，那不行了，去西安吧。
1: 其实大伙儿就是总是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天天听节目，
0: 嗯，
1: 那可能忙一下，
0: 嗯，
1: 或者是偶尔错过了，
0: 嗯，
1: 但你看我们新疆，你只有在上周四周五早上的时候你听节目的朋友，
0: 对，那真是靠缘分了，我们俩就说了一次，就说了一个早上的节目，
1: 嗯，
0: 然后我俩下节目之后基本上中午就满了，
1: 对，所以我们6月24号的这个团，
0: 嗯，
1: 它也是现在只有两个名额，你要说三口都报不上名，
0: 嗯，
1: 因为加不了机票，
0: 嗯，
1: 就这个团加不了
0: 机
1: 票
0: 太贵了，
1: 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其实很难，就是没有购物店，因为你像7000-8000块钱市面上的这个新疆团，
0: 嗯，
1: 它都是有购物店的，它都得收两个三个购物店，
0: 嗯，
1: 但是我们一个购物店没有，价钱跟人家有购物店的团是
0: 一样
1: 的然后我们还是小团额，一般那种团都是30人或者24-25人
0: 的
1: 团，
0: 就是，
1: 大团，
0: 嗯，
1: 我们这个呢就是15个人的小团，然后我们到当地还是2+1那个宽体的大巴车，
0: 嗯，
1: 那种大巴车的空座率就会很高，然后你坐着就会非常的舒服。我们这次呢所有的景点都不选那些就是没有必要去可去可不去的，
0: 嗯，
1: 我们都是比如说大家人人都是耳熟能详
0: 的
1: 啊，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我是觉得叔叔阿姨报名会很划算的，
0: 嗯，
1: 因为65岁以上的老人一个人退将近600块钱呢，
0: 啊，退那么多
1: 对，然后60岁再往上的老人一个人退是199，如果你是孩子的话也能退门票，所以就是很划算。你看，我们把该退的都给大家退掉，
0: 嗯，
1: 该让你优惠掉的都给大家优惠掉，所以这个价钱我们是南航直飞的航班，就是不用你中转，不用你托运行李，不用你来回去倒腾这个行李，来回换行李，
0: 嗯，
1: 不用。然后就是时间也非常好，早出发晚返回，这样能够让你确保畅玩8整天。如果好朋友您要是没有时间带着爸爸妈妈去，反正你也带不了，因为就俩座位了，就
0: 俩
1: 机票了，
0: 啊，
1: 然后您可以给叔叔阿姨自己报名，然后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玩，我们有主持人全程的陪同，然后当地还有优质的地接导游给大家进行服务。6月24号只有这一班团，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报名15114518722，让我们一起去新疆享受8天的双飞之旅，15114518722。大家想要报名新疆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如果你想错峰去6月14号的西安，那3599块钱，这个便宜，
0: 嗯，
1: 性价比高，
0: 嗯，
1: 然后也是畅玩6天5晚的团，也是南航的飞机。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
0: 好，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延兴路由文兴街往清滨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啊。延兴路由文兴街往清滨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1: 然后想要得到我们宠粉福利的朋友，我俩今天最后一次
0: 说，最后
1: 说
0: 一次了
1: 啊，就是你10分钟之内拍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次的活动的，
0: 嗯，
1: 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精华，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正装正常50毫升的要99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一个大正装399，而且额外再赠送给你4个每个15毫升的体验装，赠品就能有60毫升，399，而且给你配备了精美的礼盒，这样你送人也行，它的期效差不多到2028年，
0: 对，我没记错的话28年23月份好像是，
1: 这样的话就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你送人也没问题，自己用也都能用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精华，那你想想110毫升才3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
0: 精
1: 华。
2: 苦水才叫明明如夜，谁让你皎洁的深了夜。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8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五常上至有零星的阵雨。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19到22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呢全是多云，11号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

3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未来三天呢，全是多降雨，市民出行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而且呢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弱雷暴、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缓行慢行。近期呢气温比较低，大家呢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到清晨风力比较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啦，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哎，欢迎各位啊，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23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呢是6月8日啊，同时呢也是这个高考的第二天啊，上午呢是物理历史，下午呢是外语。那明天呢，各位考生们，各位莘莘学子们，大家呢再坚持一天啊，还有一天的这个考试结束了，咱们这个高考呢就正式落下帷幕。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考助考活动呢正在整装待发当中。那全市呢千余台的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部都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员待命。爱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所有考生如果遇到出行难题，可以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好，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个秋韵留言，他说：泽南晚上好，接孩子回来了，我这手机自由了，那个打个卡报个到啊，紧接着呢去做饭去了。哎呀，要说啊，这晚上的时间真的是争分夺秒，那白天的工作那都比较繁忙，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你就感觉这个时间是自己的，尤其是到了前半夜啊，孩子哎基本上一睡觉，默默的呢趁人不注意掏出你的手机，打开你最喜欢的那个短视频小平台，把音量调到最低，或者戴上你的蓝牙耳机，哎呦，整个世界啊太美了。好，快心快乐，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赵志东来了，他说来了，一直都在，哎，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和泽南进行互动交流。下面时间咱们一起热点聊聊，
1: 热点聊聊，
0: 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0: 好了，热点聊聊，下面时间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新闻，新鲜事简单报，听泽南和大家分享速报。
1: 我背为什么他在我的背？
0: 话说四川绵阳啊，小伙跟风拍短视频，徒手开核桃，崩开两颗门牙，就医补牙去了。话说啊，四川绵阳小伙子看短视频就发现啊，就这个博主伸出两只手，然后呢每只手攥两个核桃，于是来了一句话，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夫能扛得住吗？这不是博主，这霍元甲，这是还觉得这个操作啊其实没有任何难度，怎么办呢？赶快到网上啊网购了一大袋的核桃，这叫什么？公于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打算模仿挑战。他发力碾压核桃，不但这个核桃啊连皮儿都没破，而且这个坚果的外壳呢也是啊纹丝儿不动。于是觉得了啊，搁手里不行，我搁到牙上肯定没问题吧，上牙咔嚓一口，果不其然呐，门牙掉了。可以说啊，这个剧痛之下啊，让小伙子呢感受到了这个牙医的这个工作的不容易啊。哎呦，前后开销啊，加上那袋核桃花了上千块呀。事后小伙子吐槽短视频内容啊，大多数都是剪辑的，而且呢误导了观众。牙医呢借此也进行科普，说啊提醒网友们不要盲从跟风一些危险动作进行网红挑战啊，每年都有很多的模仿者受伤啊，来我这里进行就医。为什么他在我的背？好，北京时间的18:08啊，那关于这条新闻您怎么说呢？也可以留下您的信息。像这样的模仿有没有尝试过？网络做这种挑战的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呢？我印象比较深呢，曾经应该是在零几年，最早的在这个微信还没有开始，短视频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网红挑战的时代，有这么一个叫做渐冻人实验的冰桶大挑战。好像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包括呢很多的这个网友，大家纷纷尝试，就是体验一下这个渐冻人他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变化。泽南也体验了，果不其然感冒了。好了啊，要说啊这个挑战呢，咱可不能随随便便去挑战啊，做危险的事肯定是犯不上的。就拿刚刚这事儿来说吧，泽南曾经真的亲眼看到过啊，拍摄短视频的时候呢就利用了您的这个视觉差，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拿一个真核桃，你啊别拿那个普通外边买那个手把件盘的核桃，那核桃老结实了，买什么呢？你来点什么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啊。就是邮寄的时候你都给那快递公司说啊，您轻点，要不然那核桃皮就破了。安徽阜阳宠物店里狗狗啊这个结伴挖墙角逃跑，可以说呢这个组团跑到了菜市场，不干别的就为蹭口饭吃。为什么他在我的背？哎，来自安徽阜阳的一家宠物店啊，店主就吐槽说，最近呢就发现家里这个小狗啊举动非常异常，可能看了啊这个点经典的这个网剧叫什么、啊、这个越狱或者是肖申克的救赎啊，这个世界100大伟大的电影之一。就守着家里一个墙角啊，就在那挖，时不时呢还回头看一看。我就想知道，你就把那个墙角挖通了，你怎么逃得出去呢？我说成群结队的小狗啊集体越狱，就把那个墙角给挖通了，跑到大街之上呢不干别的，专捡那个生鲜菜摊的菜叶子吃。搞得这个宠物店店主啊，他说，你们出去为了自由我都能理解，那外边菜叶子有我给你们准备的狗粮好吃吗？哎，不光吃这个烂菜叶子，还专门啃那个街边的这个下脚料，哎，像什么切掉的肉头啊，别人掉的骨头啊，哎，拿过来就吃。摊主呢趁机会啊发现呢根本就驱赶不散，为啥呢？你想想，那孙悟空好不容易从那五指山上出来，能轻易的说你说两句人家回去吗？所有的这个摊贩啊，大家呢劝阻无果，没办法，只能通过报警来进行求助了。店主接到消息以后呢，迅速赶到了菜市场。哎，店主接电话，喂，你好，买狗吗？不买狗，你快过来吧，你家狗跑了。还好啊，这家菜市场非常有人情味，基本上呢都和这个店主认识，发现这个店内养的小狗跑出来了，于是呢就赶快把这个小狗收起来了，哎，收留他们，等这个店主啊挨家感谢，当面表示感谢，鞠躬致歉啊，唯独到一家的时候不感谢，为啥呀？到那家的时候转头人家走了，为什么呢？那是一个专门卖生鲜肉类的，人家一点呢哎都没有觉得说谢意，为啥呢？你来这来晚了，肉给我吃进去半斤呢。店主也是哭笑不得，你吐槽自己家的狗吧，组团出门上菜市场来团建来，平常呢真的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啊，一次性吃饱了，没别的，下次您别来了。再来关注，很多朋友说过一句话，这么近那么远，周末怎样怎样的啊，那这句话呢用到了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
哎，说到河北保定啊，这个地方呢，盛产的就是驴肉火烧。

0: 那咱们今天呢说的不是驴肉火烧的事儿。话说一大妈呀，把这洗衣液当成食用油倒在锅里炒菜。其实刚开始炒没什么，温度一升高，两个大翻勺，发现菜冒泡泡了。保定一独居大妈整理衣物时啊，发现啊，就是这个洗衣液和食用油这个桶的外观非常相像，再加上老人呢有这么一点点老花眼，判断失误，就把整桶的洗衣液倒进了锅里。洗衣液下光，两个大翻勺啊，回头再看呢，基本上都冒出了小泡泡，吓得大妈就说呀：“总有孤王想害朕。”吓得大妈呢赶快找邻居啊，到邻家串门。哎呀三姐呀，你可千万别用那天买那个油啊，那这整的炒完菜直冒泡泡啊。什么味儿的？薰衣草味儿的。
1: 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那是我的嘴。
0: 整锅的菜呀全倒掉了不说，经历了乌龙之后呢，大妈以后再买油啊买日常用品呢坚决分类摆放，而且还叮嘱身边的好友做菜要注意，千万别往里边加洗涤剂。再来看看在湖北襄阳啊，这骗子打电话冒充是亲戚朋友来借钱，被大爷当场反套路识破，而且呢直接呢把住址都给套出来了。大爷呀，你呀大气呀。说到骗子，大家呢听到以后肯定是恨得牙根发痒呀，专门骗那些没有意识或者说呢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再者呢就是对社会没有任何防备心的老年朋友。那对于这些老年人，我们得说啊，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在我们早高峰节目环节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准备专门的防骗的一些相关知识，欢迎大家时刻关注925交通广播，从早七点到早九点的925交广早高峰。没什么，只是单纯的一个广告送给大家哈。咱接着说回来啊，发生在湖北襄阳的这骗子打电话冒充亲友啊管大爷借钱啊，那个谁呀、啊、那个是哎是你吧啊，谁啊，你猜的我是谁啊，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呀、啊、哎对对，我就是谁谁谁啊，哎我听说前两天你怎么着倒车把那个后备箱一下给撞坏了。骗子还说呢，啊对对对是啊，哎我还听说你前两天家里刚买的新房子进水了啊，是是是。这位大爷虽然是退休在家接到了诈骗电话，但是呢骗子啊这个假装是自己的晚辈，想通过这个机会呢去骗取点意外的医药费。没想到的是啊，这大爷呢还没等转钱，一听口音不对呀、啊、我是湖北人，你说你是我家人，你这口音怎么是河南的呢？而且呢过一会儿又倒口啊，又变成了陕西的。大爷呀带着这个通话记录啊就仔细详细的观察一下啊，发现呢诶我没有这个朋友的电话呀，他怎么给我打电话呢？而且紧接着呢就对其进行询问，瞬间就意识到了这是诈骗电话，而且没有当场揭穿，假意呢关心配合进行借钱，循序渐进呢既然把骗子的家庭住址给套出来了。挂断电话之后，大爷呢带着通话记录还有骗子的地址呢立刻进行报警，警方顺藤摸瓜锁定了窝点，顺利呢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而且呢连带这种小型的微型诈骗团伙也一并给端了。网友赞啊，大爷的这个反诈头脑非常在线，而且呢反手就把这骗子送进了法网。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关注校园。话说在某地的学校啊，学生藏零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藏书包里或者藏课桌上，想吃的时候啊把那头低下，低到哪儿呢？各位去看我啊。没看视频号的朋友就是大家不知道，泽南在视频号里边啊把这个头就低到了桌子底下，偷偷的来一口。但是啊当时自己小就没考虑一个问题，小孩愿意吃什么香的脆的麻的辣的，香脆麻辣这吃东西它都带劲带动静呢。大家不想想，如果这人没有吧唧嘴的坏习惯的话吧，基本上你来上课的时候你来张油饼，你整碗豆腐脑，哎，你别吃了，基本上老师也发现不了。但你爱吃什么，爱吃辣条饼干啊，这种东西一进嘴里呼呼噜噜咔咔咔嚼的那个声音呢，那教室里边鸦雀无声听得非常清楚。

灵石渗出来的汁水呀，而且浸透了树叶，而且书本呢大面积呢已经被腐坏发臭了。学生心疼灵石，又惋惜自己的课本，被班主任呢当场提醒。不少的网友都回忆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灵石的经历，哎，想起来自己曾经吃零食、藏零食，还有很多呢偷摸买零食啊，勾起了满满的青春回忆呀。

0: 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4: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啊，我是泽南。北京时间的18:25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啊，聊什么事儿呢？就聊聊今年的高考第二天。哎，在聊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72+400公里处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4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听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这场考试决定了你的一生。小时候啊，考得不好，爸妈呀唉声叹气，老师啊找你谈心，搞得我们一度以为啊，一张试卷一个分数就能够把我们的一生啊给你定得死死的。好像考砸了一次，未来呢就乌云密布了，人生呢就直接被判了不及格。但活到现在啊，我终于想明白了，真的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正在焦虑考试的朋友们掏心窝子说上一句话，人生所有的考试都是一次小选择，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首先呢，我先澄清一个误区啊，考试呢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人生无数次选择里边最普通的最公平的一次而已。我们总是把考试啊看得太重，把分数看得过于神圣，而且呢熬夜刷题呀，紧张焦虑呀，失眠呢，脱发呀，口没有胃口啊，考前焦虑到你吃不下饭，仿佛都是一场考试失利啊，那这辈子好像就完了。但其实呢，咱们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啊真正改变命运的选择从来都不只是考试而已。你可以选择善良，你可以坚持，你可以选择不放弃自己，你可以选择永远重新出发，这些选择哪一个都比一张成绩单更加的看重，而且都要重要100倍。考试是什么？考试啊，是别人给你的一套标准的答案，规定了命题，规定了题型，规定了范围，规定了时间，答对得分，答错扣分，规则呢是死板的，结果呢是直观的。可人生是什么？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答题，特别特别像我们的物理课。哎，当然了，也特别特别像人生当中的这个哲学课。没有固定的提示，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更不会因为一次失误而全盘作废啊。朋友们，我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啊，试卷上的对错题可能它会扣分会得分，但人生的试错机会会让我们长本事。我特别理解大家考前的焦虑，尤其是在考试期中。昨天晚上相信呀，也会有很多的孩子也一直在重

领导自己，再回味再咀嚼昨天的发挥到底怎么样，可能呢在合分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小遗憾，但是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把目光呢放在当下，放在眼下。十几年来的寒窗苦读，日复一日的背书刷题，所有的人都盯着最后的结果，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自然呢会害怕自己落空，更怕因为此让家人失望。这种紧张不是矫情，是认真活过的证据，更是我们为了自己付出关爱家人的一种承担和责任感。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高估了一场考试的杀伤力，也不要低估自己人生的修复能力。说一个真人真事，拿泽南来说吧，高考那一年，泽南呢非常用心的去准备，但是呢我的妈妈呢就告诉我一句话，没事，该干啥干啥，该吃吃啊，该喝喝。我说妈啊，明天考试了，你今天不行给我炖点排骨吧。我妈说排骨可以给你炖，但是不要拿考试当借口。第二天呢考完了，晚上回来我说表现还不错，那说那状态怎么样啊，合不合分啊。我绕过了这个话题，我说妈今天晚上我想吃点三文鱼。要大富。正所谓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每当妈妈啊，就是用这种关怀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呢，我真的感觉哈，如芒在背。什么意思？我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你这个分数是不是能给我提高提高？我很庆幸啊，我妈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而是呢，让我自己呢，去面对我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选择。说实话啊，当时考试的成绩呢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感觉到任何的这个羞愧，因为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人最难做到的呢就是与自己来进行妥协，接受那个不够完美的你。高考也好，期末考试也罢，考证也好，考车证也好，所有的考试本质上只是一次人生的分流，不是人生的分层。它能够暂时决定你接下来到哪里读书，去学什么专业，但是它绝对决定不了你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考得好固然好，恭喜你拿到了一条更加顺畅的便捷通道，考得让我们大家呢觉得你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这是呢属于你更好的成长平台。但是即便考得不理想，也真的不会天塌下来的。人生的路啊，千千万万条，从来不是单行道，有人少年得志，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弯道超车，也有人深耕终将开花。一时的得失放在漫长的人生里，真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插曲。而我们的一生要选择的机会太多了，自己选择自律，您可以选择让自己懈怠，也可以选择让自己躺平，也可以选择乐观，也可以选择不再内耗，选择沉沦还是选择翻盘，选择温柔以待还是冷漠处事。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是一场考试的分数，而是日复一日的选择和坚持。所以啊，真正的备考就是真正让大家不再焦虑，而是让我们关注当下，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真的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尽力而为就可以，努力无憾就是最好的结果。不必因为一场模拟失利而否定所有的付出，不必因为未知的结果而彻夜难眠。考试可以全力以赴，但人生不必草木皆兵。最后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一句话，无论您是正在经历高考，或是曾经经历高考，还是正在接生人生考验的时刻，或者是您是正在处于高考当中的父母，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送给自己曾经焦虑的你，送给那些曾经经过考试历练的你，所有经历过铺垫的你，放下您的心态，咱们大胆的去考吧，咱们大胆的去闯吧。人生很长，未来也很长，一生当中能做的选择有很多很多，而你的选择永远由你自己说了算。

0: 你写下的答案都会是成长的笔记，
1: 写下未来的答案，交出无悔的试卷。
2: 每次路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3: 大家好，我叫高静璇，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好了，那您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泽南带来的一首原创的说唱啊，主题呢就是这个关于高考，那送给收音机前所有今年的莘莘学子们。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为高考啊所来进行原创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能够喜欢。北京时间的1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1: 听，心跳声就像是战鼓在敲击，它发出了信号。
0: 好了，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啊，之前有朋友问啊，你像之前咱们这位听友是卡布奇诺就问了，七月份啊旅行现在出来了吗？那目前为止呢，为大家安排的呢是6月24号的这个新疆八日游。那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的微信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您记好，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新疆游啊，依然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专属定制的纯粹又省心新疆八日双飞之旅，精致的小团额，所有的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啊，零套路，咱们把最多的最美的风景呢全部都留下啊，让大家记住这一次出行的精彩。天山天池还有呢这个禾木以及呢赛里木湖都是为大家带到的，还有天山胜利隧道这个景点呢也是为大家安排了，而且还有很多啊咱们在北疆的经典路线全部为您安排好。而且您说啊，这么幅员辽阔，这么地大物博的一块这个土地上，咱们啊怎么去

0: 呢，当然是哎有座驾啊，咱们乘车，而且呢给您安排的呢是尊享的顶级配置出行，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调节，随时可以充电，告别长途跋涉的奔波疲惫。入住3钻酒店啊，而且呢还特地给您搭配了啊，在这个那拉提咱们星空民宿啊，提醒大家呢，咱们全程为大家准备了像是解锁大盘鸡呀、手抓饭，还有羊肉串等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而且呢像是哈萨克族的服装换装，以及草原的毡房下午茶，特色的文创礼品，以及专属的无人机航拍都为您安排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还为大家准备了全程的无限矿泉水畅饮，以及赠送给您旅行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严选品质来咱们进行担当哈，所以说呢把这个品质做好，每一场旅行呢都是一场治愈所有疲惫的新疆至尊之旅。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今天呢是6月8号啊，如果说大家近期呢就想出门玩的，哎，高考结束的各位学子们，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六月的西安啊，历史悠久厚重，而且呢恰逢与这个夏季浪漫交织。跟各位说，6月14号，咱们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正在火热报名中，3599元每个人，3599元每个人啊。而且比自由行更省心，咱们比团友跟团游呢更精彩。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西安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涵盖在内，秦始皇、皇陵的兵马俑啊，包括在这个华清宫啊，西安千古情，人生必看的一次演出，大唐不夜城，中国最美的夜景，还有呢，带着大家呢去看这个石头人啊，飞天壁画呀，以及汉服体验，这也是赠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回民街、加永兴坊，还有呢。就在里边品尝这个肉夹馍呀，摔碗酒啊，300余种小吃，从街头逛吃逛吃到街尾，减肥那就是对美食的不尊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这趟行程，一块出去品美食、看风景、聊人文。5晚3钻的酒店啊，而且呢全程不换酒店，咱们每天睡醒呢都是同一张床，省心又省力，不用这个拎行李来回折腾了。航班时间好，咱们早出发晚返回，而且呢提醒大家，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南航往返南航直飞，早晨这个出发，晚上返回，畅玩整6天。925交通广播，咱们名额有限，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6月14号西安游，6月24号的是新疆游，大家如果想报名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这一次咱们的出门玩的旅行可以说呢是非常开心非常精彩的，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号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吧。
1: 人奇妙业，下一个作品是年终大奖。
2: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3: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
4: 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3亚3日游，很幸运呢。
2: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哈哈，竟然就是您本人呢。
3: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2: 特别巧。
4: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
3: 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2: 小鱼。
3: 谁呀？
2: 我呀。
3: 你叫小鱼啊？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2: 啊，我说你怎么一路上都在跟小田儿打电话呢？啊，
3: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太像了。
2: 是像。老板，您坐吧。
3: 好，你也随意。哎，
4: 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2: 啊，我第一次来。
4: 这里气候还适应？
2: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4: 有点紧张。
2: 啊，我有点紧张。
4: 没事儿，放松。
2: 谢谢老板。
4: 哎，叫老板，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2: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4: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2: 我叫您美美呢。
4: 美美好，显着年轻。
2: 年轻。
4: 那我就叫你莎莎。
2: 哎，美美。
4: 莎莎，
2: 美美，
4: 莎莎。莎莎，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
2: 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
4: 好，你说。
2: 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4: 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2: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
4: 好。
2: 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4: 爱好工作。
2: 啊，那你讨厌什么？
4: 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2: 哦，记。哎，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4: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2: 没有没有。
4: 我跟你道歉啊，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2: 老板您严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4: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2: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4: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2: 老板，我是小鱼。
4: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你俩这姓确实太像了。
2: 是像。
4: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第一项，馈赠礼物。
2: 啊呀，那我没准备呀。
4: 别紧张，我准备了。
2: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
4: 好，转过来吧。
2: 哎，
4: 白色和粉色，喜欢哪一个？
2: 粉色。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4: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
2: 是我做取舍呀。
4: 逗你呢，打开看看。
2: 谢谢美美。
4: 别客气。
2: 美，我还是要白的吧。这里也没有属于我的呀。
4: 怎么可能呢，我精心准备的。小美，小田儿，忘掉这一趴好不好？
2: 好
4: 好
2: 好。
4: 咱们直接从第二趴开始
2: 啊。哎哎，
4: 像朋友一样自拍
2: 拍照。
4: 哎，对。
2: 哎呀，拍照好呀。
4: 好。
2: 哎，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4: 别这么想。好，你站。你别动。哎呀，
2: 不好意思。我
4: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吧，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来，
2: 那我先给您拍吧。
4: 好啊。
2: 哎，来。您可以换个姿势
4: 啊。
2: 你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
4: 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儿。
2: 好好 好，来，一二三。美美，你这张跳的
4: 好
2: 好权威呀。
4: 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
2: 哦，重金设计的。
4: 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
2: 哦，好好好。
4: 莎莎，
2: 哎，
4: 跳起来啊，灵动一点。
2: 好
4: 不好？
2: 哎，
4: 看镜头啊。一二三，普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
3: 好不好？
4: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你自己看好不好看？
3: 自己看。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4: 好，你发。你发了吗？
3: 发完了。
4: 我怎么没刷到啊？
3: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您下拉一下。
4: 呀，出来了。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哎，点个赞。沙发。
3: 沙发。啊，
4: 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
3: 啊，对，沙发沙发，是我 out 了。
4: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3: 哦，是吗？
4: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3: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4: 公司要裁员。啊，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
5: 啊，你调到其他部门。
4: 啊，别跟别人说啊。
3: 你把我憋不住。
4: 别，我再给来劲爆了。我离过婚。
3: 这我知道。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大家都知道。
4: 我离过两次。啊，两次同一个人。啊，财务部的贾冰
3: 都知道。
4: 我就不信了。啊，
3: 老板，
4: 你别走啊。
3: 我不走，
4: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哎，
3: 不至于吧。
4: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3: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4: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3: 这我真不知道啊。
4: 我也是刚决定的。
3: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
4: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3: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林别因为跟我较劲，
4: 是不是把我看扁了？
3: 我没有，
4: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3: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好了。咱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拉着我们部门的人出去喝酒啊，一喝就是后半宿，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得起不来床，上班老迟到。
4: 这么多怨言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3: 我们哪敢告诉你啊。
4: 你受委屈都不知道说吗？
3: 你下回下回我一定跟你说。
4: 你就说美美这把怎么样。
3: 美美这把真真棒啊。
4: 干一个吧。
3: 来呀。
4: 你说那刘琦老迟到，他怎么得的全勤奖呢？哎
3: 呀，我给他打的卡呀。
4: 你怎么不帮我打卡呀？
3: 您是老板，您哎呀，海鸥啊！哎呀，这大海鸥！
6: 哎呦，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3: 佳佳佳，
6: 莎莎，你咋来三亚了？
3: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6: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
3: 哎，有道理。
7: 对对对对对。
4: 哎，莎莎啊，这是你朋友啊？
3: 哦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闺蜜佳佳，佳佳，这个是我
4: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6: 哎呀，尿尿尿尿尿尿尿！哎，你俩一块儿来的
4: 啊？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我很幸运的就跟她一起来了。
6: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3: 我们老板可大方了。
6: 他拉倒吧，就你们公司那老板。
4: 他老板怎么了？
6: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3: 佳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6: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3: 你
2: 你看一眼嘛。哎，
6: 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8: 那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小老板，你可以叫我孔祖宗。
6: 孔祖宗。我叫郭甲全，工作时长五年，熟悉掌握 Office 软件，英语六级，计算机三级，工作态度积极，期待与您的合作。
9: 哎，不然呢，老板？
2: 我碎了。
8: 莎莎，
2: 老板，你听我跟您解释。我确实在背后吐槽过您，抠门是我说的，那是因为我五年都没涨过工资了呀。但是压迫感强这事是群里说的。
8: 群？
2: 我们背着您有一个群叫老板不合群。
8: 啥？
2: 但是那群不是我建的，是贾冰建的。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群马上就要解散了，人都要走光了呀。我在说什么呀？我把你拉进去，你自己开走行了吧？当然不合适了，要不然我把你开了，要不然你把我辞。老板，你想怎么办我呀？
8: 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吧？
2: 我想让你把我说的话都忘了，能行吗？
4: 真不错呀，今年的这人事部啊，总算选了个好地儿啊！恭喜你呀，抽中了年终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呐、啊，小鱼。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那我是泽南，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这段有声小说。好了，明天早晨的7点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一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这是我听到最最有深情的乌兰巴托之夜啊，这我也觉得这首歌曲好像跟别的唱乌兰巴托之夜的感觉不一样，只是大家欣赏一首啊，这首歌曲确实很好听的，听起来那种宁静感觉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送给我两位嘉宾，我们的汽车市场也像乌兰巴托之夜呀，就那么宁静是吧，就那么。
1: 对，最近这个风挺大，但是这个很多地方确实挺安静啊，特别像一些这个车
0: 卖燃油车的，我今天直播写着燃油车的艰难之路是吧。整个汽车市场有点像乌兰巴托之夜，越来越明亮啊，越来越那星星了，越来越那么惆怅了啊，但是心情也越来越好了，毕竟不需要工作了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开了个玩笑，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最方便的。我们两位嘉宾啊，小包来自二手车啊，很了解二手车市场，国宾呢很了解燃油车市场，但是没关系，你要买新能源的话，我们现在参与度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话，你买新能源啊，你就也可以跟我们继续聊啊。昨天有个听众卖了两台宝来传奇，一个22的，一个23的，都是在中汽贸买的，说最后呢仍然把他俩卖了，就在中汽贸买了一个15万多的330。我说是不是价格有点不好意思，这是现在确实挺便宜，我说就是这么便宜，一汽大众必须把价格打下去是吧，过两天一汽大众老说揽境优惠不了，揽境过两天不干个15-16万我绝对不买是吧。
1: 别着急，
0: 你应该说我到15-16万我也不能买
1: 是吧。那不能，谭哥的话咱不说到15、到15-16万再给谭哥多优惠5万。
0: 82119002和87997337路况专线啊，晚高峰啊，晚高峰其实已经过去了啊，其实这两天下雨之后我觉得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今天晚上啊稍微有点多云，但天气外面确实很舒服啊，我也感觉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82119002，我们上半年呢已经过，马上就过完了是不是，国宾还有3周就过完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6月份呢已经过去一周了啊，这一周表现呢是嘎嘎好啊，天天都哭哧哭哧买车啊。
1: 对，风雨交加吧，只能说这一周都有雨，
0: 外面风雨交加，你的里面心情老爽了啊，终于不用，老板终于过两天就来不了了，是吧？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一直在开玩笑。82119002，我看早高峰挺有意思啊。我们的周锦说，可能话题是哪年恢复高考啊？恢复高考的日子，我跟果斌离着可能太远了，果斌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果斌，你都知道哪年恢复高考吗？因为这两天高，你都不知道哪年恢复高考吧？
1: 没有，最近现在满脑子都是销量，对，心无旁骛嘛。
0: 心无旁骛，高考啊，我考你道题吧。1977年恢复高考啊！1977年啊，大家必须现在，如果你孩子学个就打分，这学习你都觉得学习不好，但当年也觉得很厉害啊。因为经过10年那之后啊，很多人都没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说有些题目简单到很简单，但是仍然很多人不回答不了。能当年考上大学人很牛，都是自己就是自己艰苦自学成才啊！我考你一个，光年啊。不是84光年啊，是光年，是时间单位还是距离单位？
1: 速度，
0: 速度单位。你真是服你了，真是服你了。我好几次我都问过大家啊，是距离单位啊。当年就这么一道题，很多人都答错了，光年啊。但是不是你们说的84光年？84光年是动画片。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啊，听众说有，好，我们来接着看，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请我们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啊，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抓紧时间聊聊87997337和82119002。我看听众很多都说了，这个考试完了马上有没有7月份的旅行行程？还有个听众最有意思，有没有去海参崴的啊？这心已经飞了啊！7、8月份啊，确实是一个最佳的旅游季节了，真是到了最黄金的旅游季节，确实辛苦了12年了，该出去放松放松了啊！但是卖车的不能放松啊，卖车的要放松了就去了就回不来了，是吧？
1: 对，有没有高考以后计划换台车的、
0: 啊、
1: 可以来找我。
0: 昨天那、昨天谁呢？昨天王菲说的，说很多人现在买车呀、啊，很多孩子都准备买车了，
1: 嗯，
0: 都准备买个一般都不超过10万的，差不多或者买个二手的几万块钱的，因为都趁这段时间抓紧练练车呀，把车学会了。然后上大学，我就怀疑上大学开车挺好啊，这嗖嗖嗖的，完事是上学了还是干啥去了？你上学时候会开车吗？
1: 我上学时候会骑摩托，对，那个是。
0: 别吹了，别吹了，上学时候要骑摩托吗？
1: 不是，我上小学就会骑。
0: 不是你
1: 我家那
0: 不是你这个儿这么高吗？
1: 我还行啊，以前那个踏板是两通程的，
0: 啊、
1: 我还骑过那个嘉陵呢，就前面是得脚蹬头蹬的。啊那都好多年了，
0: 我以为小高就你会骑呢、嗯，他这么牛啊！他上小学就能敢骑摩托车？
3: 农村长大的没有啥别的玩的东西，
1: 对
3: 呀、啊，差不多，
1: 嗯，对，还有那自行车掏裆骑的呢。
0: 不是，那你不回家不挨顿揍啊？油耗这么高，
1: 那下油便宜吧？大概1-2块钱，2-3块钱吧，应该。嗯，
0: 但你也骑不了那个铃木那个能骑吗？一般人骑不了吧？那玩意太沉了吧？本田什么125呢？铃木那小点是吧？
3: 他说是嘉陵。
0: 嘉陵啊，
1: 对，
0: 嘉陵，我真搞不清楚啊。
1: 嗯，
0: 但是我最想的啊，我马上再过个10来年，我也退休了，我就想考一摩托车证啊。那天我跟那个上午节目说了，我也考一去，到南方以后骑小电驴子是吧？嗖嗖嗖的是吧？挺好的啊，小电驴子嗖嗖的。现在都是啊，看谁开得快。骑大摩托吧，我不大敢骑啊。但是我挺厉害，因为我特别爱看啊。嗯，我也去过西北啊，真有骑摩托车的，我亲眼见的。
1: 嗯，
0: 去走西北高原啊，去青海的高原去走去，我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是什么想法都有。开车你都没去过吧？你更别说骑摩托啊，一路骑摩托往高原走，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特别快啊。首先是缺氧，3-4千米还可以，但是真是总是突然会遇到暴雨啊，突然会下雪啊。今天晚上还这么晴呢，明天早起来全是雪了啊。前面是雪山，那心情啊。心情好，但是也遇到问题也多。但是我觉得骑摩托人确实，我也觉得挺厉害，尤其穿那些无人区的时候，那自己多么孤独，可能是不是都特别惆怅。要不你们卖汽车的实在受不了的话，都骑一圈看看去了。
1: 对，现在人可能就是这个放弃无用社交，面对真实自己，对，把这个很多的时间的事情慢下来。嗯，
0: 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啊。这两天好像买车的，用刘刚的话，一言难尽，是吧？刘刚说还行吧，曾天说还可以吧，啊，但是一到总结开支的时候，就从来没说，哎呀，他总是这么贪的，老板还能不能干下去了？我们有问题接着说，那这话我能在广播里说吗？说五常的一汽大众不做了，没车，没一汽大众店了，是吗？
1: 对，五常的话去年就撤网了、
0: 啊、
1: 对、
0: 啊、
1: 但他现在应该变成个二级、啊、所有车辆都在售、啊、你可以去看看。
0: 那就别在那买了，那就来我们哈尔滨买了，是吧？来我们中级一汽大众中级汽贸，是吧？
1: 对，
0: 他家最贵，是吧？
1: 我家怎么说呢、
0: 啊、
1: 我家这个所有的价格所有政策、
0: 啊、
1: 肯定让你花最少的钱、啊、享受最好的待遇。
0: 行，中午还管饭，是吧？
1: 不光中午买车，以后终身管饭。咱虽然没有这个终身质保、终身保修，但只要是路过我家，在我家买车的，中午吃个午饭都不是问题。
0: 你跟比亚迪那人吃了360多顿，再来不说啥就不买车。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看比较比较，打个电话，现在基本上啊，不露实价，但是呢。通过找找人呢，把价格漏了，看看如果要是在当地地区买的话，有可能啊，稍微有可能差不多少，有可能比咱这贵了一点点，比哈尔滨呢，哈尔滨毕竟是集散中心啊，有可能贵了一点点，但是呢，后边算了算去啊，你来一趟不值，还得花销。我前两天跟他买了一个格瑞维亚，应该是 MPV， 最后呢跟哈尔滨的只在保险上差了1000多块钱，那就不值得来了，是吧？得佳木斯直接提了，是吧？
1: 对，或者是你要是哈尔滨可选车型比较多，佳木斯到哈尔滨的话大概高铁60块钱，嗯，也可以过来溜溜的看一看。
0: 60块钱
1: 啊！
0: 别瞎编了，你给我买一张60块钱的。
1: 那现在多少钱呢？啊，不是，当然是车票，对对对，高铁是车票，好多年了，都好多年了。
0: 高铁平均一公里都是5毛钱啊，
1: 嗯、
0: 高铁平均一公里动车都是5毛钱啊，
1: 嗯、
0: 300-400公里100多块钱
1: 啊，100多块钱，
0: 200块钱啊，
1: 对他不会纠结这100-200，
0: 他会整个60，我操你！8211-9002和8799-7337啊，以前坐高铁呢，说1000公里内坐高铁，1000公里要坐飞机，现在后来发现了，现在都不如绿皮啊。高铁贵一点，稍微感觉绿皮呢，飞机呢，燃油税贵了点，现在绿皮最划算。扯远了，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希望大家更通过电话跟我们聊车啊，打电话是最方便啊，或者有什么路况，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嗯，我得问一下董事长，昨天嘛，因为刘刚在这儿，他直接把话接过去了。人说我到那买卡罗拉还是雷凌，刘刚说谁先买那玩意儿啊？那玩意儿又窄又坐的不舒服的，而且智能化不好。你都得买大秦 Plus 啊，才8万多点，才8万多点，200多续航的啊。现在有买那种车吗，董事长？
3: 少，
0: 就买那个雷。
3: 对，因为它也不太便宜
0: 啊、
3: 也有可能是它的成本很高，厂家不愿意这个负利润去销售、
0: 嗯，
3: 所以你看不到它使劲往下杀价。
0: 嗯，
3: 对，所以不杀价的话，你跟国产的这些新能源。续航里程现在都达到100多公里、120公里以上的这个新能源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竞争力了。
0: 嗯，
3: 再加上购置税的话也不减半、
0: 嗯，
3: 对吧？嗯，所以我认为从省钱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就绕过它了。本来买它就是为了省钱嘛。
0: 嗯、买200多公里那个？
3: 啊，那车呀、
0: 啊啊？
3: 那车好像现在很少吧？
0: 哎呦，多！他主推他天天叨叨这个车，选200，他100多那个不出了。
3: 嗯，以后都要出300多的，听说。这玩意儿，他说他的车，
0: 他这300多还啥插混呢？不就是纯电了吗？
3: 现在零保还500的插混呢，500的增程。嗯，这东西那就是，只要是能往上车上装，它能够底盘能够受得了这个重量的话。
0: 那你都500多，你还增什么增程啊？干啥呀？
3: 别人没有啊。
0: 不是你增加那玩意儿有啥用？去掉一些那不就得了吗？
3: 综合续航的话，这不又多了吗？
0: 啊，综合就为了一个综合续航1200、2200、23001000多点那个事儿。
3: 对，那小发动机白送你的，你要不要？
0: 不要，那玩意儿够沉的。
3: 嗯，对，但是他跑长途的东北。

0: 期都拉长了，还继续拼命的干啊！这五六百纯，那以前纯电才多少啊？现在比亚迪都说了，秦 Plus 最低都200多，100多我都不卖了。那以前干55的咋干的，是吧？
1: 嗯，
0: 那都让人咋活呀，是吧？这玩意儿太快变化啊！咱还是得买燃油车，但燃油车的日子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下半年了。下半年的燃油车日子是真难熬啊，熬的真是啊！说现在我看他们说日系车的，他们都不提马自达了，哎，马自达都不提了，说是能不能干下去？马自达就是卖新能源的，但剩下现在光提本田了，剩下日系车好像都没有了，是。日产的不温不火，然后呢，本田呢，反正就已经垂死挣扎了，还挣都不知道能炸不下去了。反正现在除了丰田能好点儿啊，广汽丰田的，就连上海大众上个月的下滑速度下滑到30%多了啊，不到30%。你说这日子燃油车，哎，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啊，都说一汽大众放假了，是吧？
1: 还行啊，对，我们没听说有这个放假的消息啊，可能都是在一些网上看的。
0: 是不是你们期盼着放假，无所谓放呗，找老板开支就行了。
1: 啊，其实大众其实卖的还行，没那么惨，一天的话也能维持个3台到5台左右啊，在燃油车里还是销量不错的。
0: 是，就卖个3台5台呗，是吧？就卖3台呗，是吧？咱着啥急啊？卖点3台，好干。鹤大高速铁岭河至林口方向 K369 加6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现已设立了警示标志，请逛的车辆注意避让。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负
0: 月份检车能便宜点。哇塞，
6: 这个东西不太好说。
0: 嗯，有200的，有时候
6: 现在检车还是那个价，
0: 多钱？
6: 最便宜的地方150。
0: 嗯，那真不贵啊。
6: 对，但是得看你愿不愿意去跑那么远。但是有的地方是280。这个前两天可能有朋友也检了。对，
0: 平均下来也就200来块钱吧。
6: 对，因为检车跟别的不一样，跟选车不一样，你想明天选就明天选，对吧？那你10月份的车就现在不要钱，你也检不了，对吧？就很简单的事儿。等你到那个时候的话，你要衡量的话，你就找一个相对便宜点的检测站就可以了。没有办法提前去预约这个事儿。
0: 好啊，这玩意儿不就那个交管部门提供的提示，你在三个月前检吧，哎，你自己看吧。有时候行啊，你要是年年要10年车以上车得年年检，别说本田不行了 ，URV 改款了和路虎揽胜一模一样，说本田现在别再说行不行了，现在电都没了，说难呐，真难，燃油车现在真是难上加难啊！我看了上个月的燃油车的销售数据，惨不忍睹啊！就是以前好点卖的车型，都是。下滑速度特别快，现在就买燃油车的人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但是据说啊，说路虎还卖的挺好，是吧？这玩意儿豪华车还是很有市场的，就是有钱人还行。8211-9002和87997337 搜索

0: 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日子确实啊，对销售人来说，对燃油车来说，真是不好。一汽大众今天晚上给我发邮件了，好像又出了一款新能源车型，是吗？
3: 对，大众的 PHEV 啊，有这个迈腾 PHEV 和探岳 L PHEV 两款车型。
0: 好像还是一款 ID 吧，我看到。
3: 它这个属于这种插混的车型，对，不是 ID。
0: ID 也准备出新车了吗？
3: 要出个 U6。
0: U6，对。
3: 对对
0: 对，好像是。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因为要上节目。我也没仔细看，匆匆忙。这款车什么时候上市啊？
3: 那款车没听说，但是这个迈腾插混和这个探岳插混是今天，可以预售，然后月底之前上市。
0: 又要上市了，大众是吧？大众好日子又要来了是吧？你给说说呗，这迈腾卖多少？续航里程怎么样啊？不是，你要续航里程300多了，还插混呢是吧？
3: 其实它这款车还是不错的啊，一是这个可油可电，二是的话它主要的优势啊是在它是采用双电机系统的，然后这个它的电池也是不错的，采用的是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混合这么的一个材质，就是
0: 融合材，
3: 对，融合材，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研发是在长春，咱们东北比较冷嘛，三元铁锂的话可以这个增加冬天比较寒冷气温下的一个续航，然后它满油满电的话，续航实测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左右，而且价格不贵，17万多就可以拿得到，而且你要是现在有置换含补贴，应该在15万多就可以买。
0: 纯电续航多少啊？
3: 纯电续航是160。
0: 你这续航太短了，刚才不说领跑300多吗？
3: 其实是
0: 500多了吗？
3: 其实你就500-800，可能咱一天也就用那么10公里、20公里，
0: 对呀、啊，
3: 对吧？这适用实用，价格低才是硬道理，
0: 价格低，你还能低过人比亚迪啊，还能低过领跑啊？
3: 但是这个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嘛，咱这个心里也都有数。
0: 大众老说自己啥都是最好的，啥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3: 啊。咱不能说最好，咱只能说梯队往前了一点。
0: 行啊，我看买新能源的时候，好，欢迎大家接着聊。那以后那个迈腾还出吗？燃油版还出吗？
3: 燃油版会一直出啊。
0: 啊，
3: 对，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比较喜欢那种燃油版的这个感觉。再一个也是。其实你要是公里数开的真不高啊，燃油的话肯定要比电车普遍要便宜个3万到4万，够你一个3-4年多的油钱了。
0: 行。他说，新能源保有量超过4000万了，是这事儿都知道了啊。确实上个月就统计出来了，现在更高，新能源的销量确实上个月的渗透率已经超过80%了，就是燃油车的挤占率已经很低很低了，就是燃油车现在上个月基本销量低到了已经令人都无法相信的地步了啊，就是很少很少，所以说现在新能源的销量确实很好， 这是油价下调，但是好像销量没下调，没上调，是吧？
3: 对，人都会在意第一，就是叫什么叫第一印象，突然油价涨了，
0: 嗯，
3: 哪怕油价降了，他也会觉得油价还是贵。
0: 啊，其实油价已经跌到八毛多钱了，是吧？
3: 对，八块多，
0: 八块多，
3: 对，
0: 已经跌到八块多了，是吧？已经跌到八块多了，95.29已经跌到九块以内了，依然还是啊，好像就大家这个买车都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整个市场是很艰难，所以我今天在直播的主题就是艰难之路啊。刚才我们说了本田啊，然后本田当年大家知道是多么好，现在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二手车啊，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是我们的参与者线啊，基本上都是靠这部电话跟我们这么多听众沟通了这么多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说啊。我们先让董事长给推荐，董事长你手里还有新能源的二手车吗？
2: 没有了。
1: 没有。现在新能源二手车是不是特别难收啊？收不到啊？还是咱不是专门做这个事儿的？
2: 其实收车的话好收，但是凭我的认知和评估的话，
1: 嗯、
2: 我感觉最近其实这行情变化不是很稳定，
1: 就是现在市场变化太快，是吧？
2: 你现在属于就要买股票的最高时期入手，我感觉不是啥太好的事儿，这是我个人评价，所以我也没咋买这个新能源，确实是历史最高的时候。
1: 就是新能源历史最高，还是整个二手车历史最高？
2: 新能源在二手车的市场上现在目前应该是卖的价格最高点的时候了。对对，但是有没有人买，现在可能买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只不过就二手车相互来讲很多人都在转型。有的人和这个有点风吹草动的话，就看着现在油车不好了，对不对？可能就要转型新能源。但是他必须要高价收车才能建立库存。这时候我认为不是最好时机。对，
1: 现在很多人一是转型，都是要买新能源，第二新能源现在可能卖的也，现在新能源卖的也好，价格也是比前两年要涨了不少，是不是啊？
2: 前两年属于不正常的一个市场状态，对，就是大家现在只有通过，因为买新能源都要省钱嘛，你不光这个买使用上省钱，你买车也要省，对，所以这个车的差价必须要大，你才能有诱惑力，所以头两年的话，基本上开两年啊、就要打五折，我估计以后的话，随着新能源的发展，慢慢会跟油车的这种评估的价格。就越来会越接近了。
1: 那还有一个事儿，是不是新能源总在改呀？买首尔车的人也不敢做呀，新能源变化太快了，是吧？
2: 新能源的变化有的时候快到就是你订了一个比较紧俏的车，车没到呢，它的新款又出来了。这不是是玩笑，这是真事儿。所以新能源不敢订的时间太长，如果3-4个月的话，就容易退单了。订单就容易退掉了，因为变化啊，订的叫海狮吧，啊，06是吧？这都现在好像眼看着这个3个月车都到不了，这就有可能一些朋友按耐不住了，就要退，退订单，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新能源必须得快，因为它的发展太快了，
1: 所以新能源，所以说买收二手车，那要买二手车的人，那要想买个新能源的人到哪儿去买去啊？

0: 有的是市场上、
1: 啊、市场上也多啊。
0: 对，但是你买的时候你也盲目，
1: 嗯，
0: 就是烧新能源二手车的话也需要什么呢，快速出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它也抵抗不住经销商降价还有出新款，
1: 嗯
0: 啊，那边只要一降价这边出新款的话，它手头那车它必然
2: 马上就降价了，
0: 必然它就挣不着钱。那为什么它会要低价收购呢？无形当中不就是为了要抗拒这个新能源的市场变化，来抵抗自己的这个投资风险吗？
1: 来抵消这个风险。
0: 对，投资风险。但是原先都是往死了压价，但是现在你压你收不着啊，所以现在宁可他接受这个风险，他也得干。现在，嗯，
1: 那行，那买新能源的人，那怎么来这个价格？新能源的陷阱多吗？
0: 新能源呢？
1: 啊。
0: 只要无水烟无事故火烧的就可以。再一个，买新能源的话大家一定要调它的出险记录啊。这个出险里边如果有电池出险的话，这个车就是一个问题。尽管不算水烟事故火烧，但是电池出险了，在厂家更换完以后的话就不是你的终身质保了，就是备件质保了，所谓的所以这点很关键。这点也所以买新能源的时候呢，也要什么三方检测报告，最好的话呢，三方检测报告里边有这个车的这个
1: 电池
0: 检测报告。还有呢，就是出险记录里边一定要看好啊，别有什么大额的这个电池更换，可能跟车框架没有关系，但是托底盘的电池更换对这个车以后的影响是很大的。
1: 那也影响开吗？是吧？
0: 开不影响，就坏了以后有影响。
1: 坏了以后就在厂家保险质保方面有影响。
0: 对对，它就不是随着整车质保了，它属于更换完以后，你要保险公司修完以后的话，那厂家肯定不管。或者是呢，在4S 店更换了一个原厂的电池。但是据我了解的话，这更换了电池以后，就算是备件质保了。它就不是随车了。不是原车的了。
1: 你看，我们一个听众问了唐老师，那说新能源的三手以后呢，是不是更不值钱了？它要跟燃油车是不是也区别很大呀？
0: 新能源看年代，五年之内的新能源，我认为现在来说还可以算是值钱。但是五年以外的新能源，我认为没有值钱的了。因为它身上这个属性的话，多少有一个使用年限的一个限制。因为我们目前还没看到有能开到15年的新能源电车。
1: 那也就你的意思就是，五年之后的新能源就不能再买了，是吧？
0: 我是不太建议你买。买完以后的话，关键是你是不是再开几年
1: 啊？
0: 你再开几年，这个车都啥状态了？关键是所以新能源这块的话。
1: 就是五年以后这个电池损耗量太大了，是不是啊？
0: 按照头几年的电池技术的话确实有点损耗，但是按照今天大家看到这些技术，我感觉可能越来越好。
1: 那很快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啊，21年左右新能源就开始出现了，那26年22年越来越多了，那很快在明年后年全是大量的新能源超过5年了，是吧？是不是？
0: 那就再看这个市场变化吧。
1: 那你按
0: 再看市场变化，
1: 按你这样是这么说的话，那他要不就卖的非常非常便宜，要不就真卖不出去了。
0: 便宜不见得有人买，是这样，就跟那手机似的。你现在弄个5年以前的这个手机的话，它不是便宜的事儿。
1: 不，我董事长，我打断一下，小高，那个我车再便宜，我5年以后的燃油车再实在卖不出去，我便宜点肯定能整出去，是吧？那他这玩意儿不好整了，那容易砸手里头了。
0: 那这补贴嘛，8年嘛，现在不给你有政策吗？
1: 那不是你补贴
0: 了8年啊？
1: 补贴和我卖车了，那不就逼着我再换了吗？
0: 理论上来讲的话，你只有更新，因为在国内的话，现在新能源的话，
1: 我手机都没使这么拼呢，
0: 还是换小手机啊？
1: 啊，
0: 手机你不玩游戏，你只能接个电话，没有问题，能接。但是如果
1: 手机我能看短视频
0: 啊，
1: 能看能看。
0: 但是你要是真要给他上了这个，大点的。就是游戏啥的，或者是给他加点活，你好像就不行了。
1: 对。那这个新能源就有问题了。那5年之内的，他这个价格掌握不好，他现在再涨价。5年之外的呢，我们随着很多就5年就出了现了，明年22年就是第5年出来了。因为新能源22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多了，比亚迪从22年以后就，比亚迪好像从22年以后就不再生产新燃油车了。21不22年就不能，
0: 比如23年的比亚迪的秦现在价格就非常便宜，这车都得30000多块钱，
1: 有听众真是啊，一说到这儿还是对电池感兴趣，真有人问，你看连续问几个问题了，新车开了半个月，厂家召回换的电池，这样对质保有影响吗？
0: 没有
1: ，
0: 没有，
1: 这个厂家换的没有事儿是吧？
3: 对，它召回的话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是磕碰保险出现维修的话，肯定是有问题。
1: 行，关于这个电池的事儿啊，我们很多听众啊，关于买完之后也搞不清楚，先买上干吧啊！8211-900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它是厂家的质保，厂家的召回是吧？
3: 对，可能是这一批电池或者是哪个一些、
1: 嗯、
3: 存在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故障率之类的。
1: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咋没有，我咋没听说过电池召回呢？国产品牌从来很少坚持召回政策哈。
3: 对，
1: 你见过国产品牌召回？你以前召回全是合资品牌。
0: 他应该举个例子，召回的话应该
1: 很
0: 少。
1: 啊、
0: 很
1: 少，我都没听过说过电。
0: 它属于保修，就是这个车在质量担保期之内的话，它的电池出现了质量问题，完了呢，厂家给他更换了一个新电池。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把原车的电池有质量问题给你重新替换啊，这属于它的延续。
1: 嗯。
0: 啊。他不是说翻篇那种的，就是给你在，就是通过另一个渠道买个你整坏了，给你买个电池给你上的，那就质保就出现这个差异化了。
1: 我估计你是在举个例子，就现在在我的印象里，新能源好像很少有召回这个政策，基本上你看那么多博主说新能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厂家从来也没说强调要召回的事儿。8211-9002啊，我们刚才。董事长给谈了很多关于新能源啊，汽车好不好，在二手车市场表现是特别明显啊，二手车对它的影响也特别大啊，就是以后的五年后的，以前我们买燃油车真是不涉及到五年，一般燃油车的这两年都是五年以后的在卖的啊，前两年疫情之前一般都三年左右，那时候大家条件好嘛，不换车都不用换车，现在请客都得着急三天再请客是吧，这现在一看怎么买。这两年买燃油车人好很少有的两三年就换的是吧，
0: 他为啥不换呢，因为现在燃油车它的迭代的话会比头几年
1: 他觉得
0: 其实时间还要长，
1: 嗯
2: 嗯，
0: 就大众原先都没曾经没有过的，那 B8 的话现在已经十年了，
1: 嗯
0: 啊，这都没有十年，一同一款车型其实都算是没换代，
3: 对
0: 啊，你别说这个国产车的话有的挺不过十个月就给你换了是吧，
1: 对，哎，大众咱别提大众了，一提大众，大众自己都上火。现在大众经销商自己都上火，大众经销商都自己都干不下去了。现在啊，2021年奔驰12600黑力宗2.0T 一手8万公里，一件补漆能卖多少钱？我先说一下，他们说奔驰 E 级现在已经优惠十几万了，有这么厉害吗？奔驰 E 已经优惠十几万了。
0: 奔驰的 E 优惠十多万，好像没有吧？那得啥呀，
1: 资源
0: 这个资源车这个玩意儿嘛、
1: 啊、
0: 那你这那就整不明白了，资源车有的时候吧它这个配置，
1: 嗯，
0: 你是
3: 三天没
0: 你光说价它得问配置，
3: 对，
1: 嗯，
0: 就现在前两天有个 B9 似的，那不带天窗的我都没见过
1: 这都从哪儿整的、
0: 啊、他没说13万多落地，那我说那不可能啊，那你要是整个尊贵的话那不可能13万多落地、啊、或者说不带天窗
1: 那估计啊、也都是长春整的，你给评估一下吧，这个 B260 21年的是吧，
0: 21年的多少公里了，
1: 8万公里，
0: 公里数多呀、这车我感觉现在目前21年的
1: 不多吧，这才5年车，8万公里，
0: 但是现在我们对于这种车超过6万公里就感觉稍微多点、买这种车人挺挑啊。21年的
1: 以后你借我开吧，我一年开6000公里，
0: 对啊，21年的应该在20左右吧，20多点啊，
1: 20，
0: 对20多点，因为这公里数确实不小，
1: 1260哈，真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买个，现在燃油车其实真挺合适啊，是吧？真挺合适。哎呀，一言难尽呐、哎呀，行啊，我就别说我那揽境了啊，你那揽境还不优惠啊？
3: 啊，揽境的话，它有固定的人群和这个
1: 哪有人群
3: 销路，
1: 上一代最后都优了10万了。我上一代现在市场上价格是极低啊，
3: 不，上一代优惠10万是因为当年它的指导价确实定的高啊，再一个随着市场的波动而价格有调整。
1: 揽境的保值率可真不好。
3: 分你怎么比？你要是现在
1: 我跟谁比？我跟谁比它都保值率？
3: 你现在买个20年的揽境，不得个15-6万呢？买个20年，
1: 你给我15-6万，我给你整一个，你现在就打钱。
3: 不是高哥，20年的揽境现在吧，
1: 能卖到16万？
0: 20年揽境
1: 啊，
3: 还没有，没有21年的揽境，
1: 21年揽境能卖到16万，
0: 卖不到了，
3: 卖不到是吧？
0: 现在我开那23年的，现在刚15万，
3: 23年的15万，现在23年呗，但他那是那个
0: 打个比方，
3: 四驱的呢？
0: 对，现在打个比方，22年的，现在收购价格15万多，22年他刚收了一台15四驱嘉境 Pro，
1: 嘉境
3: 22年四年呗，
0: 22年的，也就是21年才能卖15，
3: 对吧？你现在新车优惠，综合优惠25万多，四年才赔8万多块钱，不算赔。
1: 你就蒙我吧啊！这小伙子就蒙我，我想8211-9002这 揽境的保值率特别不好啊，优惠力度特别的，不是咱优惠就是。
3: 不是新车二十五万多，二二年的，现在四年多快五年了，现在一年才赔两万多块钱，三十多万的车，我感觉还行啊。
1: 嗯嗯，当年里里外外下了多少钱？也将三十了。
3: 对，当年那你二零年啥都亏，
1: 已经折一半了啊。
3: 对，你要和当年比，确实折的比较多，
1: 确实很不受欢迎了。8211-9002，你别他，就现在的汉兰达，现在汉兰达平均优惠已经达到将近五万多了，而塞纳已经优惠6.5万，甚至往7万奔了。就是这种优惠程度相当大啊，还说揽境一分不优惠，揽境找不了，等着吧，就像我说的，没有10万块钱不出手。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行，我们接着看82119002啊。还进入六月份，真是啊，大家买车这种热情基本上，用果冰说话，好像大家不咋去买车了。他们宝来传奇现在还有吗？
3: 啊，宝来传奇的话现在没有了。现在的话，你可以看看速腾，新款的速腾。
2: 宝来没有了，1.2T宝来没有了，不出了。
3: 他不说宝来传奇吗？
2: 啊，他宝来，我估计是宝来传奇。他说的就是宝来。那还有啥宝来啊？
3: 宝来的话陆续会停，现在基本上可以买到速腾，70000多块钱不贵。
2: 不是，现在有没有宝来了？
3: 哎，有，我家有。
2: 还有啊？
3: 对，但是全新宝来啊，不是传奇，传奇是
2: 1.5的。
3: 对，1.5自吸的经典款。
2: 那也全新宝来还有吗？现在
3: 有，
2: 还生产呢？
3: 现在厂家不生产了，店里有一部分现车。
2: 啊，那肯定涨价了，是吧？
3: 也不是涨，因为宝来它是个比较保值的这个车型，我们的卖价只比二手车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2: 这肯定又中间又趁机涨价了，是吧？
3: 不是趁机，其实现在这个像你也知道，4S店也不太好经营，就是我们价格这方面绝对尽量让客户满意，
2: 借机搂一把，是吧？
3: 搂一把，
2: 借机搂一把，是吧？这个囤积居奇这种感觉，总是这么在干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可以看看啊，全新宝，应该你说的是全新宝来啊，是吧？1.2T 的全新宝来，是不是？好，我们有部电话打进来了，等待一会儿啊，导播老师看一眼，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接着看。董事长，你有好点的二手车给推荐一下吧？在接电话之前，
4: 推荐两个燃油车吧。2017年落户的话，奔驰的 GLC 260。啊，动感型，指导价格429000的那一款，
2: 2017年还没改款是吧？
4: 新款了，
2: 新是加长那款吗？
4: 不是、
2: 啊、
4: 对、
2: 嗯，
4: 全车原版没有任何更换件，两块喷漆，
2: 嗯、
4: 完全行驶10万公里，
2: 嗯，
4: 对，现在目前的价格的话很便宜，
2: 嗯、
4: 啊，这玩意10万多点就能买到2017年的奔驰的 GLC 260，
2: 嗯，行，2.0T 四驱的是吧？
4: 对，2.0T 四驱的，这玩意儿都四驱，嗯。
2: 它已经变成，我现在我也搞不清，从方正变成圆润。

0: 那种感觉的了
1: 老款叫 GLK，
0: 吧？啊，
1: 就是
0: 对，老对，
1: GLC 都是先那个
0: 都是
1: 不，
0: 圆润
1: 只不
0: 的
1: 过它就是不是 L 啊，
0: 啊。原来是 GLK 叫 GLK 300是
1: 对，2600三
0: 吧？啊，
1: 百，
0: 现在
1: 之
0: 叫
1: 前是
0: 好，我们请进吴先生，迈腾。嗯，怎么掉线了呢？主持人看一眼啊，怎么掉线了呢？欢迎大家接着聊。19年的迈腾啊，吴先生电话掉线了，到布老师看一眼，都让你给评估去了吧？
1: 要不他得说排量和
0: 哎呀，
1: 车况，
0: 对呀，
1: 这
0: 他也没
1: 迈腾
0: 说
1: 啥都没有，没法
0: 啊，嗯
1: 评估
0: 嗯，你就给他算330吧，大约多少钱吧？19年，
1: 你，
0: 他也没说多少。
1: 对你
0: 嗯，
1: 这方
0: 我
1: 面
0: 看也
1: 你，
0: 没接起来啊，是
1: 八
0: 吧？
1: 万左右吧，
0: 嗯，
1: 简单评估一下，
0: 就
1: 如果
0: 简
1: 按照
0: 单
1: 正常
0: 评
1: 估
0: 估一
1: 的
0: 下吧，
1: 数，八万左右吧，
0: 八万左右啊，
1: 对。
0: 我估计也没想打进来，8万左右，19年的迈腾啊，
2: 嗯。
0: 当年的价格多少？
2: 啊，19年迈腾当年落地的话，就如果是领先版的标配的，落地大概22左右。
0: 22可下不来吧？
2: 领先绝对可以。
0: 下不来，我觉得啊，领先啊，那时候但是你们都不建议买
2: 那
0: 领
2: 下
0: 先。
2: 配置比较多，领先豪华尊贵旗
0: 你们
2: 舰。
0: 那时候都建议买豪华，
2: 对，那主
0: 那
2: 推的一般
0: 中
2: 都
0: 级
2: 是
0: 班
2: 豪
0: 说我
2: 华。
0: 没领先，领先都得到博远去买的。
2: 那不能，那不能，没有啊，没有这事儿。
0: 好啊，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啊。我们等待一下听众啊，他电话能不能接起来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嗯，这部电话好像是总接不起来，19:57了，咱今儿就到这儿吧啊！我们大致评估了一下，8万块钱啊。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明天打电话吧，我们明天接着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 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五集。可以说，只要蜀汉具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此时诸葛亮的心中思绪万千，放弃荆州，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啊！荆州那是蜀汉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是隆中对中战略构想的关键一环，失去了荆州，蜀汉就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隆中对中两路夹击曹魏的计划也将化为泡影。而且荆州是刘备集团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根基和百姓，放弃荆州谈何容易。诸葛亮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继续与孙吴争夺荆州，蜀汉将陷入与孙吴的长期战争中，这对于刚刚经历了夷陵之战惨败的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在与孙吴的战争中，蜀汉将无暇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去打败曹魏的机会。相反，如果放弃荆州，虽然会失去一部分战略利益，但却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诸葛亮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经过一番思索，诸葛亮终于做出了决定，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这个决定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明白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蜀汉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毕竟荆州在蜀汉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放弃荆州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诸葛亮坚信这是为了蜀汉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做出决定后，诸葛亮开始思考如何实施这一战略调整。他知道要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夷陵之战后蜀吴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双方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要想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合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需要派一个合适的人去孙吴，传达蜀汉的诚意和新的战略意图，这个人必须要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外交环境中应对自如。诸葛亮开始在心中思索合适的人选，他想到了以前派往孙吴的使节丁公，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

听话又过于实在，不善辞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费祎虽然是蜀国的一流人才，但他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兴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而且与孙武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蜀汉需要更多出色的外交使臣。突然，一个人的名字在诸葛亮的脑海中浮现，邓芝。邓芝字伯苗，是益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去益州以后，邓芝被认为郫县底阁都，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予以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诸葛亮觉得邓芝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而且善于言辞，能够准确地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诸葛亮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开启蜀吴关系的新局面。在邓芝出发前，诸葛亮亲自与他交谈，向他详细阐述了蜀汉新的战略方针和与孙吴恢复联盟的重要性。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和蜀汉的诚意，踏上了前往孙吴的征程。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在痛苦的思索与艰难的抉择之后，诸葛亮毅然决定放弃荆州，对蜀汉的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虽然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在史书中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通过诸葛亮后续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其轮廓，主要包括闭关息民，解决南中问题，进军雍凉及关中，重建吴蜀联盟等方面，每一部分都对蜀汉抗衡强魏、争夺天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闭关息民，恢复元气。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汉国力遭受了巨大的损耗，大量的士兵战死沙场，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田荒芜，商业凋零，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明白蜀汉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于是他提出了闭关息民的战略举措。所谓闭关息民，就是关闭边境，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劳动，恢复经济。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蜀汉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上。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他还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农田的灌溉能力。在他的努力下，蜀汉的农田逐渐得到了开垦和整治，粮食产量也逐渐增加。他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规范了商业秩序，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他还鼓励手工业者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他的推动下，蜀汉的商业和手工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也变得更加繁华。闭关息民政策的实施使蜀汉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变得更加稳定，这为蜀汉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蜀汉有了足够的实力去抗衡强魏，解决南中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南中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夷陵之战后，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趁机发动叛乱，企图脱离蜀汉的统治，
这些叛乱不仅严重威胁到了蜀汉的边疆

安全，也影响了蜀汉国内的稳定。诸葛亮明白，南中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成为蜀汉的心腹大患。于是，在闭关息民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定南中的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中进发。在出征前，他征求了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对待南中少数民族应该以安抚为主，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镇压。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决定在南征中采取星战与兵战相结合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智慧，他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击败了叛乱的少数民族军队。他并没有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而是采取了安抚和招降的政策。他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官职，让他们参与到地方的治理中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孟获是南中地区的一位少数民族首领，他勇猛善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诸葛亮为了收服孟获，先后七次将他擒获，又七次将他释放。最终孟获被诸葛亮的诚意和智慧所打动，心悦诚服地归降了蜀汉。通过七擒孟获，诸葛亮成功地收服了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心，使他们成为了蜀汉的忠实支持者。南中地区的叛乱被平定后，诸葛亮并没有急于撤军，而是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他加强了对南中的管理，推行了汉化政策，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解决南中问题对蜀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他解除了蜀汉北进的后顾之忧，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对抗曹魏；另一方面，南中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蜀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南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勇敢善战，成为了蜀汉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南中的特产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也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进军雍凉及关中，挽回损失。雍凉及关中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是曹魏的重要战略要地。在隆中队的战略构想中，蜀汉原本计划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但荆州的丢失使得蜀汉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因此诸葛亮决定将战略重点转向雍凉及关中地区，试图从西路出兵，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为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雍凉及关中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曹魏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防守十分严密。因此诸葛亮明白，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精心策划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开始了他的北伐征程。在北伐过程中，他多次采用奇袭和迂回的战术，试图突破曹魏的防线。

使得诸葛亮的大军失去了前进的据点，不得不退回汉中，重建吴蜀联盟，寻求支援与配合。在战略调整中，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的重要举措之一。只有与孙吴重新建立起联盟关系，才能得到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形成对曹魏的夹击之势，增加蜀汉抗衡强魏的胜算。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和蜀汉的诚意，踏上了前往孙吴的征程。他见到孙权后，坦诚地向孙权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如果继续敌对下去，只会让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只有两国重新结盟，共同对抗曹魏，才能保障各自的安全和利益。邓芝的一番话打动了孙权，孙权认识到了与蜀汉重新结盟的重要性，于是决定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此后双方互派使者，加强了沟通和交流。吴蜀联盟的重建为蜀汉带来了重要的战略利益。孙吴在东线对曹魏进行了牵制，减轻了蜀汉在西线的压力。诸葛亮北伐时，孙吴都会在东线发动进攻，吸引曹魏的一部分兵力，使曹魏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蜀汉。例如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孙吴派陆逊在石亭大败曹魏的曹休，使曹魏在东线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为诸葛亮的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六集。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他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援和配合，使蜀汉在抗衡强魏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胜算。诸葛亮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孜孜求治，探寻治国之道。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倾向，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其治国思想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元素，展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他关于治国的长篇议论，我们可以从君臣之道、赏罚观念等方面深入探讨其思想倾向。在君臣之道方面，诸葛亮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君臣之政，其由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师下为人，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一政不可以受臣。上下好礼，则民义始；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公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公明之道具立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君臣之间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规范。他认为，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臣民，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的疾苦；臣子则应该以忠诚之心侍奉君主，尽职尽责，为国家和君主效力。同时，他还强调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努力。这种君臣之道的观念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要求。在蜀汉政权中，诸葛亮以身作则，践行着这种君臣之道。他对刘备忠心耿耿，为了实现刘备兴复汉室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去世后，尽心尽力地治理国家，他以礼对待下属，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他也要求下属以忠事君，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他的影响下，蜀汉的君臣关系相对和谐，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法家的元素。在赏罚观念方面，他强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性。他说，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矜，必生可杀；士卒散亡，愤怒不祥，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公，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矜，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公，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礼遇，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取，则人死服。这段话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强调通过明确的赏罚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严格执行赏罚制度，他对有功之人给予及时的奖励，对有过之人则进行严厉的惩罚。例如，在街亭之战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导致街亭失守。诸葛亮虽然与马谡关系密切，但他并没有因为私情而包庇马谡，而是依法将马谡斩首。同时，他也对在战争中有功的将领给予了奖励，如王平在街

平之战中表现出色，诸葛亮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诸葛亮的赏罚分明，使得蜀汉的军队和官员都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和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政府的行政效率。纳言的重要意义与方法，诸葛亮认为，执政者行纳言之政，拥有敢于直言的亘古政臣，对国家兴利除害、社稷安危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曾说，纳言之政未为见政，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政臣，父有政子，当其不义则政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夫人君具见，则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想繁荣昌盛，执政者必须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那些逆耳的忠言，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中的失误，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倘若君主拒绝谏言，忠臣便会因畏惧而不敢进献良策，邪臣则会趁机专权，肆意妄为，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纳言呢？诸葛亮提出了两点关键方法：示威行，听细声，与多闻。所谓示威行，听细声，就是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微之事和意见。在复杂的国家事务中，许多关键信息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执政者若不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专注的态度，很容易错过这些重要线索。诸葛亮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这句话，强调执政者应将全部精力专注于百姓，做到目为心事，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只有如此，才能察觉到细微之处的关键信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现问题的本质，进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地方治理中，一些看似琐碎的民间纠纷或百姓的细微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可能会逐渐积累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诸葛亮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强调要从细微处入手，防患于未然。多闻则是指广泛听取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术士。诸葛亮明白，个人的见识和智慧总是有限的，无论多么英明的君主都不可能独自洞悉所有事物，只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这里的多闻不仅包括听取敬善之忠言，还涵盖了愚皆之怨言。他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威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深刻认识到，有道之国威言威行，无道之国威行言训，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怨声不闻则王者不得身。一个国家若听不到百姓的怨言和批评，那些遭受冤屈的人就无法伸张正义，社会的矛盾就会不断积累，而反面意见如同警钟，时刻提醒执政者审视自身政策的不足，促使其不断改进和完善。如果执政者只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反面意见充耳不闻，国家政治就会陷入虚假的繁荣，最终走向衰败。这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纳言的实践案例，诸葛亮不仅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到纳言的重要性，在实际行动中更是言行一致，积极采纳部署的意见，为蜀汉的发展做出了诸多明智决策。建安23年，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激烈争夺，汉中地势险要，是益州的咽喉，对于蜀汉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当时刘备与曹操的军队在汉中相持不下，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刘备向诸葛亮求援，希望他增派兵力以打破僵局。诸葛亮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集部署商讨对策。此时杨洪站了出来，他分析道，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之机会
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宜？杨洪认为汉中对于蜀汉生死攸关，此时应全力以赴支援汉中。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意识到汉中的得失直接关系到蜀汉的安危，于是急速派兵增援汉中。这一决策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最终刘备成功占据汉中，为蜀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建兴三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旨在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稳定蜀汉的后方。临行前，他特意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明白南中地区民族情况复杂，单纯依靠武力镇压难以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向诸葛亮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他说，南中视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攻方倾国北伐，以示强贼，彼之官事内虚，其叛易速，若舔尽一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攻服其心而已。马谡认为南中地区地势险要，长期以来不服统治，若仅靠武力镇压，即便暂时平定，日后仍会再次反叛，而此时蜀汉正准备倾国之力北伐曹魏，如果南中不能彻底稳定，将会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他建议诸葛亮以安抚人心为主，让南中地区的百姓真心归附。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在南征过程中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归降蜀汉。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平定了南中叛乱，还赢得了南中地区百姓的民心，为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兵北伐，此次北伐对于蜀汉来说意义重大，关乎着兴复汉室的大业能否迈出关键一步。在出征前，诸葛亮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担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起初想把此重任交给张毅，张毅素有才名，在处理政务方面也有一定的能力。诸葛亮明白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仅凭自己的判断，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于是他广泛征求部署的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毅天生具有明察事务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虽然任张毅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这样的安排既发挥了张毅的才能，又弥补了他处事的不足，确保了丞相府日常事务的顺利运转，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在实际行动中对纳言的重视和践行。他不刚愎自用，愿意倾听部署的意见，无论是在军事战略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能从善如流。任贤的举措与成效，在人才匮乏的蜀汉，诸葛亮明白人才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发掘和重用人才，为蜀汉政权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稳定政局、增强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芝，字伯苗，益阳兴野人，乃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兴野时，邓芝早已入蜀，起初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占据益州后，邓芝被任命为郫县底阁都，负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一次刘备到郫县视察，与邓芝交谈后，大齐之立刻敏锐地察觉到邓芝的才华，将他提拔为郫县令。此后邓芝凭借出色的能力，在广汉太守任上政绩斐然，又被召入朝中任尚书，
诸葛亮在思索出使孙吴的合适人选时，想到了邓芝。他认为邓芝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善于言辞，能够准确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邓芝不负所望，成功说服孙权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为蜀汉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邓芝在蜀汉的外交和军事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出使孙吴，巩固了吴蜀联盟，还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官至车骑将军。董和字幼载，刘备入蜀后被任命为长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经常向诸葛亮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蜀期间，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会展开激烈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但诸葛亮并不因此而反感，反而十分欣赏董和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董和的建议往往能从不同角度为诸葛亮提供思考，帮助他做出更全面、更合理的决策。例如，在制定一些政策时，董和会从基层百姓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使政策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行。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他同样常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为蜀汉的事务出谋划策。在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中，胡济总能凭借自己的见识和思考提出独特的观点，他的意见对于诸葛亮完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胡济会结合自己对局势的分析，提出一些新颖的思路，帮助诸葛亮拓宽视野，使军事计划更加周密。诸葛亮对这些人才的发掘和重用，对蜀汉政权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贤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蜀汉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他们的存在使得蜀汉的政治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减少了失误，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例如，董和与诸葛亮共同处理政务，他的直言和建议有助于诸葛亮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制定出更符合蜀汉利益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蜀汉的政治局势。

0: 舍不得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1: 北京时间2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8: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

0: 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的一些发展，关注我们城市的一些变迁。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的，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最近呢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了加快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按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总体部署，谋划并启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项目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网络，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今年呢，全市共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计划实施微桥改造58座，项目涵盖了巴彦、木兰、宾县、上智、延寿、依兰、方正、双城、阿城和呼兰等10个区县。今年全市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1000公里，微桥改造35座。项目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打通218个村屯的出行瓶颈，惠及10.9万名村民，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全市农村公路优良率会提高6.5个百分点，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同时呢，农产品运输和寄地业的成本将会有效降低，企业发展步伐加快，经济生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文旅经济也将实现快速发展。外面天又阴下来了哈，又一轮的降雨要来了。来关注一下，昨天呢，黑龙江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启动。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这些年呢，在家门口的健身步道、健身器材越来越全了，各类的全民健身活动接连不断，大家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全民健身带来的红利。多样化的运动项目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让健身成为日常习惯，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这句话真的很熟悉哈，以前上学的时候，每一次开这个运动会都会有这句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版画艺术殿堂和足尖上的优雅相遇，将绽放出别样的浪漫。近日呢，记者从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了解到，一场名为《天鹅湖奇幻卢浮之旅》的芭蕾演出将在此上映。这次演出的地点呢，是位于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的六层演艺大厅。这座藏在哈尔滨欧式风格建筑里的宝藏舞台，将化身为梦幻剧场。观众可以先游览博物馆精品线路，在鎏金复刻的东北卢浮宫走廊当中漫步，感受艺术的氛围，再走进演艺大厅，欣赏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舞者用足尖演绎经典《天鹅湖》的优雅和深情。演出将在6月13号到6月14号举行，每天会有两场，每场演出时间呢是30分钟。届时市民不需要远走他乡，就可以在城市的文艺地标当中解锁艺术和建筑的双重奇遇，享受这场芭蕾盛宴。此外呢，哈药六版画博物馆游客接待中心还为游客提供了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方便大家可以安心观演。

初夏的时节呀、咱们哈尔滨太阳岛公园里面是满眼的绿意，园内一棵老树上的天然树洞里住着温馨的戴胜一家，青鸟在不停地往返觅食来喂它的小鸟，这一幕一幕又爱又有趣的画面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近日呢，记者在太阳岛公园里面看到林间最抓人眼球的除了美景和繁花之外，就是这窝安家落户岛上的戴胜鸟。戴胜鸟也叫鸡冠鸟，颜值特别高，头顶上有一把扇形的五彩羽冠，浑身呢是暖棕色的羽毛，翅膀和羽尾尾羽啊是带着清晰的黑白纹路，体态轻盈优雅，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那它也是观鸟拍鸟人最爱的明星小鸟。记者

观察到啊，这窝雏鸟已经开始敢往外探小脑袋了，守在洞口嗷嗷等着喂食。据观鸟爱好者介绍说，再过一两天呢，小家伙就可以陆续出巢试飞了。为了养活这一窝幼鸟啊，代胜亲鸟整日在外奔波，一刻不停地觅食投喂，特别的辛苦。亲鸟觅食节奏不固定，运气好的时候呢，短短几分钟就能叼着虫子飞回来了，而有的时候则需要在外奔波很长时间。拍鸟人就一直原地等着它归巢抓拍，每次归来啊，大代胜就舒展翅膀，竖立起这个漂亮的羽冠，格外的灵动好看。雏鸟一听动静，哎，就立马把小脑袋冲到那个洞口去等着吃虫了。常年拍鸟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说，这棵老树树洞啊，已经有连续几年有代胜回来筑巢繁育了。代胜是一种特别恋家还特别守约的鸟，每年会重返故地，妥妥的成了太阳岛的常驻网红小精灵。据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代胜属于典型的洞巢鸟类，天生喜欢树洞、土洞这类比较隐蔽安全的位置筑巢，而且习惯重复利用旧巢穴。代胜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性格温顺又机警，它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妥妥的森林和农田的除虫小能手，对守护林木、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很大。可以说鸟儿也是环境检测师，择良木而栖。如今冰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鸟类会选择在哈尔滨停留安家繁育后代，这种小美好的温馨画面就时时在公园林间上演。最近如果大家也去到太阳岛公园，不妨去找找这棵老树洞。怎么找呢？你就看哪儿啊，围着那个拍摄的最多，那就是那棵树洞了。

0: 司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

0: 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好，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井上的一首歌《红尘一梦弹指间》。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看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资华君眼中的哈尔滨。
1: 美丽好客的城市，我印象中的哈尔滨。作者：资华君。我没有在哈尔滨工作过，只有几次短暂驻留。在短短灯火的时间里，哈尔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那多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吧。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半个世纪前，1953年冬，当时我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团里计划编创飞天，需要运用长筹舞的技艺。听说哈尔滨有位京剧演员吴蕊兰主演《

仙女散花，长筹舞的技艺超凡。团领导遂派我和一位朝鲜族演员一同前往哈尔滨拜访吴老师。不巧的是，他已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失望之余，我们没敢逗留，立刻赶往佳木斯。我原籍湖南，出生在天津。14岁，1950年考上舞蹈团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从来没有经历过东北的严冬。记得火车抵达佳木斯时是清晨6点钟左右，我们乘马车到达京剧团门口时，两条腿冻得根本不会动了，是赶车的老大爷把我们抱下来的。当时真怀疑自己脸上的五官是否完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都已经冻成了冰条。当地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把我们安顿在文化馆，但实事求是地说，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差的。更困难的是学习条件，练功只能在楼梯的拐角处，因为没有练功房。老师演出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教我们，只能在看演出时记下基本动作，回去自己琢磨着练，有点样了才能请老师抽空指点指点。十几米长的绸子很难舞起来，练得我们胳膊疼得连提鞋梳头都十分困难，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当我们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子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返京途中有机会在哈尔滨停留，使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的美丽和好客，真好似进了天堂一样。由于需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哈尔滨铁路文工团的同志请求帮忙。一位比我略大几岁的赵秀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不仅满口答应负责买票送站，而且成为了我们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的全陪，先安排我们洗了个热水澡，让出了四面火墙的宿舍，使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就带着我们上街。我们当时穿着团里发的厚棉裤棉袄，脚蹬胶皮棉鞋，看到满大街的女同志大都穿着羊毛裙配上长筒皮靴，围着大披肩，戴着皮帽子，不免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很土。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群显示着东方莫斯科的气派。我们品尝了秋林的巧克力、虾糖、大列巴、酸奶，觉得比在莫斯科尝到的糖果还好吃。路过江岸，我们看到在宽阔的冰封江道上，许多人在玩雪爬犁，白茫茫中流动着五颜六色的星星点点，这是滑冰帽，这星星点点的色彩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线，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在哈尔滨虽然才停留了1天半，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从赵秀琴身上也领略了典型的哈尔滨人性格，热情大气。回到团里，戴爱莲先生运用我们学来的长袖舞，成功地创作了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此节目1955年在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获奖，并成为我的重要保留节目。应该说，它与哈尔滨是有一定缘分的。第二次到哈尔滨是1958年5月末，访问日本后的归国途中经过此地。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歌舞团，京剧团此前也访问过日本。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就在我们巡演到大阪期间，日本浪人，也就是一些流氓，受日本反华分子的指使，撕下了万国博览会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为抗议这一事件，我们决定提前归国。为了安全，我们舍近求远，从横滨上船，乘坐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后，再转乘火车回北京。考虑到我们在国外受了委屈，
路途颠簸

又很辛苦。应哈尔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经文化部领导同意，全团在哈尔滨休整一周，同时搞两场汇报演出。所以第二次到哈尔滨又是在经历艰辛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民间往来，那么这次则是政府行为，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省市领导为歌舞团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组织全团乘坐游艇畅游了松花江，还委派了哈市著名的艺术家担任接待员，日常生活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的菜谱不重复，房间里摆放的水果小吃不断补充，从来露不出盘底儿。观众的热情也超乎想象，每个节目的谢幕比在日本演出时还要多。这次汇报演出中，我演出了《飞天》，剧场效果非常好，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总算是对哈尔滨人的一点报答。哈尔滨的同行十分谦虚热情，这里解放比北京早，许多艺术家的革命资历和艺术造诣都比我们深，但是他们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称我们为老师，尤其对待主要演员特别尊重，不时还搞点特殊化。我当时二十刚出头，常为此感到不安，但对方确实是非常坦诚的。气候渐暖，哈尔滨奶味浓香的冰淇淋冰棍儿纷纷上市，让我们尝了个够。前厅后台随时供应，更换节目的空闲时间也会有人热情地递上冰棍儿。短短几天，几乎全团每人都长了几斤肉。我常对好客的主人说，再不回家恐怕要改行了。第三次到哈尔滨是文革后的1979年初，恢复舞台演出不久的我已于不惑之年。中央组织慰问团到战后的珍宝岛进行慰问演出，点名要我参加，我当然欣然前往。春节前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慰问军区首长、直属机关，地方领导也礼貌性地出席了晚会。到达当日，我就发现我们身穿的北京冬装不挡寒，当日即被全副武装起来，每人都发了部队的皮大衣、厚棉裤、大头皮鞋。这次是住在北方大厦，每天的日程紧张而单一，宾馆、食堂、剧场循环往复，有时一天演两场。大年三十晚上组织了会餐，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次会餐算是很丰盛的。唯一的活动是组织我们看了冰灯，如今从电视上看到哈市冰雪节的冰灯展，科技含量、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冰灯花样比较少，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们玩了冰滑梯，在冰洞间穿行着捉迷藏，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此次慰问演出经历了舞台滴水成冰和零下30摄氏度的广场演出，也曾为仅有少数人的哨卡演出，再一次的领教了北国的严寒。不过交通便利了，回京途中就没有再在哈市停留。火车路经哈尔滨时，省委军区领导到车站送行。由于在北安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陪同慰问团的省文化厅干部就把我们的武装全部按数收缴，所以撤经哈尔滨时我们无法下车，只有团长顶着寒风下车寒暄了一番，这件事儿至今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哈尔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年轻时的美好印象，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他曾以温暖博大的胸怀接纳保护了许多蒙冤的大艺术家。哈尔滨，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座好客美丽的城市。

好，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风平浪静抬举了，那我不是没考上吗？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哈。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回书正说到，包大人升座开封府审问白玉堂，这锦毛鼠觉着自己不含糊，为了在众人面前长自己的威风，在公堂上顶撞包相。包大人一看，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白老五就得反天了。因此吩咐一声，把他搭入狗头铡。包大人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开铡，铡什么？赵虎提着铡刀把，他可不往下摁，往左右晃，让这铡刀碰铡刀床子，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前文书咱说过，包大人跟赵虎之间有个暗号。你看包大人越着急越拍桌子，其实这不是叫铡，这就叫吓唬。如果要真铡这个犯人，包大人把袖子一甩，脸儿一背，那你就铡吧，没错。赵虎知道这一点，这一碰铡刀床不要紧，把大堂上的人都吓坏了，认为白玉堂废了。结果撞了几下之后，包大人啪把袖子一甩，吩咐一声退堂。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可人们把白玉堂从铡刀里撤出来，芦席给打开，再看白玉堂当时那精神呢，就消下去一多半，脸儿也白了，汗也出来了，眼神也发蔫了。大家这才知道包大人是故意吓唬他，煞煞他的威风。斩南侠到了书房请示包相之后，二次来到堂上，武帝受惊了，请起请起来呀，把刑具撤掉。白玉堂就问詹老爷，这怎么回事？我的官司还没了结呢，完了。我没说吗，这叫例行公事。方才我请示过相爷，相爷说这官司基本了结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来，各位往外请吧。退了堂之后，把刑具撤掉，把白玉堂请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白玉堂把头一低，也没词儿了，也不想立棍了。这时包兴从打外边进来了，詹老爷，各位英雄，相爷吩咐在内书房盛排宴宴，给武义士白玉堂接风，要求在座的各位作陪，大家请吧。白玉堂一听，什么给我接风？相爷请我吃饭，这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儿。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武帝老五走吧。白玉堂把脖锁挂在脖上，别人叫他换衣服他没有，仍然是醉衣醉裙，现在他还不太放心。等大家陪着到了内书房，白玉堂挑帘笼进屋就跪下了。包大人用双手相搀，无意识平身免礼，相爷，小民罪该万死，您处置我吧。哎，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且落座听我详细讲来。各位大家都入座吧。白玉堂偷眼观看，包大人头上戴着软项巾，身穿团花袍，
跟方才升堂时大不相同啊。包大人乐呵呵的，那么和蔼可亲，逼着白玉堂把衣服换了，扎襟见袖，净了面，洗了手，坐到包大人的身旁。挨着他的是钻天鼠卢芳、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这面是公孙策、展雄飞等人。包大人亲自给白玉堂满了杯酒，这白玉堂啊，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相爷，你可折杀小人了。你喝了，我有话说。是，那敢喝吗？白玉堂端起酒杯来，无非是轻轻地沾了沾嘴唇，把杯又放到桌上。包大人手捻虚髯，冲着他一笑。白玉堂，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那包大人两榜进士出身，那出口成章。心话，你白玉堂不是有才学吗？今天咱们喝着酒，我拷问拷问你。包大人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就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光看外表，那不行。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这是指着白玉堂曾经戏耍过太师庞吉。这个老庞吉千方百计要害包大人，他写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包大人七大罪状，其实啊都是诬陷。这件事叫白玉堂知道了，他在太师庞吉的奏折里给加了个纸条，上头都批好了胡说胡说胡说胡说。太师庞吉不知道，把这份奏折递给四弟仁宗，仁宗打开一看就一愣，怎么这里头还夹着不少批语？后来一调查，知道太师诬陷包大人，把老庞吉狠狠地扇刺了一顿呢。这件事朝堂上的人都知道，可这段书的详细细节咱没讲。包大人后来经过调查，知道是白玉堂干的，今天就提起这个事儿来了，说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白玉堂赶紧站起来了，相爷，小民把名图识破转心湖，杀死贼国安，大人省功夫。包大人一听，可不是吗？我真省功夫了，不然的话，国安一案我还得从头到尾审理，让他把脑袋给剥了下去，我免去了不少麻烦。嘿，真有你的啊。包大人接着说，只因人心险，开封刘自检，露出冯君衡，才打救严查散。这，哎呀，白玉堂一听，相爷考起我没完来了。哎，咱们书说简短，包大人说一首，白玉堂答一首，简直是文不加点，对答如流。一直说了十几首之后，白玉堂告饶了。锦毛鼠心说，包大人那学识有多渊博呀，我都是记文之学，这点聪明劲儿都在浮皮飘着，这样考下去我能受得了吗？他赶紧站起来，冲着包大人一笑，相爷，我

本无名辈，来找展护卫，请问恩相爷，人生何为贵？包大人一听笑了，听白玉堂的意思，已经告饶了，您别再问我了，把我逼上绝路，岂不当众出丑呢？因此包大人就不谈这件事儿。话说的正题上，他告诉白玉堂，你惹的祸可不小啊，不过呢，当今圣主没意处置你，而是要见见你这个人金殿合适。玉堂啊，就凭你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尽管施展，倘若万岁高兴，必然加封你的官职。不单是你，连这三位义士也一同可以居官。多谢相爷栽培。酒喝完了，残席撤下，包大人命展昭陪着四属弟兄到前院休息。就这样，白玉堂就住在开封府。转过天来，包大人据本上奏。仁宗一听，白玉堂拿货归案了，心里头非常高兴，特为降旨把包大人找进内厅，详细询问了情况。当然，包大人是净说好话呀。仁宗不但没有气，哎，相反非常高兴，心说这样的人是难得的人才，如果能给国家出力报效，这可是朕求之不得的事儿啊。万岁又降旨，定为第二天要在八宝金殿接见四叔。消息传到开封，包大人非常高兴，把这哥四个找来说明情况，让公孙策、展雄飞交给他们严理。第二天好上八宝金殿，那是有尺寸的地方，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些礼法不会可不行啊，走错了一步那是欺君之罪。除了徐庆笨点儿，人家那哥仨一学就会呀。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升坐八抬大轿，众人都上了马，前呼后拥来到五朝门。包大人落轿，众人下马赶奔东朝房。皇上此刻还没升殿，文官武将都在朝房里头候旨。大伙一看相爷来了，呼啦朝全站起来，起身迎接。包大人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又把白玉堂四叔叫过来，跟大家一一做了介绍。五鼠闹东京这个事儿，无人不知啊。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对于面前这几位英雄，简直是又惊讶又赞成。尤其对白玉堂，拿他就当了个神奇的人物。包大人到了朝房，刚坐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相爷到了吗？包大人来了吗？”“哟，老班班您来了。”包大人一听，来的这个人正是三千岁内府都堂老班班陈琳呢。陈琳的资格是最老啊，轻易不到朝房来，除非包大人来了之后，陈琳到这儿看望看望。包大人率领文官武将亲自迎接，把陈琳让到里边。包大人挨着他坐下：“老人家，您怎么得暇到朝房来了？”相爷，咱家今儿个特别高兴，昨天晚上听皇上说，今天升座早朝，除了例行公事之外，要接见几位了不起的英雄，我知道您呢就得把他们带来，能不能给咱家先介绍介绍？”“当然可以。”“来，
你们几位请过来。包大人用手一指，这位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之一，叫钻天鼠卢芳。这位是悬空岛的老三钻山鼠徐庆。这位是翻江鼠蒋平。这个就是搅闹皇宫院杀死郭安的白玉堂。四位义士见着你们我可太高兴了。四个人赶紧跪下给老班班磕头。陈林把他们搀扶起来，唯独拉着白玉堂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白玉堂啊，是你救了咱家的性命，要不是你到皇宫院提尸杀命，我就上了那猴崽子郭安的当了。他想用转心壶拔不断长伞要了咱家的性命，结果你这一来把他的阴谋整个给搅乱了。你说我得怎么谢乎谢乎你呢？老班班言重了，那是白某误走寿山遇上了此事，我也不是诚心要救老板板，请您不必客气。好好好，施恩不忘报，真有侠义之风啊。也罢，咱家在万岁面前动上一本，一定保举你高官得坐，多谢老板板提携。包大人当然也是高兴了，可众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就听殿头官喊上了：“万岁升殿，文东武西伺候啦！”三声金钟响，玉鼓六声催，四弟仁宗赵祯升坐九龙口。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排了两大溜，行了朝王礼，然后分别站立。当然白玉堂他们现在不是官，也没那个资格见皇上，都在朝房候旨。老班班陈林也上了殿了，皇上是起身让座，陈林坐到上垂手，因为他对皇上有救命之恩，四弟仁宗拿陈林当亚父，好像父亲似的。尤其陈林轻易不上金殿，今儿是高兴了这才来。皇上也特别高兴，问包大人：“请可把四属带到，都在朝房候旨，让他们上殿。”“遵旨。”时间不大，四属上殿了。人家别人都低着头，唯独穿山鼠徐庆晃着个大黑脑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呦呦，哦，这就是所说的八宝金殿呢、金碧辉煌，这真阔气，比我们那武艺厅可强多了。钻天鼠卢芳恐怕的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徐庆这才把黑脑袋低下。在品级台下面，四人跪倒。小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四弟仁宗啊，手扶龙书案，身子探出多远去，往下仔细看着。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各有不同，免礼平身，谢万岁。万万岁！四个人站起来，低着头，垂着手，一句话也不敢说。皇上仔细打量，一看上年纪的这位是红脸膛，黑胡，长得胖胖大大的，带着有福的样子。第二个是个黑的个，长得虎背熊腰，豹头火眼。第三个是个小个，长得又干又瘦，嘎嘎脑袋，叫人看着可笑。
第四位是穿白挂素的漂亮小

仁宗就把提尸杀命啊、祭剪留刀啊、白玉堂所干的那些过分的事情全都忘记了，根本不想去追究，一心要想封他们哥几个当官。文的考完了，皇上又问四位卿家，听说你们在悬空岛卢家庄乐善好施，乃是当地的守护，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啊，你们的名声甚好，朕非常高兴。又听说你们几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都有武艺在身，也就是说像你们这号人不用梯子都能上房，国有此事吗？四个人好像没乐了，心说要当侠客得好，当义士得好，搬着梯子溜达那受得了吗？四个人赶紧回答，是，我们上房用不着梯子。朕我要开开眼看看，来，岳武楼排驾。岳武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皇上观看演武的地方，展雄飞现三绝六巧就在那个地方。书说简短，皇上升坐岳武楼，文武官员站在身后，唯独老班班陈琳和包大人赐有座位陪皇上坐着。在二楼上往下看非常清楚，皇上降旨让四属献艺。展雄飞也在楼下呢，就跟这哥四个说，有钢得使得刃上，你们四位有什么绝活都拿出来吧，皇上要开开眼，文武百官要看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四人当然明白了。陆芳练了手绝艺，叫爬杆挂旗。这忠烈祠的前边有两根旗杆，这底部有水缸那么粗，越往上越细，越往上越细，高有数丈，外边刷着油子，锃明刷亮。卢芳拿了一面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这杆子底下爬到杆子尖上，把这面旗挂上。这还不说，一只手摁着杆子的顶部，在上头拿了个大倒立。皇上扬着脸往上看，吓得直冒白毛汗，心说这个手一滑，人摔下来就摔成了肉饼。而后卢芳抱着这旗杆，头朝下，双腿夹着，嘶飘落在地。如此反复三次，皇上大喜，真高人也，这才叫英雄呢。第二个是徐庆，徐庆人送绰号村山鼠。这皇宫内院有寿山，有石孔和石凤。哎，徐庆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会解骨法，比如说这窟窿不大，甚至这脑袋都钻不进去，哎，徐庆要练了这种功夫就能钻进去，说小孩都出不来他能出来，要不怎么叫穿山鼠呢？徐庆表演了这种特殊的功夫，皇上大喜。第三是蒋平，蒋平练了一招福海捕金蝉，其实就是抓蛤蟆，练练水性，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能在福海里把四条腿蛤蟆给抓住，皇上也大喜。最后轮到白玉堂，锦毛鼠可为难了，因为什么呢？他不同一般呐，他知道皇上专为看他的能耐，可他心里清楚，我能耐再大，我赶不上南侠呀。人家曾经练过三绝六巧，把所有的能耐都练过，我能超过人家去吗？要不如斩南侠，

0: 既不让包大人和皇上失望，要想超过人家去，献血又来不及。还别说白玉堂聪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四弟仁宗赵祯在乐舞楼观看四叔表演武艺，
0: 轮到白玉堂头上，白老五就动了心思了，心说我不管怎么练我也超不过展雄飞，怎么办呢？哎，我糊弄外行得了，内行人怎么笑话都没关系，只要皇上高兴就行。白玉堂练了个就地十八滚，又练了个蝎子倒爬城，最后拿了个大饼，手摁地脚朝天，白玉堂在地上就转开个了，这两只胳膊比腿跑得还快。白玉堂这一练不要紧，把三叔和展雄飞以及张龙赵虎等人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种功夫啊连小孩都会，只要是练武术的这是基本功，没想老五把这手拿出来了。可他们是行家都懂啊，皇上没见过呀。四弟仁宗一看，哎呀，这功夫可了不起，不拿腿走路拿胳膊走路，比我跑的还快，这太不简单了。这是四弟仁宗少见多怪，仁宗这一高兴喊了一声好，文武百官一听啊赶紧跟着也喊好，好好，要不怎么留下一句话叫溜须捧圣呢？得看着皇上的眼色行事。白玉堂一看见好就收吧，马上恢复了正常，跪倒在乐舞楼下参王拜驾。仁宗一高兴当时就封官，加封卢芳、徐庆、蒋平身为六品带刀校尉，白玉堂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这下可冒了尖儿了，斩南侠才四品，白玉堂闹了个三品。四叔跪倒谢恩，当时更换官服。皇上传下两道旨意，一命四叔接头夸官三天，然后在光禄寺盛排宴宴款待四人，今后就在开封府效力当差。第二道旨意，皇上责令开封府跟四叔要寻找韩章，因为韩章现在不在，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皇上要封官，让五叔弟兄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旨意传罢，皇上退朝。这四叔的脸可露足了，夸官三天，光禄寺盛排宴宴，文官也请，武官也请，老百姓街头巷议，简直就轰动了东京城。没事的时候，开封府大伙也拍摆盛宴，给四位贺喜，唯独给白玉堂贺喜。白玉堂对展雄飞说：“展老爷，愧杀人也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了个下策。”您说您都练完了还叫我练什么，结果歪打正着，我这官还比您高了，我岂不惭愧。南侠一点不妒忌，南侠乐了：“五弟，可见你聪明过人，但是不是说你没能耐，哥哥我心里头有数，我替你祝贺，来，我敬酒三杯。”

南侠这个人呢，品质高贵就在于此，从来不嫉贤妒能，跟白玉堂正好相反。可到了如今，白玉堂深受感动，对于展雄飞的看法跟过去截然不同啊。对南侠，他也尊重的不得了，知道从能耐、从人品，人家都比自己强。这个热闹劲儿过去之后，到了下一步了，皇上有旨啊，得找韩章啊，韩章不来，吴蜀弟兄不全呢。但是上哪儿找韩章去呢？大家一商议，这件事儿就得交给翻江鼠蒋平，因为蒋平这人非常聪明，而且交的朋友也非常多，只有他能把韩章给请回来。包大人给备办了公文，给了蒋平假，蒋四爷带了足够的路费，起身跟众人告辞。临行之时，卢芳就嘱咐他：“四弟呀，早去早回，但盼你把你二哥找回来。哥哥，我有点担心，你二哥是个轴人呐，一条道跑得黑，他背不住心路一窄，在心里短见。咱们当了官，他得了可悲的下场，咱们吃饭也不香甜呐。大哥您放心，他死不了啊。”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抹脖子，也不至于上吊，不定啊，他躲到哪儿去了。我相信，我这次绝不能白去，无论如何，把我二哥也得请回来。可蒋平临走之时，也化妆改扮了，他化妆成个道士，头上戴着道巾，身穿道袍，怀里头抱着鱼骨桶。这鱼骨桶里边装着分水峨眉刺，还拿着鱼骨剪板，举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因为他化妆之后行动比较方便。蒋平离开开封，一琢磨：“我先上哪儿找去呢？”对了。我先上我二哥的原籍黄安府黄安县，我看看他回家没。等蒋平找到二爷韩章的家乡一打听啊，有人说他真回来了，在家住了些日子，后来又走了，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哟，麻烦了。蒋平一想，这么大个国家，我二哥能落到哪方呢？四爷又琢磨，我不找着他，我不能回东京啊。干脆凡是认识的人，我都扫问扫问吧。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可把蒋平给累坏了，甚至把鞋底都磨穿。结果这一天找到信阳州代管的石阳镇，真把韩章给找着了。韩章怎么落到信阳州石阳镇呢？话分两头，咱还得做详细的交代。因为韩章这一气走啊，遇上很多新鲜事儿。蒋平在文光楼利用撤水拿鱼之法把韩章给激走了，韩二爷一口气回到原籍黄安县，可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感觉都不妙，心说他们肯定得上家乡来找我来，我不宜久留啊。后来呢，他就离开家乡了，他也没有目的，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四处流浪。这一天呢，他就到了信阳州城里了，找了个店房住下，韩章包了个单间儿，晚上睡不着觉，喝完了闷酒之后把门窗推开，躺到床上发愁，心说：嗨，我们吴蜀弟兄又成大武艺，看来现在

0: 再也不义了，七零八落呀，离心离德，岂不被江湖上的人耻笑啊？往后啊，我谁也不见，不如找个深山老林，拜个师傅，学法为僧，我后半生就算隐遁了。人生一世没什么意思。韩章想到这儿呢，就有点困了。似睡非睡的时候，隔壁那屋有人打孩子。因为这个隔壁啊，就是木板，两边糊的纸，那屋放个屁，这屋都能听见，何况是打孩子。你到底叫不叫？今儿你不叫，我就打死你！我就不叫，我就不叫，我叫你不叫，我白养活你了！啪！哎呀！啪！哎呀！打死我也不叫！今儿我就打死你！我就打死你！啪！啪！啪！救人呐！打死人了！救人呐！屁疼扑通，稀里哗啦。韩章把眼睁开了，心说这哪是店房啊？这是破烂市场，这是我怎么住的这么个地方？一开始他不想管，后来一听越折腾越凶，有不少住店的人都起来看热闹。韩二爷闲着也没事儿，赶紧下地把鞋穿上，披上衣服，也到隔壁看热闹。他个儿又高，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这里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大人能有40来岁吧。长得细马长条的，探到的脖子，刀条脸儿，一瞅就不是好人。手里拿着笤帚疙瘩，正抽打面前一个小孩，这孩子脸也被打破了，衣服也给撕坏了，但这小孩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屈服。他越不屈服，打他这个人下手越狠。盘子碗也都摔了，枕头也落在地上了。韩章就问旁人：“各位，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谁知他们什么关系？为什么打孩子？”韩章一想，我劝劝。睡觉的时候了，你们这么折腾，别人还睡不睡了？这简直太不道德，也太不懂礼貌了。你管孩子回家管去。能在这地方管吗？韩章挤进人群，进了屋了，冲着打人这位一瞪眼：“哎，把笤帚疙瘩放下，别打了。”这位有点不服气儿，但是一看面前站着个黄面大汉，俩眼如瞪，当时啊他有点害怕了，赶紧把笤帚放下了。哎哎，是是是是，我不打了。我你管教孩子有这么管教的？这孩子才10几岁，你一旦失手把他打伤，你不后悔吗？你不缺德吗？当然，管教孩子我不反对，分什么地方？这是店房啊，你看住着多少人。你们这一喊一叫，别人还怎么睡觉？韩章说完了，把这小孩拉过来了，一看呢，脖子、后背、脸都给抽破了。打人这主可够狠的。孩子，你怎么不听话呢？惹他生气，他才打你。当小孩的应该听大人的话。韩章这一说不要紧，这小孩哭了。哎呀，英雄救命，英雄救命啊，我不是他的孩子，他把我拐来的，拐来还不说，他逼着我管他叫那个，我就不叫，他就要打死我。韩章没听明白，他叫你管他叫什么那个？那个你还不懂的，我偷着告诉你啊，就是他呀逼着我管他叫爹。他不是我爹，我能叫吗？那能随便叫吗？哦，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嗨，您别提了，我呀， 我如实的我都告诉您得了。我姓邓，我叫邓九如，我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我自幼就给人家当书童，在包家村，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奉父母之命带着金银财宝赶奔开封府前去应试，来年大比之年打算科考，我们主仆二人就起了身了。结果走到淮河源头啊，遇上一伙水贼，把我们的东西抢劫一空，我们公子包世荣现在生死未卜，我也不知还活着呢是跑哪儿去了。我兜里的分文皆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就要了饭了，哪知道就遇上他了。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把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你别害怕，这么办吧，我送你回家。他管我吃的，管我喝的，结果他口是心非，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但不送我回家，还把我拐到这儿来了。方才他跟我商议，说咱认作父子得了，你管我叫好听的，将来我把你养大成人，你就算我们家的了。我说恩公你想，我们俩根本就不认的，我能管他叫那个吗？那算怎么回事呢？我是一心一意想回家。你看孩儿不大，说的挺清楚，不但韩章听明白了，别的人也都听懂了。大伙儿挺气愤，心说这不人骗子吗，拐带人口的，像这种货扭送到官府就得严厉治罪。韩章就问，你们公子叫什么？包世荣啊。
1: 哎对了，要提我们公子你们都不知道，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不？开封府倒座南衙包丞相，你们知道不？啊，知道啊。
0: 包世荣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吗？太有了，他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
1: 哦，韩章恍然大悟，听说过。
0: 有心不管这个事儿，可插了手了。管吧，怎么个管法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这阵还怪腻歪的呢，再说我跟开封府还闹着别扭，不管了。韩章这一犹豫，这小孩邓九如看出来了，好汉爷爷，你可不能不管呐，救人救个活，送人你得送到家，爷爷救命，爷爷救命啊。韩章见孩子可怜，又改变了想法了，
1: 好吧，
0: 你先别哭，把眼泪擦擦，把衣服穿好了。
1: 哎，你是不是人骗子？
0: 不，我好汉爷爷，您别听他一面之词。他刚才说那事儿啊，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可不是人骗子。我发现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哭哭啼啼，怪可怜的，我就把他收留了。实不相瞒，我们夫妻两个没孩子，我见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挺讨人喜欢，我打算把他领到家去收名伶义子。你看，给他买的衣服，管他吃管他喝，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结果晚上我跟他一商议这个事，他翻脸了，他不但不叫好听的，他还骂我，您说我能不生气吗？你要说我不该打人，我承认错，要说我是骗子，我不承认。韩章一听，无凭可考，也不能给强加上拐带人口的罪名。韩章想罢点点头，你贵姓？免贵姓赵。我说老兄，咱这么办得了，和解吧。这个孩子呢，你最好给他送回原籍，他们家里头也不能忘记你的好处。 不，这小孩狼心狗肺，我没工夫去送他，我还不管了，但是我花那些钱他得赔我， 不陪我，我不忤逆不孝了吗？

0: 花了你多少钱？
1: 嗯，能有五六两银子吧，尽给他吃好的了。这身衣裳还是我给他买的呢。
0: 不送他也行，他一个小孩上哪里还得了你钱去？这样吧，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给你十两纹银。啊啊，那感情好。好好，那我谢谢您呢。不过我告诉您底啊，这小孩可是个小狼崽子，一点人心他都没有。韩长也没理他，回屋拿了十两银子给了这个姓赵的了。然后韩长让这邓九如拿着自己应用之物上自己那屋去了。大伙议论纷纷，也到了后半夜都散了。韩长把邓九如领到自己屋，俩人宿在一个床上，睡不着觉。韩长就问他，这孩子根根底底的又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哎呀，等邓九如睡着了，韩长有点后悔了，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干嘛呀，我自己够腻歪的了，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归宿也没有，我把这孩子往哪儿放啊？我要管我就得管到底，一是把他送回原籍，二把他送到开封府，那开封府我根本不能去呀。这怎么办呢？把韩章愁的后半夜都没睡着，等迷迷糊糊睁眼起来，日子都升老高的了。邓九如也起来了，这小孩嘴才甜呢。我恩公您贵姓啊？我昨天晚上忘问了。免贵，我姓韩呐。您台谱怎么称？韩章。哦，韩章。哎，我听您这名儿怎么这么熟呢？好像谁提念过这。哎，想起来了，什么松江府有个卢家庄，有五鼠弟兄，又叫武义，有个姓韩的韩章，您认识不？不认识，大概我们俩同名吧。
1: 嗯，那也背不住。不管怎么说，恩公，您得把我送到开封府去，我看看我们公子包世荣还活着不活着，是不是我们爷俩被冲散了，他先到了开封了，我好有个交代。
0: 孩子，这么办吧，我呢到新扬州这儿办点事儿，现在事儿呢还没着手呢，你等我办完了，我再送你去也不为迟晚，你看怎么样？
1: 那行，那您有事儿就快办您的事儿，您办完了就把我送去，只要见着包相爷，那绝不能亏待了您。
0: 哎，那是自然。
1: 等两个人梳洗已毕，店房里不起火，就得上街上吃饭去。他们溜溜达达到了新扬州大街上了。韩章一想，一个孩子，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点什么呗。
0: 孩儿啊，你想吃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吃。
0: 咱吃圆笼包子。
1: 不，我都吃腻了。
0: 吃三鲜馅饺子。
1: 不，你一提我都恶心，不爱吃。
0: 要不咱们吃大碗炸酱面。
1: 我净吃面食了，吃不下去。给他买什么他不要什么，这就到晌午了，韩章也饿了。
0: 孩儿啊，你不吃倒行，我受不了啊。那你看咱们得吃点什么，
1: 吃点什么我看看啊。来，哎，您看十字路口那卖什么的？
0: 韩章闪目一看呢，靠着犄角这儿有两间门脸儿，一个普通的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幌子，卖大眼窝头。
1: 这大窝头能有100斤，
0: 个儿那么大，不过它是个幌子。韩章乐了，啊，这是窝头，苞米面的，
1: 我爱吃窝头。
0: 你能吃下？
1: 能，我可爱吃窝头了。
0: 那好吧，我请你吃窝头。这爷儿俩就进了这两间小门脸了。
1: 开这饭馆的就一个老头，
0: 能有70来岁了，收拾得挺干净，刚把一屉窝头蒸出来，盖儿掀开，热气腾腾的往外端。韩章带着邓九如就进来了。老头一看，这二位。

这穿着打扮不像是吃窝头的，我们这块得干苦力活的人才来呢。他就愣住了，嘿，大爷，您找谁呀？不找谁，我们想吃窝头。喂，你想吃窝头？那好，那你请坐吧。这阵儿正好快到饭口了，一会儿人都上来了，您坐这张桌吧。韩章跟邓九如对坐，再一看可不是嘛，一会儿这人三三五五都来了，都是穷苦的人，他吃这玩意儿便宜，大眼窝头外加豆腐汤。韩章呢买了两碗汤，让老头给捡了盘窝头，其实啊还真香。韩章拿起来喝着豆腐汤，还吃了一个。这邓九如拿过来掰了一口塞嘴里，不好吃，这边扎嘴。韩章乐了，我说你这孩子够矫情的啊，你看让你吃别的你不吃，你指明非要吃窝头，这窝头怎么还扎嘴呢？这太粗了，我不要了，这豆腐汤我也不喝。韩章一瞅爷儿俩，他吃了一个窝头零点，人家给捡了一大盘子，数了一数六个呢。他一点手把老头叫过来了，老头算账吧，一共多少钱？您吃的还不到俩呢，您就算两个窝头的钱吧。豆腐汤我白搭，我不要钱了。韩章一想真难得，那世上好人居多，你看这个老头，你别看穷还挺大方。韩章说，不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就冲你刚才这番话我还得加倍给你。说实话，韩章拿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甭找了，都拿着吧。这可太多了，我这窝头才值几个老钱呢，剩下的还连汤再窝头我自己也就吃了，你何必还多给钱呢？不，全给你了。老头是千恩万谢。韩章一想，你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不如把他交给这个老头，让他送到开封府。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声音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

0: 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6: disco bro，
5: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学冬。全新年开始啊，今天早间伴着朗朗晴空啊、太阳高照，可以说是又是一个完美的一天。虽然这两天时而阵雨啊，多云的天气，但是一早间看到这样一个太阳的笑脸，心情真的是满怀正能量的。今天迎来了高考的第三天啊，也是同样非常关键的一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能够策马扬鞭，能够拿出好成绩来。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继续保持和平的、平和的心态，然后让孩子们感觉到家人的温暖、温馨和那份自信和力量。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白天预报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从明天开始，陆续温度小幅上升，逐渐走高那么一点。但是这两天不得不说，早晚温差还是挺凉的。各位出门前一定要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再过一会儿呢，同样今天第三天的高考，考生们仍然要奔赴考场，家长朋友们一定还会要做好后勤，然后呢要出门。昨天早间的早高峰呢压力比较大啊，下雨加上高考的送考，加上这个上学和上班的急故车流汇到一起，所以今天大家应该还是会有这个预期和经验了，所以各位错时错峰的出行打好提前量。有路上的交通情况呢，随时要首先注意互相礼让，然后呢及时的互相的那种体谅啊。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早间出门，咱们再次共同追忆一下那些年我们高考的期间时候的一些事儿。各位经历过高考的朋友们，你还记得在考试期间啊，从你准备进入考场那一刻开始，一直到考试结束这几天，你那个时期听到最多的话是什么呢？是一种问候，更多是一种关心，还是哪些询问？你还记得吗？考试期间听过的最多的话，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看看是不是有相同的，身边的一群人问了相同的一些话。好吧，音乐声开始。今天我们重新追忆到1992年的时光，这首歌应该是几代人青春的励志神曲，送给这样一个非常晴朗的早间的天气，早间的气候的这种感觉吧，送给我们每一位考生朋友们，但愿伴着这首歌曲可以伴着我们一起走入考场，带着红日的心情开始一天的生活。

早间听的话，也算是让我们早间更多一份这个精神头了哈。给自己内心打点劲儿，加油鼓鼓劲儿。不仅是即将走入考场的考生、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每一天在忙碌工作的朋友们、上班、上学、工作的朋友们，为幸福努力的朋友们，都值得我们义无反顾的向前，面对红日，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永远滚烫，永远热爱，永远勇往直前。好了，下面这首歌特别送给每一个小可爱们啊！今天我其实不用太可爱啊，因为现在，高中生们年龄基本在16、17、18这样一个岁数，在家长眼里，在很多大朋友眼里，他们仍然是孩子，每个家庭的孩子们，所以看他们那种，义无反顾的样子，认真学习的样子，然后努力拼搏的样子，努力对待每一场考试的样子，我们仍然为他们竖起大拇指，向他们点赞。这首歌是当时大张伟《大好时光三部曲》的第二曲，也是其中体现了聪明、善良、坚强、热烈，都是一个可爱的模样，刚刚好映衬我们今天所有的大朋友和我们的中朋友们。无论今天你的考试考场如何面对，过完今天之后，煞星考完今天之后，明天大多数的同学们将迎来一个休息的时间，调整好心情，调整好心态，做好最好的发挥，满怀可爱面对所有的今天的故事。我们相信你有一颗积极阳光向上的心情，无论怎样的一些荆棘都会所向披靡。

安怀可爱，一定会所向披靡。在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啊，我们经历过重重困难之后，一次一次努力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收获感。下面这首歌曲其实就唱出一种江湖豪情和千古深情。1994年的一部作品，这首歌当时出现了之后，应该说是一度没有太引人注目。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这两年，特别是今年，特别的，怎么说呢，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一度再次走红。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是一首经典歌曲，让很多人一直念念不忘，然后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再次触涌上心头，也刚刚好打开我们心中那份豪迈豪情壮志的一种感觉，送给今天每一个即将为生活幸福努力的朋友们，包括进入考场考生朋友们，因为他们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笔每一道答题也都是为了将来和这个家幸福而在努力拼搏着。上午的天还好啊，大家呢也还是要多穿衣服，穿件外套，因为天气体感仍然是有点凉，千万不要这个阳光所这个给欺骗了啊！最高温度白天也只有21度，但是还好天气越好，给起码给早间的心情会更加多了一份阳光心态，起床也没有那么费劲了。这两天经历之后，大家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特别是休息休息心情。音乐声响起，爱不释手。

下面这首歌曲2006年发行，在这时候发行的时候，应该说是正是好多经典的歌曲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收听的工具当中 ,MP3 里面。2006年这首歌收录在了一张同名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应该是从这位歌手李圣杰近500首 demo 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也算是一个最真挚的感情。而关于你的歌的这张专辑的作为主打，也同样是把一生只为一人唱歌的那种爱意写进其中了。有些时候音乐声响起，它一定会延续一些情感，而这首歌曲刚刚好就是我们这种风格，让很多人让他应该说再一次走红的一首歌吧。因为之前也还有一首歌出现，被称为情感三部曲，然后这首歌是就是其中一首。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朋友，热爱你所向往的一切，就要死心塌地的，不要怀疑其他。好像今天是一样的，事到今天，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工作的热爱，对于学习的热爱，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想去为什么了，往往就在这个时期，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份喜爱和热爱。而这首歌也许正是诠释的就这份热爱的情感。音乐声响起，歌手李圣杰，痴心绝对。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听歌。早间的时候伴着每一位心轻松的心情出行啊，起码就是不必要太多的愉快，但是起码轻松心情能够伴随着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无论是特别今天好多朋友作为家长，孩子们继续奔赴第三天考场的朋友们，那份紧绷的心情其实到今天仍然还会再紧张，但是可能会好很多啊。伴着好的天气，伴着晴朗的天气，有一个晴朗的心情，希望大家平常发挥，正常发挥啊，当然更好是超常发挥就好了。今天这两天的天气呢，陆续是有雨，各位今天出门带雨具了吗？今天白天预报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早晚温差有点凉啊，体感可能有点凉，各位带好外套，避免着凉感冒。路上的交通情况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路况新闻线索求助热线82119002 8799 7337，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也共同追忆一下那些年我们在高考期间，重大考试期间，你经常听到那些话，咱们盘点一波，可能也许你会发现很多话语似曾相识。好的，咱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曲特别要送给我们接下来即将出门，差不多啊，这个时间段可能家远到远一点的，现在也就要起床开始收拾收拾了，然后家里之近的呢，可能也刚刚好准备要起床的时间了。这首歌要送给我们今天继续在阳光灿烂当中去珍惜考试时间，珍惜这场经历，珍惜这次答卷的青年朋友们。可能这一次的高考对于他们来讲是人生的唯一一次，既是第一次，也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家长朋友们也格外的紧张，要抚平心情，要抚平心态，因为要相信他们的力量，也要相信孩子们那种自信之感啊。

哎，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只觉得旋律比较轻松，没有太在意其中的歌词和那份歌词和旋律结束之后的一份感觉。现在在听，突然间发现就那样啊，年纪上岁数之后那句话，年轻真好，我们可以去勇闯灿烂的日子，我们更应该懂得珍惜。但人都是在一次次不珍惜当中才学会了什么是珍惜。即便我们走过了一些岁月之后，你发现我再次想珍惜好像还是没有完全的抓得住，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珍惜更好更多的去珍惜眼前或曾经以为好的时光。而眼下当时当前，很多十七八岁的青年朋友们正在奋笔疾书，今天要进入到第三天的高考考场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快一点过去，可能也不会更好的去珍惜眼下。他们只懂得珍惜考场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却没有了解真正的珍惜，其实珍惜的是一段时光，青春岁的时光。这份时光是我们敢去闯、敢去试错、敢去尝试、敢去努力的这样一个时光。作为走过的这一时光的我们，很多朋友成为了家长啊，甚至可能还没到这个年龄段的家长的朋友们，应该心有更多的感触和感悟，回忆着曾经，回忆的过去。如果已经不再想如果了，曾几何时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怎样怎样那该多好，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更多的如果，只有更多的现在、努力和将来。但愿一切的一切从这一刻开始，从我们真正的内心开始。这首歌曲就来诠释它一下。这首歌曲我们之前一直被忽略掉，因为这位歌手他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一直在每到这个时候的都给我们打了很足的勇气。他另外一首歌叫做《我相信》，歌手杨培安。这首歌呢是在一张专辑叫做《有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已经在2011年就发表了。整张专辑就是那种青春励志的核心，不断的去突破自我，坚持信念啊，伸手抓一把阳光，乘着风翱翔的这种心态。但是其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刚刚好，让我们从内心由内而外的去面对生活的每一次的努力、拼搏和蜕变。这首歌，杨培安，《梦想从心开始》。

灿烂新天地，美丽好心情，未来的路等你展翅高飞。电波前的每一个即将踏入第三天高考考场的学子们，这句话送给各位，希望每一份心情，每一份努力，不论值不值得，它是属于我们自己努力。

力过后的一种心情，这是属于我们本该有过的收获。经历过这一切，这份收获是无言而喻的，不是让任何方式所教会我们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经历。这份经历愿在你我心中永存。好，音乐声响起，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活力和张力一首歌曲，歌词里面说的一句话，我的注册商标是自由，我走向魔幻季节，原来那么快乐，我连呼吸都是幸福的。其实这首歌也预示着应该说是大多数朋友们明天开始之后的一份向往。可能更多的朋友们应该从明天开始应该是先补觉，是不是？我记得当时我也这么想，但实际上在我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反而睡不着了，也不是一种兴奋，一种是生物钟自然醒，另外一种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彻底放松下来。但是这种心情真的就像是这首歌唱的，无论今天的高考第三天还是在月末的中考那几天日当中，应该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们都开始迎来人生当中的属于自己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仅有一次的这么一个经历。祝福他们能够顺利，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个考试几天，家长也一样，放平心情，放缓心情，一切都会迎来最好的结果。音乐声响起，魔幻季节。

即将进入早高峰出行路段的时段啊，这个很多路况可能会接踵而来，各位开车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仍然要有高考考生奔赴考场，家长们打好出行提前量，上班的工作朋友们途经考点的时候尽不要鸣笛，然后一定要注意互相礼让行车。考生家长朋友们也不要过多焦虑和过多着急，路上的很多交警同志已经在岗了，然后呢也到达考场之后呢，尽可能的方便停车，而不要就近停车，因为遇到路口的时候可能又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拥堵。

云南停车出行可能更顺畅一些。有问题有需要帮助，及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8799-73378211-9002。好了，今天早间陪伴聊到这儿吧，希望各位早间出行顺利，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2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好，早上的7:06，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刚才查了一下，上午要考的呢是化学和地理、啊，下午要考的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希望考生们，考试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落笔从容，笔锋所至，进士梦想开花啊！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0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
1: 哎，您看啊，今天早晨起来虽然说天气晴朗，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今天全市呢会有降雨天气。出行的市民大家记得携带雨具，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降雨期间呢，会局地呢也会伴有啊弱雷电和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呢气温偏低，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感冒等相关的疾病。另外夜间到清晨风力小，局地容易出现雾的情况，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二的早上好了。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来的比较早的呢，像家宴一行，还有嘟嘟，以及黎明有星辰，后面还有秋韵也是来了，每天呢都是必须来打卡的，还有这个森景也是来了，王玉博也在问早上好，在这儿欢迎各位朋友了。
0: 嗯，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严玉琪、王玉博、江言一行都欢迎大家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别忘了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哈尔滨市天气阴雨是唱主角的；
1: 再来关注东北超，哈尔滨赛区举行第二次志愿者的集中培训。
0: 本周末，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即将在冰雪大世界开唱了。
1: 哎，如果说您关注鸡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市的散装鸡蛋呢，价格走高，端午节后呢，价格有望回落。
0: 好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1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昨天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本周哈尔滨市天气呢是以阴雨为主，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同时呢，气温整体偏低，大家需要防范降雨降温带来的各类影响。
1: 具体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那本周天气显示呢，在本周哈市呢多降雨，其中9到10号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发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量级为主。11至12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预计呢累积雨量呢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降雨期间容易出现雷雨大风和短时间强降水，最大的小时的雨量呢达到20到30毫米。还有呢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产生，13至14号雨区呢主要集中在咱们哈尔滨市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他区域呢以多云天气和阵雨天气为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这周的气温呢也是先升后降，总体来说是偏低的。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2号，气温呢是逐步回升。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是22到25度，13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末这两天，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到18到22度。此外呢，本周没有持续性的大风天气，平均风力呢是2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中11号到12号可能出现阵风8到10级的雷雨大风。
1: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本周呢降雨量的区域呢集中在咱们哈尔滨市的东部和南部区域，受到降雨叠加的影响，容易发生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相关单位要加强做好巡查的准备工作。另外呢，要频繁的雨量呢还有气温走低，可能会带来幼苗生长的一些影响，低洼地块呢也容易出现滋涝的风险。同时呢，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通信以及电力的设施不利，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和雷击事故，相关单位及个人加强做好农业设施以及广告牌的围挡加固工作，人员及车辆要避开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本周夜间湿度大，容易出现局地的起雾情况，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6月12号，那我们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将会举行我们哈尔滨队的第二场比赛了，是哈尔滨队对阵呼和浩特队。为了进一步规范东北超赛事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服务能力，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日前哈尔滨赛区第二次志愿者集中培训会在阿城区第8中学举行，280名志愿者参训。那这次培训呢，整合多方专业师资力量，聚焦赛事服务实战需求，开展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专项培训，为赛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夯实了基础。
1: 各位，您爱吃螃蟹吗？您爱吃这个松叶蟹吗？那在近日呢，咱们在今年啊，我市的首批共计40余吨的俄罗斯鲜活松叶蟹呢，也已经运抵咱们哈尔滨的空港保税区暂养池了。那将于本周呢，正式投放到市场当中。而且这批呢，来自于黑龙江昆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松叶蟹，它呢除了涵盖了咱们黑龙江省内的消费市场以外呢，也是通过冷链网络运输直发到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各地，同时呢也为全市的夏季餐饮市场消费呢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供给，同时呢也再次彰显了咱们哈尔滨北方俄罗斯海鲜集散地的枢纽作用。
0: 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当前啊正值松叶蟹最佳的这个食用期啊，叠加了毕业季啊还有暑期聚餐等一些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这次上市的货品可以说是精准的对接了市场的高峰，预计将会迎来销售热潮。近期哈尔滨对俄活鲜进口货源持续保持高位供应，继本次40多吨的松叶蟹之后呢，企业预定的下一船50吨松叶蟹也即将迅速投放全国市场。随着哈尔滨俄罗斯优质海鲜北方集散地建设不断推进，未来将有更多的俄罗斯鲜活海产品通过哈尔滨走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
1: 哎呀，想到这螃蟹呀，那真是啊味美绝伦呢哈，非常期待的。我们再来关注消防区15个居民小区建成了彩色步道，以后大家散步啊跑步更加的方便了啊。那记者呢从消防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了解到，截止到6月初，消防区15个居民小区的彩色步道呢也是 标志全部上新，而且呢也是安装完毕了。而这15处的健身的彩色步道呢，可满足该小区 5.2 万名居民的休闲健身需求。
0: 再来关注一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那我们市民出行活动增多，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近期的失物招领情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季节特点。在2026年5到6月份更新的拾遗物品招领揭示板上，像证件类呀，还有电子产品与随身日用产品，随着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其中啊，证件类是占比比较突出的。
1: 哎，你看，虽然说咱帮您捡回来了，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注意啥呢？以后可不能这么丢三落四的啊！记者呢，在这个公告牌当中啊，也看到了5至6月的遗失物品当中呢，包括证件类物品呢，占比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品类，而其中呢，这当中啊，丢失大户呢为主的就是这类啊，这个相关于的这个个人的证件物品。那清单里边啊，有这个带着粉色 Hello Kitty 的卡套的学生卡、敬老卡、城市的城市通 IC 卡，同时呢也有很多标注了姓名与部分身份证号的居民身份证，其涉及呢这个新疆大街站、一大医院站的站点的这个物品居多。还有呢，这个证件遗失呢，不仅会给市民的工作带来生活的一些不便，同时呢也需要咱们工作人员投入更大的精力来进行保管和登记，协助认领。那与往年同类似的呢，像在春夏啊出行高峰期间，市民出行节奏加快，而且活动场景增多，证件类的这个日常的高频使用的物品呢，更容易在忙乱当中上下车时被遗漏。
0: 除了证件呢，随身小件的电子产品和生活用品也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电子产品当中呢，单只的无线耳机，这个经常容易丢，
1: 哎，丢一只。
0: 还有就是耳机仓多次出现在了清单上，
1: 盒没了。
0: 而像雨伞呢、墨镜啊、水杯和帽子等一些物品，则有着鲜明的季节性特点。随着哈尔滨进入到了多雨晴热的季节，折叠伞、长柄伞、墨镜成为了市民出行的必备品。也因使用比较频繁，随意放置，成为了地铁车厢和站台的常客。公示信息显示，五月份以来，仅博物馆站就捡到了多把雨伞、墨镜还有水杯。这些物件呢，大多体积比较小巧，乘客在上下车或者换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随手遗落。
1: 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批5至6月的遗失物品当中呢，捡到时间呢，集中在早高峰，还有日常通勤的时段，这上班了、下班的时候，这时候大家最容易慌乱把它丢失。而且站点覆盖了呢居民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的重点车站。地铁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春夏出行高峰期间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乘客呀携带物品比较多，赶时间的情况呢更加普遍，物品遗失率呢也比平时啊有所上升。那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啊捡拾到的物品呢，均已经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造册，而且呢妥善保管在对应的车站，失主呢可以凭有效的证件呢到现场进行核对认领，或者拨打公示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嗯，大家如果有遗失的，比如说最近常坐地铁的哈，比如说你的单只无线耳机丢失了，或者水杯雨伞什么的哈，不妨到地铁去认领一下。也想问问大家，您最近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
1: 嗯，
0: 就对我来说哈，就最近我就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丢了一枚食指戒。
1: 等
0: 我就昨天呢、就是说家里包括单位我都找了个遍，我也没找着、
1: 嗯、
0: 我就想，因为这个戒指呢，你想它虽然不重吧、
1: 哎、
0: 但它也属于像这个金属类的，是不是、啊
1: 哎嗯、
0: 银的，你掉到地上它怎么也能有个响吧。
1: 哦，
0: 我一点也没注意到。
1: 就这种情况下，周阿姨赶快翻一翻家里边这个卫生间。
0: 没有
1: 啊，这还没有。
0: 翻了
1: 洗衣机呢，因为有时候有很有可能把这
0: 洗，我那衣服还没洗呢，那天穿的
1: 要那赶快找找吧。其实我这失而复得经历也有，就在昨天晚上领孩子出去抽个盲盒功夫啊，我这人生巨款5块钱就掉地下，一个好心的女孩子低头看见，叔叔是你掉的吧、我就夸一下捡起来了。
0: 你也不管是不是你的，先踩住再说。
1: 不是，先给踩脚底下，肯定是我的。然后紧接着女孩子说一句话：“哎呦，现在还有人花现金呢，给我臊的呀！”哎呀，
0: 这没什么，这花现金这钱也是咱自己挣的嘛，
1: 可不是咋的？对呀、啊，
0: 哪个商家都不可以拒绝这个现金货币的哈。
1: 是的，
0: 好嘞，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最近你有没有遗失过什么物品呢？心不心疼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今天完事儿之后啊，我们高考的考生就解放了。
1: 哎，好消息！
0: 我们真的可以放松一下了。前段时间在招募新疆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行程呢？哎，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上新了啊，为大家带来我们经典的这个西安游。而且最近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应该都看了电视剧《主角》了啊，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应该也收官了，全集都已经播放完毕了，大家对西安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那你想不想去到六月份的西安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高考之后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期西安。六月的西安呢，历史的厚重和春日的浪漫相交织，人少价低又舒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高考考生结束了考试了，中考的包括中小学的都没放假呢，是不是？没有真正到暑期的旅游高潮，可以享受高性价比旅游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六月十四号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纯玩团无购物，每个人的费用是3599元。跟着九二五走，可以说比您去到西安自由行更省心，也比跟团游更精彩。为什么呢？这个不用你每天早起啊，你有些团队可能在有些地方他每天要7、8点钟就从这个酒店走了，但咱们基本上都是每天9点钟从酒店出发。所以呢，你头一天玩完了之后，晚上可以好好睡，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起来之后上酒店的大堂去吃过早餐之后，9点钟咱们才在酒店集合出发。而且这个西安呢，好多朋友都说，那我这个自己去是不是也可以呀？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您自己溜达的时候，你未必能够就是全方面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和文明。上一个西安团大家回来之后特别的满意哈，而且这个我们的听友还给当地的那个导游送了一个锦旗。
1: 哎，是啊，
0: 就说这个当地讲的这个历史文化知识特别特别的生动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尤其是高考考生之后啊，考试之后啊，考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西安。这次行程当中呢，西安所有的经典景点我们也给大家全都包含了，像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有华清宫、西安千古情，这也是一生必看的一场演出哈。还有大唐不夜城，包括呢去到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白鹿原影视城、回民街，加上永兴坊，小吃羊肉泡馍、肉夹馍、摔碗酒，300多种小吃，咱们可以从街头吃到街尾。那减肥在西安简直就是对美食的不尊重。
1: 你还得吃好的，
0: 吃完这几天再说哈，
1: 回来再减吧。
0: 哎，整个行程给大家也安排的特别舒服啊，5天晚上咱们住一个地方不用动。
1: 哎，是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是这几天晚上啊，咱们说一点都不折腾，这行李放到那儿，您在哪张床上睡，第二天晚上回来咱们还在这里进行休息啊。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5晚全都是3钻酒店，全程不换酒店的。另外呢，往返是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整6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为大家定制的啊，品质游在线，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加周阿姨微信来咨询。
0: 时间是6月14号，这个团期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呢？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次呢是6月14号啊，6天5晚的行程，西安特惠团3599元一个人，3599元一个人。
0: 是的，所以呢，如果您对这个西安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加微信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行程是6月14号的，也就是我们还有4-5天的时间就要出发了。如果您感兴趣这趟西安游的话，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就是这两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新疆游哈，这次行程我们带大家不是南北疆都逛到，主要带大家去领略北疆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景点，也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了。新疆的这个行程，我们最后还剩1到2个名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昨天我们收到消息是有一位男士报名，但这位男士需要拼团，就是拼房啊。如果您现在是一位单男，比如说您自己啊，男士想要去新疆的话，那您刚好可以报名，就您俩都不用去补房差，两个人可以拼一个房间去住。亦或者是您是两个人要报，那我们如果两个人把这个位置占到了，我们只能把前面那个单男费用给他退掉了啊。所以现在只有1到2个名额可以报名了，我们也这个

0: 新疆的旅程呢，可以说因为它地大物博啊，这个一半都是在路上，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车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2+1豪华头等舱的这个座驾，超大的空间啊，就是您和前一个座位的这空间比较大。另外就是呢，这个座椅是可以上下调节的，就是你可以躺下去啊，
1: 哎、
0: 当然不能躺平啊，这起码会让你不像坐着那么难受，会舒服一点，
1: 稍稍往后靠一点，挺舒服的、啊。
0: 对、
1: 嗯，
0: 另外下车我们都要拿手机拍照是吧？上车的话，我们这个座位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充电，这都非常的方便啊。
1: 哎，是了，如果大家您想报名的话呢，也是哎一会儿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就可以了。提醒大家的是，这次跟您安排的除了舒适的座驾以外呢，还准备了很多一些精心的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特色、小惊喜，比方说哈萨克族的这个服饰换装，还有呢草原毡房咱们尝着下午茶，特色的文创礼品，以及专属的无人机航拍，还有定格呢专属于咱们西日月这个西域的浪漫，全程呢是无限畅饮矿泉水啊，这个呢是咱们直接呢不是说一车一瓶或者一个人两瓶，咱们是无限畅饮的，再加上赠送给大家整个的旅行险，咱们可以放心出行啊。925交通广播品质严选有担当，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现在呢就如果说您还能报两个名额的话呢，那我们还允许您加到两个人，但如果您是一个单男的话呢，马上报名，咱们马上成团，
0: 是的，
1: 就有一到两个席位了啊、抓紧时间报名，咱们错峰出行，避开人流，拍出您经典的人生照片。6月2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价8580元，抓紧时间加周阿姨的微信，
0: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咱们的新疆游呢都是15人的精致纯玩小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去查一下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看到机票您就知道我们这个行程有多合适了啊！现在就可以加微信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目前可以出发的是6月24号的8天7晚的这个新疆游，每个人的费用是8580元。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中间呢是没有中转的，省去了中转的折腾，带着大家轻松奔赴新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无论是想报名新疆还是咨询西安游，都可以加这个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空港快讯。
2: 好了，早上的7:30，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线路掉了啊，导播老师稍后帮我们联系一下哈。好嘞，我们的925交广早高峰呢正在直播当中，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大家别着急啊，稍后有时间的时候一一通过。想咨询我们的这个6月份的西安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新疆游，您现在就可以把微信加好了，151-4600-2602 151-4600-2602。
3: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2: 好了，我们再来尝试接听一下小斌啊，你好，小斌。不行，这个线路还是有点问题啊。
4: 再等一等啊，可能线路。

0: 出现问题了 ，Lucky 留言啊，他说雨终于停了，这天啊终于晴了。他说的是今天，还是说您所在的区域今天就是刚刚还在下雨呢？
1: 不能，
0: 我感觉
1: 应该是说的前两天，
0: 说的前两天吧、
1: 啊。
0: 我说他一说雨停的话，整的我以为可能是局地可能还在下雨呢哈。看样子今天天气还挺晴的、啊。
1: 是的，好了，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曾娜。
1: 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了，7:3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刚才问大家这个有没有遗失物品的这个经历哈，看到播音监制说特别有意思。
1: 怎么说的？
0: 他说这个周瑾、曾楠早上好，
1: 欢迎。
0: 听到你们的声音非常的愉快哈。我来说一下我的经历。有一次呢，我在东方饺子王吃饺子，我项链就掉地上了。
1: 哎呦
0: 啊！我捡起来问谁项链啊？
1: 哎，就还你还
0: 问我脖子，是我自己的项链。
1: 你这还惦记给他换个新主人、啊？
0: 你说这会儿万一要是旁边人说我的、
1: 啊，
0: 你说人家给拿走了可怎么办？
1: 哎呦我天哪！我三天以后想起来这事儿，不行我还得找你。
0: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想想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都很好笑哈。他说、
1: 哎是：“
0: 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哎、
0: 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1: 还真挺招笑的啊。”那大家也注意吧，尤其是其实刚刚说到关于这个蓝牙耳机丢失啊、
0: 嗯，
1: 已经成为了当下很多年轻人人生当中一个重大遗憾了。
0: 是的，
1: 尤其是特别喜欢的一对耳机，
0: 嗯、
1: 您先别管贵贱不说，我上次赶上一回啊，就是这个车呀，这个停到这个路边，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公厕上厕所的时候呢、
0: 嗯，
1: 也不叫丢，眼睁睁从耳朵滑落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冲下去了。
0: 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
1: 哎、嗯
0: 啊，就是尤其走到这个雪比较厚的地方，
1: 是
0: 你这耳机要是一下掉地了，那可这不好找。
1: 确实，
0: 哎，我那天看到一个那个、嗯、微博
1: 啊、
0: 写的是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特别聪明，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耳机吧，她不确定它多沉，掉到了什么深度，
1: 嗯，
0: 她俩就在同一个位置把另一个耳机也扔下去了
1: 啊，
0: 哎，结果一对都找着了。
1: 哎，有没有可能这人家这什么金銮火凤啊，雌雄相互之间有这个吸引力，我一定把你找着啊。
0: 那咱就不太知道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新能源车啊。昨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据成联分会6月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5月份我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了60%，达到了61.1%，较2025年5月份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5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
1: 嗯，那这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高油价呀，还有消费转型等因素呢，加速了油替电的这个替代过程。而且呢，像是这个燃油冷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热呀，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关注焦点了。而且燃油车呢，它内销崩塌，还有呢新能源车的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也成为了5月国内车市的三大核心特征啊。
0: 数据显示啊，当月全国的乘用车零售销量约为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1到5月份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销量约709.9万辆，同比下降19.5%。成联分会官方方面的认为啊，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是燃油车在高油价的冲击下的销量大幅缩减。另外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何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今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1: 嚯，
0: 这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现在如果有10个人买车的话，有6个人就会选择新能源了。
1: 哎，对了，就是
0: 我记得刚开始在新能源刚刚普及的时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包括这个专题哈。
1: 嗯、
0: 那个时候很多人对新能源还是不接受的啊、就是认为还是油车比较靠谱。
1: 哎，
0: 让我选，我再买，我还买油车。
1: 嗯，是开着它是吗？
0: 哎，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概念完全是不一样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油价越来越贵，我们的这个日常消耗油费比较贵哈。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如果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问过大家
1: 什么呀？
0: 如果再让你选车的话，比如说你这台车。
1: 嗯、
0: 要这个更新换代的话，您会选择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呢？我们曾经问过大家、
1: 哎、
0: 那时隔大概有1-2年之后，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啊，这个时候我想换台新车，您这个时候会选择新能源了吗？您的这个想法有所改变了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呀，
1: 嗯，
0: 那咱有车咱得会开，咱得有证是吧？
1: 哎，你有要求的，你得有这个驾驶证啊。
0: 哎，如果最近呢您想考证的话，那好消息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驾校报名的这个优惠政策哈。考驾照轻松过，凯旋驾校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耐心负责，通过率也很高。那训练场呢是按照考场标准建设的，是自建考场，让您可以提前熟悉考场的环境，而且现在报名限时优惠 1688元，没有额外多余的费用。我考那会儿是，好像将近3000呢。
1: 我考那时候2000多。
0: 对，现在1688元是没有额外的多余费用了，包含您的报名、培训、补考，包括通勤车等费用是一价全含的，价格透明，绝对没有隐形消费哈。所以呢，如果最近你想考驾照的话，别犹豫。早报名您就早拿证啊。另外呢，科目一培训现在开始招生，3天课程可以帮您快速通过科目一啊。联系人是王校长，联系电话13796114988。13796114988，这个号呢是微信同号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您可以把这个微信加好啊，13796114988，13796114988。
1: 来关注路况方面的信息。陆静峰留言，他说英万街由烈士馆往季红桥方向，目前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了烈士馆了。还有银行街由英万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英万街了。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哎，是各位美女们啊，都知道哈，这个每一支口红啊，对于自己来说呢，都是换一个好的心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款热门的色号，相信每款啊都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心情。首先呢是314的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这种丝绒的质感啊，既温柔，同时呢又特别显气质。还有755的复古正红色，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846的暖调的砖红颜色，再加配着橘色，上嘴以后呢，明显感觉啊元气满满，特别有活力。另外还有经典的001号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不一样的变色唇膏，而且呢也是透明的这种裸粉色，非常自然清新，上妆以后呢自然妆没有压力。还有就是18号的这款呢唇蜜，它也是温柔的奶茶色，水润嘟嘟感特别强，少女感十足。5款色号呢都为大家准备了不一样的风格，适合不一样的肤色，搭配不一样的穿搭都能 hold 得住。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支库存呢都不是很多，颜色呢千万啊，如果您喜欢就不要错过了。日常通勤的时候穿搭薄涂一层，气质立马提升，出门呢咱们约会厚涂一层，精致感直接拉满，哑光镜面多种质地呢咱们随手一涂就是高级妆面了，而且呢自用送朋友都非常的有面子。夏天穿搭比较多变啊，建议各位呢咱们每支呢都应该拿上一个啊。而且呢上班通勤啊，选择温柔的314号这个柔色调。如果说呢，您平时周末逛街，咱们就换上846或者是715的这款暖色色调的，既耐看，同时呢又非常的明艳啊。另外呢，拍照呢也是特别出片，和闺蜜小聚的时候，推荐大家用018或者是001的纯蜜的。而且呢，如果说平时咱们日常出行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这几款呢来进行随意搭配。那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要卖到了399元，今天618福利专享只要199，更有惊喜，咱们拍一得二，到手两支只要199。提醒各位，314号复古的755号以及番茄砖红色846号3款经典色号呢都为大家准备了。另外呢还有这种通透的裸粉色001号，还有奶茶色018号都为大家带来了。5款任选，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捡漏，手慢无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现在马上呢回复2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正品保真，支持一物一码来进行溯源啊。效期到27年的8月份，1992支正装全部到手，真的太香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口红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好了，早高峰的时候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来自紫萱翻唱的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好了，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
0: 刚才我看到萱萱在问啊，说那个驾校报名的电话是多少来着？刚才开车没有记住啊。
1: 哎，是啊。
0: 想要给爱人报名是吧？

0: 联系电话呢是13796114988，13796114988，联系人是王校长，是微信同号的，可以直接加微信啊，13796114988，这个是凯旋驾校，现在呢是1688元就可以报名考驾照了，没有多余的额外费用，是一价全含的，价格非常透明啊，13796114988，微信同号13796114988。那接下来呢，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要听好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送给大家29800元的好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呢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29800元的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首先，如果您是装新房的话，赠送给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还有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如果说您家里是老房翻新的话呢，赠送给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啊！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的陶瓷等等，还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横结卫浴等等，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店里好礼赠送啊！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好了，早上的7:48啊，刚才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这个话题啊，然后就一直在忙。
2: 哎，是。
0: 现在如果是10个人在买车的话，有6个人会选择新能源了。之前我们问过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让您再换车的话，您会选新能源吗？但是这个话题时隔了1到2年，我们再来问一下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目前这个状态下，如果说您再换车的话，您还会再选这个油车，还是想换一款新能源呢？
2: 哎，
0: 欢迎大家来聊聊。另外，你有没有比较看重的这个车型？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新宇说了，不要被这60%的数据迷惑。
2: 什么意思？
0: 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运营车
2: 啊，
0: 租车公司、网约车公司等占大头，私家车购买率实际没这么多。
2: 哎，
0: 但我怎么看到现在路面上，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就你一眼望去哈。大部分的车牌好像都是这个绿牌的了。
2: 哎，就是说这个还是现在一个比较主推啊。而且你想一个问题啊，你正常跑1公里的话，你得花多少钱？你现在电车你跑1公里的话，你能花多少钱？
0: 我算了一下，就我之前看那台车还是1.6排量的呢。
2: 哎，
0: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春夏跑，就是不是冬天的话，应该是7毛左右，
2: 7毛多，
0: 7-8毛。
2: 哎，合着。
0: 但是我要是冬天开的话，得9毛到1块，
2: 哎
0: 左右
2: 啊。
0: 但我现在1公里，6-7分。
2: 哎，是他已经不咳嗽了。
0: 你看我笑的。
2: 哎，这说明什么？真金白银给我们省钱了啊！这个是什么？从哪儿反映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意见啊，咱们往上看一看。Lucky 就说了，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还是想买油车和这个电车一样一台，两个我换着开。
0: 那当然好了，如果有条件的话，油车和电车都拥有会更好、啊。
2: 哎，如果有条件，我雇个司机吧。
0: 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纯电的行，省心。
2: 哎，
0: 油 店混的吧，你还得保养油路啊、油价也是贵。
2: 确实是啊、还有一婷也说了，他说新能源呢，这个保费呢也高啊。家用的话呢，哎，一个月呢500块钱油钱，电车呢就算了吧。

0: 啊，而且咱们大黑龙江啊还是太凉，这就说到了对于很多东北朋友来讲嘛，它反映绝对是一大部分朋友们的想法。电车靠什么？电池。他考虑到的是在冬
1: 天，你说项目会不会像手机移动过冻没电了？
0: 哎，对，然后到时候再贩卖超大充电宝，搁电
1: 池。那个电池没有那么脆弱。
0: 哎，是哈，所以说大家考虑的呢，都是站到自己的角度呢，对于自己这个爱车也好，养车也好，或者说将来怎么对我自己用最合适。但是你像一婷这么说，他说对于新能源车，他担心冷。我断定一婷你家是不是没有车库？
1: 现在吧，这个新能源的电池主要是就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有一个是三元锂电池哈。固态电池目前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啊。我那个是三元锂电池，它就是比较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来跑的。
0: 它比较就是说是扛冷啊。
1: 我去年已经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个洗礼了，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哎，不耽误。那就我在这奉劝一婷啊，其实也不用这么大压力。但是呢，你像这个一婷的想法呢，也绝对代表一部分朋友，比方说正在直播间的泽南，我冬天你别说电车了，我那油车到冬天电瓶冻的都有点直更呢。所以说呢，大家会有这方面这个担忧啊，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啊。再来看看低头西游蔷薇怎么说，说只要在高速上堵一次车，你就会无比怀念油车，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
1: 我觉得吧，这个是极特别的情况。就像咱们市区或者你这个堵车，越堵车越体现出电车的优势了。它怠速不耗油啊。
0: 哎，你他注意啊，人家得在高速上他有这种心态。因为周阿姨你有没有跑高速是回家的时候？
1: 有啊，
0: 也有跑高速回家的。
1: 我们去年不是开着电车去了一趟温州吗？
0: 对，
1: 体验感太好了。
0: 是，这他是属于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属于电车的这个拥趸啊。我可以跟这个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油车经历，因为到目前为止呢，电车我顶多就是开个朋友的，或者说是谁帮着这个开一下。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开电车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哈，我就感觉开电车的时候吧，它特别特别的那种，你越开越想快开，就这个感觉我是特别特别明显。
1: 电门比较好踩，
0: 它真的是因为你开到它的时候呢
1: 比较快，
0: 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担心。所以说呢，你开起来电车的时候确实它这个驾控感更强。但是我个人呢，到目前为止我对忠于油车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感觉它加油很方便。因为什么，基本上往那我不用考虑说是这个油这个电箱啊，或者考虑说去哪充，直接咱们就是到这个加油的时候有个十几分钟，哎，基本上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接着来说说您是选油车还是选电车。直播间两位主持人，一个开油车一个开电车，我们都能够跟您分享两句啊。
1: 是的，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现在呢，这个昨天啊，这个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就是现在大概十个人买车的话，有六个人会选择新能源。如果现在再让您换车的话，您会选择新能源还是依然选择油车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呢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哎，好了啊，北京时间的7:54，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看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哎，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双支装的口红，也是咱618破价的一个精选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它呢是迪奥他家的经典唇膏，是五款热门色号给大家做的组合。然后它的每一款呢都显色度特别的到位，上唇呢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啊，丝滑顺滑，而且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和质地啊，妆效样样都出众，日常妆用抗台啊，可以说是轻松的打造别样的魅力。
0: 哎，说到这口红啊，女孩子们啊，谁不想入手几支大牌的迪奥的经典色号呢？那平时呢，您在专柜一支正装呢就要卖到3-400块钱了啊，同样想拥有好几支确实是有点压力啊。但是今天咱们618的限时福利它来了，那今天露露能不能实现咱们美女们拥有大牌唇膏的这个愿望呢？
2: 那必须的啊。那咱官网旗舰店啊，一支正装可是要300多块钱左右，咱今天啊是618的限时秒杀福利啊，只要199块钱。惊喜的是啊，咱今天是给大家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它其中包括啊焦糖的南瓜色，还有复古的正红色，还有番茄的砖红色，三个经典色号呢是丝绒质地的，还有啊通透的裸粉色，还有乌龙奶茶色，以及迪奥的唇蜜，都集齐了现在的热门的款式和色号啊。但是每一支的就是唇膏和 颜色都特别的少，
0: 嗯，
2: 数量只有那么几只，所以大家啊喜欢的一定要赶紧登录咱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口红赶紧去看，每一只都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店是全程可以溯源的。
0: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抢了啊，真的要靠抢。那你说夏天了，我身边的很多的美女同事啊，大家呢都想有自己不一样的特色穿搭，那这个时候啊一只四号可能就不一定够了，天天用咱得天天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露露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经典色号什么样的场景，如何来进行搭配吧。
2: 嗯，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像314这个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它是丝绒质地的，温柔啊又显气质，就是日常通勤族特别的适合。还有755的复古正红色调，它涂上就有一种大女主的气质，咱职场的时候涂上它真的是特别的帅气。那846呢，就是那种暖调的砖红夹杂着橘红色，上嘴呢是那种远远的满元气满满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活力。还有经典的001变色唇膏，是那种清透的裸粉色，特别的自然，咱素颜的涂啊也特别的好看。还有018的唇蜜，是那种温柔的奶茶色，涂上之后呢是最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水光嘟唇的效果，少女感十足啊。可以说这五款色号风格各异，各种肤色啊各种穿搭都完全 hold 得住，而且每一支的库存但是真的是不多啊，只限这个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咱就赶紧下单，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出门约会，咱涂上它可以说都是特别的趁咱们的妆容，无论是自用啊还是送人都特别的合适。
0: 嗯，好的，那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最后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呢是限时福利机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卖到399，925交通广播今天一支只要199，更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装只要199，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还有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色号，同时呢还有这种裸感的粉色，还有这个乌龙奶茶色号018，包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唇蜜啊，都为大家准备好了，捡漏的机会不多啊，数量特别少，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放心买放心用，可能正常买支唇膏一支你也只能用一半哈，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见你。
1: 进入到夏天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不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方呢？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